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首部曲，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播放完毕。各位听众若有兴趣，可以回到 Podcast 去重听。我们现在是进行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启发他人，成就团队。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焕 Robert， 他在欧美著名的这样子企业的软体上面负责台湾的业务负责人。最近他获聘于加拿大公司，他不只是台湾，也是韩国跟亚洲地区的业务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的机构担任志工，带领这个团队进行专案，启发他人，成就团队。教练风格与发展他人，是透过提问、倾听与反馈，引导成员自我察觉与能力的提升的领导方式。领导者以信任与支持为基础，协助成员设定目标，探索资源与解决问题，使潜能能够被激发，学习成为持续行动的习惯，打造自主成长型的团队。我觉得特别是这里谈到启发这个两个字，我特别有人特别谈到企业里面要有爱，哇，那这个看起来关怀跟爱，谈到这个好像就是常常有人会觉得企业里面以结果为导向，怎么会谈关怀跟爱，会不会反而造成这个是一个相怨。Robert， 若针对这样子所谈的企业里面需要有关怀跟爱，你以为呢？
3: 企业有关怀跟爱很有趣了，
2: 是
3: 关怀是势必的，
2: 是
3: 那爱其实我甚至我们在家庭我们在个人上面身上讲的这些爱其实都是要有一些标准的，
2: 是
3: 要不然就是溺爱了。
2: 对，
3: 所以我觉得爱其实是有标准的。那在企业里头我觉得可以把爱跟关怀就合并在一起讲，我们关怀我们的企业的员工，无论是上街的或者是下属，其实我们要有方法

0: 也是董事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哦，他这个特别这本书里面谈到好多地方，谈到就是说要把这份爱转化成为胜利的秘方。哦，这个 Bill Campbell 特别讲，董事会与企业里面要有爱，但我们不教，很多企业里面不谈这个事情，能够谈到关怀已经很不容易了。啊，那甚至他还特别谈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要不要有爱。哦，你的人生、你的社区、你的企业、你的组织和你的理想里面是不是要有爱？看起来，当然我们谈到，因为企业里面为什么会比较不去谈爱，因为有一点点敏感。那第二个，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爱？那我觉得应该基于比较，等于说是那个温馨的一面，或者带鼓励的一面，然后从关怀里面你所产生的爱，人家就会觉得是，哎，你的关怀里面是因为你以爱心为出发点。哎，我们谈到，我们举两个例子，就是那个 Teresa 修女在印度，她的关怀跟爱，谈这个人家就接受。你在台湾的，也就是前两年刚刚过世的彭蒙慧，
1: 是
0: 他谈关怀跟爱，欸，就觉得让人家倍感温馨。哦，那份爱就是有一点点无私，但是又不是带相怨的，往后带鼓励。您觉得呢？
1: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棒的，在企业里头要做。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0: 是，你讲。
1: 我新加入的这家加拿大公司，
0: 是
1: 我们在上个礼拜有一个 QBR 就是 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
0: 嗯哼。
1: 在最后的 section 有一个题目让我非常惊讶，是我们就有一个 contribution 就是你的奉献，它的奉献指的是我们印度的团队他要报告他们在上一季做的哪一些服务，
0: 是
1: 对外的公益服务。哦，所以他们去参访了很多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0: 是
1: 下一个 section 是我们的日本的团队，他说他们也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的公益服务。
0: 嗯哼，
1: 这让我非常的讶异。这是在 QBR， 就是在我们的商务的 review，就是业绩的 review 跟做计划里头，居然有这样的 section。
0: 是。
1: 另外，我们公司也在每一个月有一个 K day，就是某一个礼拜五，就是放假。
0: Oh，
1: 就让你有个 long weekend，就是一个长的假周，
0: 就是多出来的。
1: 是的，这是必要的。我已经经历第二次了，因为这是我第二个月加入他们，很有趣。我已经经历两次了。
0: 嗯哼，我觉得特别，因为企业里面为什么，如果我们把爱分作这个 L O V E 这四个字的话，等于说我们就有人讲是这个第一个 L 就是 listen。聆听，第二个就是感恩 obligation，
1: 是
0: 第三个 V 就是尊重 value， 第四个就宽恕就 excuse。 哦，那你如果从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你去诠释这个聆听、感恩、尊重跟宽恕，欸，你就觉得这个爱好像是比较广义的爱，就不会是那么 narrow 那么窄。那 care 也可以用这个英文这个 care 来谈，就是第一个就是和睦 concord 和睦，第二个就是关注 attention， 第三个就是 R 就是 response 是回应，第四个就是 emotion 情绪。所以说我觉得爱跟关怀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在谈，但是企业里面比较去谈这个软，比较少去谈软性的一面。你爱跟关怀若落实了，就是同行、同伴、同心跟同理。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上面，有时候是那同行，当然这个等于落实了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就那个 time。那同行就 together， 同伴就 intimate。同心就是 mentoring， 然后同理就是 empathy。哦，那事实上就是，欸，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爱跟关怀落实就变成你是日常的

0: 就能够成为同行同伴同心跟同力。您觉得这样子的诠释，我们企业为什么比较少去触碰这个领域，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有时候也很少去触碰这个领域？
1: 是是，我觉得这会很可惜耶。君哥讲得非常棒，这些英文单字所代表的意义，若是能够落实就非常棒。
0: 嗯，
1: 的确我们很少讲，但其实我们一直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具备的能力，特别是主管级，他要具备两个能力，一个叫做硬实力，我相信这大家都很，另外一个就是软实力，
0: 对，
1: 软实力也是我们要必备的能力之一哦，就是我们的装备之一。所以君哥刚刚讲的都是在这个软实力里头我们要具备的能力。
0: 我想为什么我们等于说，当然我们常常企业里面会有一个跷跷板，一个是 task，
1: 是
0: 你的工作以结果为导向，那第二个就是关系，
1: 是
0: 就是你跟人建立的关系。其实你太强调结果为导向，你跟人的关系一定不好，
1: 是
0: 你太谈关系，你的绩效一定不好。所以这个跷跷板是随着时间必须去调整，
1: 是，
0: 但是如果在这个同时，这个跷跷板如果能够把爱跟关怀加进去，那我刚才特别谈到了为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再聊为什么同行是那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教练，教练最重要的时候有一种叫引导教练 facilitator， 你陪着他走同行。哦，那更重要的同伴，欸，他把你当作是一个伙伴，因为他不是你是教练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看球队，或者你不管打足球打篮球等等的，或者田径的，哦，他这个很重要，这个同伴，欸，你的教练就成为他的同伴，是变成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1: 是，
0: 然后同心当然就是你必须跟他是在同一个事情上面，他能够感同身受。当然最重要的是同理。也许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从爱跟关怀谈到这四个，不管同行、同伴、同心跟同理，可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讨论。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煌 Robert， 他在欧美很多企业的这样子的软体的系统里面负责台湾的业务，最近他也在加拿大公司聘他为不仅台湾，而是包含韩国等亚洲国家，他也在很多的机构里面担任志工，同时也在经营一些专案。 Robert， 刚才我们特别谈到四个同行、同伴、同心跟同理，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启发他人成就团队会有什么样的互动的关系。
1: 我觉得俊英哥提到很棒的重点，如果我们要成就团队，我们就把团队的成就、团队里头每一个人的成就能够视为我们的成就。如果我可以在我们的 KPI 里头就定义我团队的成就就是我的 KPI， 他们个人的成就也是我的 KPI 之一，那这是一个就是在一个 SOP 里头它可以被定义。那接下来就是俊英哥刚刚提到很多的这些软实力里头我们能够去带领我们团队能够完成的，所以我用一个先用制度上让我团队的成就成为我的成就，这是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就会看着他们的成长，甚至他们可以超越过我的能力。
0: 有没有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有哎、欸，我们带领团队这么多的时间里头，我们希望看到，我带领的团队里头有几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举一个比较有趣的，我有一个顾问，他脾气非常的差，但他能力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带他一起去。在客户端的时候，我们需要 manage， 我是领导者，我需要 manage 我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让他去发挥。那时候他的这些硬脾气，就变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让客户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讲话很直接、看重点的人。我把他塑造 position， 他能够成为那样的角色，因为他就是那样的角色，所以我把他的缺点变成他的优点，他也因此能够得到客户的尊重，他也因此对自己有更有、对自我认同，所以我们把他的缺点变成了是优点，然后在客户端也能够被呈现出来，他也因此有多一点的自我实现，所以当我们未来在调整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越做越好了。
0: 我觉得 Robert 刚才谈到一个我觉得关键的重点，就是对一个领导的我们适才适用
1: 是、
0: 哦、那我们可以等于说让他，刚才特别举例，让他在客户面前或做报告或者做一些专案的分享的时候，他是术业有专攻，他一定是那一方面的领域的一些专家，
1: 是
0: 所说出来的是言之有物嘛，
1: 是、
0: 哦、然后、欸、这个在这个团队里面或者会议里面，他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你让他尽情的发挥
1: 是、
0: 哦、但是这也许因为工程人员都是比较 square， 就是比较方方正正的，
1: 是
0: 他也很多的有时候会折上固执，
1: 对，
0: 你如果跟他讨论这个可不可以那个可不可以，他就有他很多的主观意见，反而就不暴露他的缺点、哦、那你如果在这个设定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开心你也开心，他对团队是加分，他的负分别人看不到，那他所呈现的部分也许你也会在，一定是在你客户面前一定是加分的嘛。哦、那其他谈判这些细节他就不参与、哦、他就保持沉默，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领导如何能够让他发挥，在该发挥的时候发挥，不该发挥的时候他可以保持沉默，这个也是领导的艺术啊。
1: 是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字，英文字就是 orchestra， 它其实就是指挥家，然后我们在指挥一个交响乐，
0: 对，
1: 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什么时候发生，然后甚至一起发生的时候是否可以和谐，
0: 对对对，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哇，你用这个 Robert 用这个指挥家真的是对，每一个人大提琴扮演他的角色，吹号角是他的角色，小提琴什么时候要出场，哎，那个指挥家就告诉你，你就在那边，你尽情发挥，然后最后大家要一起合奏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来， 哦，那绝对不会，就是每一个人假设这个没有发挥那个每一个人的专业，搞不好就是到处会是放炮声音啊，那你这个交响乐怎么弄？我觉得 Rob 这个比喻真的很好。那我们再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在要做这些刚才谈到的同行、同伴、同心跟同理，对于一个领导者他有什么挑战跟困难，那对于被我们带领的这个团队的成员里面，欸，他会有什么担心，或者他会害怕什么？
1: 从领导者的角度，的确有一些可能不一定是他本身具备的能力，
0: 是是是，
1: 这就是一个挑战了。
0: 嗯嗯嗯。
1: 那特别是我们如果在台湾这些电子产业，或者是在传统的教导上面，其实都是以专业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少了很多的部分是在软实力，就是这些同心同行上面，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
0: 嗯哼，
1: 所以我刚刚给的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我们把它放到 guideline 里头。
0: 是，
1: 如果你的下属的 KPI 是你的 KPI， 你就势必你要陪伴他，你要塑造他，你要甚至你需要修剪他。
0: 是，
1: 那这时候你需要在陪。领导者就需要有同心同理的能力了。
0: 对，那对于属下，对于我们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有时候就是领导者已经刚才讲的，就是他也告诉你了，不是告诉你，他就是想跟你同心同伴同心跟同理。那为什么我们团队的成员有时候他会担心，有时候他会害怕，是能力不足吗？还是他担心什么？
1: 我觉得在做下属的通常都在揣测在上面 的思想，他的思维是什么，或者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在上面的人还需要多做几件事情，让所有人知道他们都是公平平等的被对待。那在下属我觉得也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必须要更开放自己，能够去接触或接受来自于上面的教导或意见，然后适时的表达，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在下面的人他们能够去培养的能力哦。这一路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很多的精力跟能力是能够被装备起来的。
0: 我觉得，若从团队而言，刚才谈到的这几个。我觉得就是刚才特别谈到的是同行啊、同伴啊、同心啊、同理。领导者我觉得应该是发挥比较重要积极的角度，
1: 是
0: 他要去带领。
1: 会
0: 哦，那对于属下，原来刚才我们讲的担心他在揣摩商议，你到底是心里在想什么？哦，那我觉得若能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常常在讲说，领导者并不是公司给你名片的抬头，你的职务那个最多只有三个月了。
1: 是
0: 哦，但是你如果能够做到刚才讲的这几个特质，用爱跟关怀，你建立你的让人家可信赖度的，你的底下的成员跟你合作的团队的伙伴能够信赖你，哎，那你公司给你的那个抬头跟你的那个职位。就相辅相成，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动你要去进行的东西。要不然属下跟领导者中间拥有一个隔阂，属下在揣摩上意。
1: 对，
0: 那领导者说我已经尽我所能的能够等于说能够成全你，但是为什么中间会有这个隔阂？就是中间的这个信赖度并没有建立。 Robert 你同意吗？
1: 同意的，同意的。的确，这个领导者要看得到他的这些属下们、下属们，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优点跟他们缺乏的地方。缺乏不一定叫做缺点，
0: 是
1: 他如果真的是缺点，那我们怎么让帮他补足补上？就像刚刚讲的，交响乐团，我们是一个指挥家，他能够表现的是在这个范畴里头，我们让他是合适、适当的表现，他就有能够有他的绩效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在组织里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了。你对于一个主管的，那你当然我们是希望奖赏分明，
1: 是，
0: 但是有时候真的就算奖，那你 你五根手指头弄出来都不见得是平的嘛。家里的小孩子一样，你对每一个人你要同一个标准去衡量，一分数一定都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在重点上面，他们所看到的，你是不是假设你付出的关怀后面有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等于说是人家是全然的信赖你，或者全然的就愿意跟随你，跟随你这个领导者。为什么很多领导者会有很多的跟随者？那我想他们就是你已经得到他的内心的对你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以为呢 ，Robert？
1: 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了哈。对，很多的企业他强调叫做忠心。但是跟能力不相关。但是现在到现在的世代里头，我们领导要的不是下属的忠心，其实是我们赏识他们被认可。那我们的在包括在这个同理同伴同行这样的关系里头能够被建立，这才是一个正常一个正当的或者是一个有效的关系。所以早期我们讲忠心，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忠心的概念，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被你关怀、被你赏识、被跟你一起同行这样一个同伴的关系。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继续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陈哲焕 Robert， 他过去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欧美对于企业这样子软体的系统里面是台湾地区的业务负责人，最近被加拿大公司聘为不止台湾，包含韩国等亚洲地区的业务负责人。同时 Robert 也在很多的机构里面担任志工，也同时在经营专案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欸、Robert， 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谈的题目，我们谈到爱关怀，或者我们所导引出来的同行同伴同心跟同理。欸、我突然出现一个字眼，以前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中心，好像在现在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企业或者这样的组织里面，好像比较少谈到这个中心，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字眼呢？负面的这个情形发生呢？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台湾过去比较像家族企业的发展里头，他们讲的中心好像就是忠诚，
1: 是
2: 好像是家臣，
1: 对，
2: 就是不看你的能力。
1: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2: 是的，是的，强调这个。
1: 嗯，
2: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已经走进 AI 的时代了，很多事情可以被取代了，所以的确，中心这两个字在过去是被误用的，或者是误解了。
1: 嗯，
2: 那今日如果我们要重新再定义中心或者是忠诚，的确，它有它的有一个它的字能够再重新去描述。
1: 我觉得很关键，特别在家族企业里面，因为跟随的这个创业家创办人，也许10年、20年、30年，他一直都在他的身边。哦，他好像不管怎么样，他永远都在。哦，这个当然从忠心的角度里面是忠心不二、忠心耿耿。哦，但是这个就是变成企业里面常常被诟病的，就是他已经不看绩效了。我常常觉得说啊，反正我就这么多年，我陪着你，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创办人，对于这样的老板而言，他也应该要善待他。哦，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些曲解。那我们再谈到另外，刚才我们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企业里面就是变成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成为彼此的一个互补，或者成为彼此的帮助者。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鱼竿，另外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就分道扬镳了。
2: 是，
1: 其中一个人马上把鱼烧起来吃了。哇，他不晓得饿了多久了。哦，那等于说把那个鱼篓里面的这个东西全部吃完。另外一个人向海边走去，因为他知道海里还有鱼。
2: 是。
1: 当他看到海洋的蔚蓝，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向海边跑去，结果他死在了海边。哦，那同样的有两个饥饿的人，他们也同样得到一根鱼竿、一篓鲜活的大鱼。所不同的人，他们没有分开，而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着遥远的海边走去。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生活。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娶了妻子，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前者缺乏合作，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他要鱼竿，他要鱼。那后者这个是透过合作的这样子互为帮补，建立团队。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拿到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各自为政。
2: 是
1: 哦，那另外后者讲说通过合作相互的帮补，他们成为彼此的帮助者。我觉得我们特别是在建立一个企业里面，我们一直在讲 team building， 为什么建立团队是那么重要，要成为彼此的帮助者。你就像 NBA 打篮球，虽然这五个人也许有一个 superstar，哦，但是没有人传球给他。你在 superstar 在超级明星三分球，就算你投进去的100%，你没有机会拿到球吗？
2: 是。
1: 那同样的，我们在看这个足球，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也是一样啊。哦，你说 Messi 再厉害，人家没有传球给他创造这个机会，他怎么踢进球？哎，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攻者啊！他把球传给别人，也许他站的位置更容易进球，比我自己单打独斗更好啊！我们在 NBA 篮球也是这样子看到的哦。所以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成为建立团队，成为彼此的帮助者或者彼此的帮补。哎 ，Robert，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非常好，这就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典范。
1: 嗯哼，
2: 所谓的典范是他能够。也能够掩饰，能够让别人看得到你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因此也得到了所谓的忠心忠诚哦。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领导者本来就应该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去补足他团队里头的不够的地方，这是领导者要做的。所以也因此让整个团队是有好的 performance， 有好的 KPI， 绩效能够被展现出来。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每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在组织里面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哦，那定位有些东西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难就是成为个人英雄主义能够单独完成事情。一定是要团队 A 加 B， 或者 A 加 B 加 C， 或者 A 加 E 等等不同的这样子去组合。因为每一个人不可能你都是万能的嘛。哦，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各司其所。那你在这样子的团队的建立里面，你可能在团队里面可能要有不同个性的人，不同专长的人能够去组合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企业里面，特别对于我们领导者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也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去思考他招募这个人在这团队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那个特别可不可以请 Robert 举个例子，我们如何去说成为彼此团队的帮助者，也成为一个建立团队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2: 会，我觉得这个领导者势必他是要有更宽广的心，看到不同的人才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实刚刚我们有前一集也许提到那个俊英哥的女儿去学国文，可是你知道现在国文在
1: 中文，对
2: 中文在电子产业里头它是多大的需要，
1: 是
2: 甚至它在 AI 的领域它是多大的需要，因为它可以它有更多的演化跟演变。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才进到我们的产业里头，它不一定是假设我在电子产业，它不一定是需要电子专业的，我们需要它在别的专业里头也都能够进来，我才能够成就更多不同的方向跟不能够有不同的眼光。
1: 所以我就记得 Robert 有谈到那个交响乐一样，一个交响乐团，我们领导者就像指挥，他有各个乐器各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呈现，他的那个这个交响乐不可或缺的元素。
2: 是，
1: 那也就是这个你讲企业里面也一样，我们人生的舞台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说为什么你去建立关系，你要去认识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当你碰到你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咨询的对象。在企业里面也一样，有不同的人有发挥他不同的功能。那如何能够让这个建立团队成为彼此的帮助者，对一个领导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个 Robert，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例子，商业实际的例子来诠释这个成为彼此的帮助者的是一个关键点？特别你去等于说你在做软体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砍专案，要拿到这个标案。我觉得这是应该一个很精彩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是，我刚刚可能有介绍了一个，我有一个脾气很硬的顾问。
1: 对，
2: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合作伙伴。 他其实也是顾问，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能力非常的好，他也觉得他出去谈事情都可以谈得很成功，但其实他有很大的局限。那这局限其实是来自于他没有这样的过去这样的经验能力或者培训，他只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其实当我在跟他合作的时候，一样我把他摆在对的位置，让他在不同的时间点他有不同的表现。那我甚至其实应该做的是，我对他认识是足够深的，
1: 是
2: 我知道他的背景，读的是这个，他所经历过的不同的专案，在不同的产业里头做过这些事情，都能够我帮他去帮他表现出来，让他可以他的成就可以被别人看得到。其实是我把他捧出来，然后因此他可以有机会在别人面前就是更加的专业。那这个是如果让他自己讲的话，他其实讲不好的，
1: 是
2: 也讲不清楚的，那客户也不会觉得你有多大的能力的。但是透过我来诠释，所以一样的，我就是那个指挥家，我帮助他在这个时间点表现，他就是一个 他就能够表现得非常好，我也因此让他能够有很多的业绩跟成绩进来。
1: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领导人应该找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面，他就能够把对的事情做对。
2: 是
1: 加上领导人我们要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教练嘛，你就会引导他用对的方法。那有了这些东西，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应该要进三分球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你要就进三分球。
2: 是
1: 足球在那个关键点谁最适合踢进那个球，那个时间点也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特别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对领导人而言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分享。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哲晃 Robert， 他在欧美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软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厂商，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最近被加拿大公司聘为不止台湾、韩国跟亚洲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他在很多的机构或者非盈利组织里面担任理事或者志工，也在带领这个团队机构去经营一些专案。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对一个领导者，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除了教练以外，刚才我们上一节有谈到，之前有谈到就是爱跟关怀，可能也谈到导师，所以说教练、导师跟领导者中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你 Robert， 你对了解在企业里面这三个角色是怎么样的去能够扮演其的发挥其功能？
1: 是，我觉得这些角色都很重要，但我把它用比较更简洁的两个方向来描述。其实我们领导者，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是一个指挥家，这也是角色之一。那如果我们可以再把它变成叫做我们领导者具备两个能力，第一个叫做，其实比较简洁的讲，就是我们需要有萝卜跟棍子。
0: Yeah。
1: 那萝卜，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萝卜了。
0: 嗯，
1: 那棍子可能在教练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得特别清楚。棍子是代表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如果错的地方能够被修正。那我有一个例子哦，我比方说我在带团队的时候，今天我带他们出门，他们如果没有预备好，那他们什么时候预备好？他们通常觉得我跟他们一起出门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被预备好，因为我是那个指挥家的角色。但其实我在培养他们要具备，所以我出门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讲。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在团队上面的表现，就其实某种程度会错误百出。那这时候我会带他们再来 review， 那就他们就可以理解了，理解哦，原来我在带他们的时候，那这其实不是棍子，因为还没有动用到棍子。可是我让他们去反思，为什么我不讲话的时候，你能表现不像是一个团队？
0: 我觉得 Robert 用这个指挥家这个概念，不是概念，用这个角色来看，我们在组织里面真的是一个领导者，就真的是一个指挥家。
1: 是，
0: 他让每一个人各司其职，
1: 是
0: 每一个人他也应该当责 accountability， 他要负起他的责任，他在那个领域，在 那一个他该出现出场的时候，他要呈现最好的绩效嘛。
1: 是的，
0: 哦，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教练当然就是这样，那个导师就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所谈的，比较是等于说是爱跟关怀，
1: 是
0: 同心同行等等的这些东西，导师反而比较属于软性的。那教练就是你看看教练，就是我们在运动场上也是一样啊。你教练就是告诉他方法，你应该怎么样，你该蹲马步的蹲马步，你该基本动作你要做好。
1: 是，
0: 但是那个导师他就比较会是属于跟你同伴同心同心同力，他这样子的角色。所以说这两个角色是不互相冲突的，而且是互补的。就像刚才这个钓鱼竿跟一篓活鱼一样，两个如果能够合作，那就 perfect。但是每个人都是拿到他要的，他们就各自为政了，这是很可惜啊。
1: 是的，
0: 我们在组织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我可能在前一季有讲一个小故事，是我客户的故事。就是他们非常擅长叫金石管理。哇，我们听金石管理好像是 Toyota TPM 的这种流程，通用这个 Toyota 的系统。但其实里头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授权。还有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上下的关系是要能够被很快速的承接下来的。我举一个实例的例子，在生产线上一旦出问题， 生产线就停工，停工会对整个生产线是一个很可怕的影响，无论你企业规模多大跟多小。那这时候他们经史管理的意义就是，我就是停工，那就会造成上面的跟下面的都要同时出现，班长也要来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来修你在这一个工作站你所出的问题。那我们去参访那个工厂的时候，我们最后一站去参访那个厕所，原来厕所它上面标语写的下一个使用者就是你的客户，
0: 嗯嗯嗯嗯，
1: 这是很棒的。如果下一个使用者是我的客户，我会把我的厕所的洗水台都清得很干净，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念，但实际上它已经被执行被用到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等于说我们要看到的，等于落实，就下一个就是你的客户，就是变成使用者的概念。如果你是下一个，
1: 是
0: 你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1: 是
0: 这个，也就是我们谈到同理嘛。
1: 对
0: 哦，那你希望你的上一个能够同理的对待。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刚才也特别谈到那个胡萝卜跟棍子，这个也就是我们谈到常常谈到的赏罚嘛。
1: 是
0: 那企业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赏罚要分明嘛。
1: 是
0: 那你在家庭里面对小孩子一样也是赏罚要分明嘛。
1: 是的
0: 哦，如果你赏罚没有分明，人家讲说你怎么比较溺爱这个老大，比较溺爱男生等等的，也会出现问题嘛。
1: 是
0: 那我觉得如何在企业里面这个赏罚能够等于说能够分明，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元素？
1: 我觉得赏罚把它分开讲。第一个赏，我们要公开赏。
0: Yes， 公开的场合。
1: 公开的场合，无论是大或小，但是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来赏。那罚呢，其实也。
0: 但我觉得不止公开，要及时。
1: 哦，是的。是的
0: 哦，你如果这个没有及时，就是这个得到该奖赏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刺激已经没有了嘛。我觉得及时，刚才讲的是公开场合及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您觉得呢？
1: 哦，我觉得这非常棒，就是公开能够及时在现场就被大家所看到。
0: 对对对，
1: 那个是一个非常棒的鼓励。
0: 嗯嗯嗯，那接着
1: 至于罚呢，我觉得要厘清。
0: 嗯，
1: 对，我们通常会对这个，如果你做错事，你在该赖里头，在该不可里头，你非常清楚的做错事，第一个你可能会有 legal issue， 那就所谓的法律上面的问题，那就是显而易见的。那如果你只是一些错误，它是可以被修正的。
0: 嗯哼，
1: 那这时候就是非常棒，你跟你的下属的关系能够再被建立。那当然也可以看到他的态度能不能因此被改变。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在当中他能够被这个下属是能够被带领的，能够被调整的。
0: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宏基集团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创办人也是我们的董事长施先生，施正荣先生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二过。
1: 是
0: 什么叫不二过？公司永远愿意为你付出的第一次的 mistake， 你疏忽掉的公司愿意付这个代价，但是同样的过错，公司不会付你为你付第二次。
1: 对
0: 哦，那个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对于 Robert 而言，你服务过很多的欧美的企业，对于这样子的不二过或者犯错，也许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诠释从这个欧美的企业如何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其实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事情。就刚刚我曾经可能之前有提过，我们有一个 QBR Quarterly 的 Business Review， 那里头我们在我的简报里头最后一页，我们有几件事情要 highlight。第一个做得好的，第二个做得不好的，然后第三个我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才能够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那这个我的思维是从一个我负责的区域，它可能是台湾，可能加了其他国家这样的思维，所以重点是我要 highlight 我做不好的地方。那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被修理，因为是我自己提的，那我必须要清楚的去描述我做不好的地方。这也如果我们同样的让我们的团队里头也能够做这件事情，那这时候 他会被更加的 open 就是更开放的是被去思考，而就不会只是针对个人了。那这时候我们的协助，我们都可以一起带进去了。
0: 这个常常也，我在带领这个企业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早上都有一个各部门的业务的会议 weekly， 每一个礼拜一。那 我大概跟你的类似，分成三个部分。过去的一个礼拜，他的业绩达成率是怎么样？
1: 是。
0: 那你说达成，为什么达成？那就值得大家鼓励或者学习嘛。没有达成是什么原因？你要分析。哦，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未来的一个礼拜，你要做了哪些事情？
1: 是。
0: 你自己有没有在你的这个 agenda 里面，在你的行程里面，是不是有规划？哦，那你的规划是不是，假设你是落后，你在第二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哪些要把它加强 reinforcement 的，要把它加强回来的？
1: 是
0: 哦。那第三个部分就刚才 Robert 所谈的，有一点点类似，你需要公司有哪些资源协助你，或者你有什么建议？这个就是我们在谈到一个反馈机制一样嘛。哎，你做得好的，要成为众人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家可以借鉴。你做不好那个 lesson learn， 你所付的代价，每一个人就不要重复再去缴这个学费。
1: 是。
0: 那第三个就很重要的，对于领导者，他手头上拥有的就是资源，他可以 re-priority， 他可以重新设定优先顺序去协助你所要完成的事情吗？
1: 会的。
0: 哦，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个人发展跟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谈到的从爱和关怀、陪伴、同心同行等等的这些东西，无非就是能够发展，等于说你对于等于说启发他人成就团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非常谢谢 Robert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每一位观众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谢谢 Robert，
1: 谢谢君哥，谢谢各位听众。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嘉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0: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嘉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到清晨的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32到33度。提醒民众早晚温差较大，早出晚归或是骑车的朋友请留意气温的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获伊朗支持的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16号证实，在沙乌地阿拉伯战机猛烈轰炸也门之后，其武装人员向沙乌地地区发射无人机以及飞弹，导致双方冲突持续升高。青年运动自上周以来迅速攻占也门红海沿岸多座城镇，攻击事件也导致沙乌地阿拉伯东西运输油管停止运作，这条油管是沙国将石油改道运输出口的重要管线，势必再度影响石油的供应。科技巨头 议论人工智慧潜在的风险之际，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下周出席川习会国宴。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中意贸易休兵届一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20号先在纽约会晤中国大陆国务院副理何立峰，进行川习会前最后一次的谈判，预料会讨论到 AI 议题。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24号在华府会面，黄仁勋出席川习国宴格外受到关注。苏丹南部一座金矿发生坍塌，地方官员表示已经有82人死亡，50个人受伤。非洲东部国家自2023年陷入内战，失业问题严重，年轻人纷纷投入危险的淘金事业。而西科多方省目前受到准军事组织的控制，该组织在2023年持续与苏丹正规军交战，人民生活艰苦。目前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印度政府今天召见了巴基斯坦驻新德里最高级外交官员，宣称八国海军在阿拉伯海造成双方战艇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事件发生在15号晚间，当时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高速逼近一艘正执行侦察任务的印度海军战舰，而印度外交部严厉声明表示抗议。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今天在演说中表示，提议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玩线上游戏或聊天机器人，而13到15岁儿童则只能在有限监督情况之下使用社群媒体。借由这一次演说，他进一步推动稍早预先的计划，指出儿童使用社群软体应分阶段循序渐进，而全世界各地都在辩论如何在网络世界保护年轻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不用排队买门票。客厅即是演艺厅，无需介绍排行榜，艺术名人来我

0: 乐器就是长笛，
1: 嗯哼，
0: 你不用吹耶，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 我希望我是，我努力，我会努力的。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视觉上、听觉上，都是一种很美的一种感受。
0: 是哇，笛音甜美。我们的静婷老师是以特优的成绩取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长笛演奏的硕士哦，
1: 嗯，
0: 哇，所以是不是小时候你就非常喜欢音乐呢？
1: 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开始应该是受妈妈的启蒙哦，她是师专毕业的老师。
0: 你是音乐老师吗？
1: 他接受师专的这个培训，那是担任国小的导师，那导师就是各方面都有学习，所以他们在大专的时候是有可以修钢琴这门课。我们家小时候是有一台钢琴的，妈妈就担任了我的启蒙老师。你说我有没有特别喜欢呢？我觉得小时候是没有特别哦。然后后来妈妈就也试着带着我学小提琴哦。那时候我还没搬到台北啊，我的父母是草屯人，幼稚园大班妈妈有带着我试着去台中找老师学一段时间。那我发现哦，小提琴很辛苦呢，我的手指好痛哦，而且我的头要转歪一边，哇，太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这个姿势。我后来跟妈妈说哦，我不想学。钢琴是有持续，之后是上了台北小学一年级，父亲工作关系来到台北定居。妈妈呢就带着我去国语日报咯，去学习国语日报。那时候很热门，各式各样的才艺呢，父母知道就会带着孩子呢去那边学习。那我就报了里面的音乐班哦。那个音乐班很特别，就是它有这个针对音乐班资赋优异音乐班的国小的部分的准备，所以呢我在那边有学了打击，然后也有上他的乐理课跟听写课或团体班。那时候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就跟着考试正式上这个福兴国小音乐班。我觉得我的个性小时候是比较偏逆来顺受，因为其实也不是很懂事嘛，小时候妈妈安排什么我们就是顺着父母的安排，就没有太多的意见，那就跟着学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喜欢的心是慢慢培育越来越多，求学过程中一定会有上上下下，表现好跟表现不好的时候，那慢慢的摸索出哇，原来长笛是我比较擅长的乐器哦。慢慢的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得到一些奖项的肯定，然后之后呢建立出自己的自信心跟成就感，培育出自己很喜欢音乐的心。
0: 哇，所以这一路走来，我相信一开始逼你坐在钢琴面前要弹的，每天要练多少时间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哦，有点枯燥哦。
1: 是，
0: 但是后来经过不同音乐的一个刺激，甚至陶冶，让你从节奏啦，或者是大团体啦，慢慢的你也要走向一个音乐班的一个专业哦。
1: 嗯，
0: 那个时候音乐班会不会让你也觉得好像一天比较多的时间要花在练习，或是要去弹新的曲子，或者是要吹啊？你会不会觉得在当时会觉得很享受，还是你很想放弃？有这样的时刻吗？
1: 回想小学阶段就是就读音乐班的阶段，那四年呢，说实在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原因是我们交通，我们家住距离这个万华区是有一段距离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早上呢，后来呢，我们就是订了一台计程车，大概从吴兴街那边开始接第一位同学，然后再来就是我家文昌街，再来就复兴南路呢第三位同学，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个学姐。那我们一台车呢就是一路捡了四个学生上学，然后是每天的那也是要很早起，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很紧凑的，一二三四五的那时候还有礼拜六， 每天上学是一件像打战一样的感觉。

0: 决，因为要早起，然后 on time 你才有办法坐到那个计程车。那回家后我是有训练自己独立、跟朋友坐公车、从一样从万华区晃晃晃晃到家，大概也要40分钟以上的车程、回到家妈妈可能就会当然学校是有规定说写个联络簿，你这个礼拜练习时间请写下来，那通常我们不太可能是零嘛，所以就为了交那个作业，我们通常还是会练习一下，比如说一天练一小时，或写几点到几点，因为每个礼拜都有数科老师会签名，会观察你这礼拜的状况。那妈妈也会要求主修，那时候小一点3-4年级主修是钢琴，副修长笛，那各练一个小时之类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其实没有爱练琴，都是为了
1: 要签名。
0: 对，要签名，所以有时候也只是尽量啦，小孩的心态我可以理解。
2: 现在回头看，其实也蛮佩服自己的，然后有这样的度过那个期间，其实也定下了一些基础啊。当然我们在面对国高中，真的有点要朝向这个未来的目标方向要去拟定了。那个时候父母有问你的意见吗？
0: 升国中的时候也是甄试考上的，因为班上会就是有这个氛围，说要不要继续念音乐班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算民国70几年80出头这样，那时候念音乐班是很盛行的因为它的名称是资赋优异音乐班，所以对资优，那大家都是这个热衷这件事情不管是美术啦舞蹈啊音乐都有这个的光环我就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准备，然后大家因为学校也会模拟考啊，或者找一些老师来加强课，所以我就准备了主修副修三小科，就是视唱听写乐理，就考上了仁爱国中音乐班那距离我们家近了很多。我的长笛是从我的小学5年级因为我的指导老师牛孝华老师的建议，他说你吹得很好那要不要试着转成主修，那我自己观看一下我的钢琴相对在班上是比较中后段，好我来转长笛主修，因为我相对学习的也比较快在长笛方面后来就顺利考上仁爱国中，也很开心。那升国中以后学科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那时候小时候比较有一些好胜心，那时候会督促自己认真读书，然后因为曾经考到很前面的成绩嘛，1、2、3名，然后就会盯在这上面不想要掉下来，
2: 要保持
0: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学校的什么英文老师啊理化老师啊，是都有在办课后班，就是下课后呢还有加强
2: 补习，
0: 那对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现在是不行我知道，然后我们只是就老师有问我们，我们就说好我们来参加，就是课后都会有去参加几个这个课后班的加强理化数学或者英文等等，看学校老师如果有这样子的班我们就参加，所以那时候就是读书方面我是还蛮用功的也是自律，我自己觉得我学科表现是比数科好在国中的时候我竟然得到我也没想到的成绩，我拿市长奖毕业对我觉得就是
2: 很优秀，
0: 对人生唯一一个市长奖在国中然后升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学科有帮助我的，一大部分我们在升高中的时候是一样要甄选，然后考试主副修，我们有班上也蛮多同学顺利考上这个师大附中我们师大附中这一班里面有南门的有师大国中部上来，也有仁爱大概这三个三分之一，但还有外县市的一些同学，我觉得自己觉得读书方面最认真的时候是国中国高中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团体的关系，所以同学想升学，妈妈当然也问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考非音乐班啦那时候我评估下觉得好像我还可以在音乐班存活就是我要那我还是考音乐班就是音乐班我觉得长笛方面不错 哦，国高中的时候老师也是都有让我去参加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个人组，然后我有拿到代表权，参加代表这个台北市大概是南区吧，来参加全国的个人独奏比赛，我也拿下一些不错成绩，我记得有拿过第三名之类的好成绩，全国赛。那慢慢的因为一次一次就发现，我居然在场地是可以做好的哦。对，除了学科之外，我场地也是可以拿下一些不错成绩。父母是有问，那后来因缘际会的关系，我就是跟着这个升学，既然音乐能顺利考上，我就继续读这种概念。其实小孩子没有想很多，对，因为其实可能我们从小涉猎的事情不够多。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单纯提供你音乐学习的环境，那你也不晓得我将来可以做什么工作。其实小孩子没有办法太多的联想，因为你看的事情不够广不够多，选择性也没，那我当然觉得那可能就可以像我的老师做一样的事情，可以当音乐家，可以当音乐老师，哦，这样的稳定生活也很好，所以我们就朝着目标就是这样子升学上来。对，
2: 哇，可是后来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您是硕士毕业了，所以后来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对不对？
0: 对，对，在其实在高中升高中跟升大学都是自己的选择，父母都有说不一定要念音乐班哦，你可以外考哦。比如说那时候我的成绩，我想想看，如果考高中可能松山以上下哦，不敢想的说很前面的那个
2: 也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不晓得当下自己的决定，就觉得那我要继续吹长笛，那吹到现在我还在吹长笛。那到大学也是说你要不要考，那班上其实我们师大里面毕业了，就是来自师大附中，我们当届有15位，其实很多，就是我们班30个里面有15个在师大，所以我们等于是整班的一半我们都念师大，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在北艺大啊、东吴啊等等，就怀念起来那个环境是蛮开心的啦，跟同学的相处大家就是有一个恋情的氛围啊，大家就是很从事一样的主业专业跟兴趣，然后等一二三四五就是会都一直复习，就跟你的主科国英国文英文一样。
2: 哇，所以真的回到过去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一路走来就是跟你最爱的长笛最好，而且呢可以让你自己也从这当中能够去更多的去发挥你，特别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得到首奖啊，还有第一名，这无法去数算啊，有太多太多的奖项，甚至我们的洪敬亭老师还在国内外许许多多的精彩而且非常重要的比赛或者是表演的舞台表现的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好，我们等一下欣赏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更多的继续来做分享。洪老师有新的演出喽。

0: 跨越国界，穿越时空，哎，这样的火花怎么样的能够灿烂绽放呢？好，这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要分享介绍给大家音乐会的一个联想哦，邀请大家一起来到现场。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我们的美女长笛音乐家，也就是洪静婷老师，要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好消息哦。哎，这是我们跨越不同的时空，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台湾和日本的音乐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共同介绍给大家的一个美好音乐会哦。是不是静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缘起呢？
1: 其实我们在去年九月就举办了台日火花随想礼赞的音乐会，那今年呢算是延续去年的这个回响哦，当下大家的这个真挚的回应啊，让我们觉得哦，今年还可以再续啊，因此我们再次申请了国家演奏厅的档期，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就是台日火花随想礼赞二。我们再次邀请喜爱台湾的日本知名长笛家板桥史波老师与我们随想爱乐三重奏，那包含长笛家洪静婷、大提琴家吕昭伦以及钢琴家李怡伦，我们一起携手呈现一场从古典到现代风格多元的音乐盛宴哦。那我们曲目呢我们选了海顿的第一号伦敦三重奏哦，这首非常的优雅愉悦古典风格的揭开序幕，然后接着呢我们还有演奏改编自德布西的钢琴独奏曲月光，这首是充满法式浪漫唯美的风格，我们改编成双长笛以及钢琴的版本，那以及我们还有演奏非常灵巧旋律描绘这个飞舞姿态的两只蝴蝶的法国作曲，中间呢我们也安排了大提琴老师的独奏，他这次演奏改编自这个泰伊斯冥想曲原本是小提琴的版本哦，那这次我们用大提琴来诠释，我相信老师的功力呢一定把这首曲子的这个美感呢可以感动在座的观众哦。在上半场的最后呢，我们以双长笛演奏杜普勒的音乐华丽圆舞曲呢来展现这个双长笛华丽对话。这次板桥老师哦，他也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呢带来他最喜欢的杜普勒的作品哦，他这次选了瓦拉吉亚曲调幻想曲，是由老师独奏以及钢琴的这样子的编制的呈现哦。老师是一位对杜普勒非常有研究的一个长笛家堪称这个日本杜普勒的权威所以呢每一次演奏会就是要演奏杜普勒那其实上次他是演奏了这个田园匈牙利幻想曲，那当然我们换一年不能再演这首，虽然他如果有机会会很想要再演这一首，那我们就换了这一首他选曲这个瓦拉吉亚曲调幻想曲里面还是很有这个杜普勒匈牙利的这个风格哦，看看老师当天怎么样把这个乐曲呢呈现它的这个原味演奏的这样子引人入胜，让大家喜欢杜普勒的音乐哦。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还要演奏我们三个人随想爱乐三重奏，我们这次是演奏肖斯塔科高维奇的五首小品，这首曲子本来是写给双小提琴，那我们又把它借来改编成长笛大提琴的版本哦，所以我们整场你们会发现哇，原来这些名曲原来还可以适合别的乐器来演奏，既然是名曲其实旋律还是在所以我相信那个味道呢还是可以让大家听到原来这个二世的抒情跟幽默哦。这首曲子我很喜欢，最后呢我还选了一个现代音乐，由 Biff Tink 他所写的森林之舞，那这首曲子呢非常的有电影配乐般的画面感哦，可以带领观众的穿梭想象森林的意境， 最后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们由四个人来诠释这个我是玛利亚Tango 的音乐，由 Piazzolla 所写的。那我们想以 Tango 的自由跟激情以及深情，让整场的那个点燃整场的情感。那这首曲子呢，我可以说这个四个人的编制算双长笛、大提琴以及钢琴这样子的编制来演奏这个我是玛利亚，应该是世界首演吧因为我们本来手边都没有这样的版本，那我们自己巧妙的呢再加以改编我们 有时候可能看了钢琴谱，像这首曲子我们本来只有三重奏的版本，但是要创造出另外二重奏双长笛。那当然我有上网找一些资料上网有些资料是 Muse Score 有些资料，然后我就再把资料互相交叉比对然后我们就再创造出这样的新的版本。这个音乐会是在9月24日9月24日我们即将在国家演奏厅举办的音乐会。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搜寻一下这个 OpenTix 两厅院售票系统 APP 也很容易找到这个节目9月24日台日火花随想礼赞二的音乐会，很期待那一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音乐的喜悦以及感动那节目最后呢有两个小彩蛋，就是等大家喊 Uncle 我们就会送上一到两首的小彩蛋。那这个彩蛋特别在哪里既然是台日交流然后又隔天是中秋节当然就是要一点台湾味啊然后呢再来个带点月亮的东西先卖点关子不公布名字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我有投入这个改编因为本来都没有双长笛，都是单旋律，我们有四位老师，我们的谱本来就是只有一个单旋律跟钢琴但是呢我们要再伸出两个声部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老师们怎么伸出来的那个编出来另外一个那个旋律线跟和声，可以让整个曲子更加丰富跟精彩，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小小期待一下
0: 哇，光是听静婷老师这样分享，我们就觉得哇，整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哇，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要去欣赏尤其在放假前一天晚上那个心情就已经放松了就是我们呢就准备好要迎接四天的连假，
1: 对，所以我们是开启序幕，大家放假的序幕，一放假先听个音乐会，
0: 对，
1: 然后再来好好安排四天连假去哪里玩，哪里休息，跟好朋友相聚，
0: 是哇，所以其实让自己身心先放松，这是很好的安排而且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分享就是我们刚的那第一段第一首的音乐也是你自己的这个长笛作品就是在现场演奏的这个曲目卡门，所以老师在当时你的是自己你一个长笛的演奏，对不对？我们刚听来已经非常享受了好，虽然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放完整首12分钟但是已经很享受了，现在我们又要期待您跟板桥老师来一起的双长笛哇，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分享呢？这真的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要告诉你的要邀请你到现场来聆听，这是非常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或者是首演，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哦。好，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曲子呢？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曲子呢，是由杜普勒所写的《瑞吉的回忆》是由板桥史波老师还有大提琴家吕超伦以及钢琴家李怡伦老师所共同演奏的
0: 《瑞吉的回忆》。

0: 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哇，今天在艺术会餐的单元，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日火花随想礼赞二。哎，邀请我们的洪静婷老师来为我们分享跟介绍哦。好，我们真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到现场来聆听，那真的又是另外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哦。其实老师，我们就说以看电影来看好了，以前我们就说哦，那我们去 MTV 里面看，在家里的电视看，或者是我们租个，以前是录影带啦，现在是随时上 YouTube 也可以看，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但是好像有一些片子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才能够感受到那个磅礴哦，甚至我们说有一些电影他们宁可等待放映的档期，也不随便呢放进什么其他的一个平台上面播，他们就需要等电影院来播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坚持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哦，就好像我们听音乐会也是一样。好，我们在看电视或是看 YouTube， 或者我们就是在某一些的影音平台看到，其实真的我们还是希望他到现场来，对不对？
2: 现场呢，这种直接的这种音乐的渲染力的感染力跟隔着我们 YouTube 听是不一样的哦。那所以这件事情，现场的演奏会演唱会，我觉得AI 的时代下呢还是永远无法取代。那种人跟人直接心灵的沟通哦，那音乐的那种能量的传递，有的人还是很喜欢现场感亲临感，就是所以为什么那些不管流行啊或者任何的那种演唱会演奏会啊还是会一直办下去。对，所以应该说这个时间如果有空，真的诚挚邀请大家哦，来亲近音乐，来跟我们就是互动。那我们会后当然也是会留下来跟大家就是合照留影啊哦。那如果你本身会点日文，你可以跟老师说个恭喜之类的日文之类的交流一下哦。那我相信算一个台日交流的这种有爱的这种一个活动之一啦哦。那我们只是透过音乐，他是来自日本的音乐家，我们是来自台湾的音乐家，我们就想说跨越国界跨越时空，我们能不能一起合作来激发一些新世代的一个音乐。对，那老师们呢，日本老师也在说哦，既然因为我们可能合作了大概两年多嘛哦，他觉得有一定的默契跟曲目量了，他也提出说那我们来录制音乐吧。我想说哦，真的吗？那是要在我心里 OS 说在台湾录还是在日本录？对，但是因为百倩老师刚好今年七月退休哦，他时间多很多，他之前是在这个日本东京爱乐交响乐团担任长笛演奏家，退休后时间多很多啊。本身呢也是电台主持人啊，也是这个 Flute 杂志的一个主编啊之一。那他本身也有带两个管乐团的指挥，那他本身又是长笛家，所以其实非常忙碌。真的非常忙碌。那只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管弦乐团退休后，我相信有一大半的时间真的是空出来的，本来塞满他生活的那一件事情被空出来，那他应该可以做更多他想要做的艺术文化之类的交流。那期待老师说我们可以去日本录音。没有，这个是后续音乐会，先忙完后续，未来通常是一二音有一啊，在二三就是后续慢慢延伸的，对对。
1: 那一之前呢，我们是怎么认识板桥石破老师呢？
2: 因为我们随想室内乐团，我们本来就是很想做跟外国音乐家的交流。我们想要他邀请他来我们台湾演出，那也希望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三位老师也有机会可以到他的国家演出。我们其实不限于日本 哦，什么韩国啊或者什么欧美我觉得都很好。那只是之前有先教罗过一个日本老师叫做山根尊典，哦，他在2018-19时候没有交流，那后来疫情之后没有停一阵子，大概2年左右是没有特别做大型演出。那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因缘机会，朋友知道我们有在做交流，哦，对外国音乐家是友善的，哦，然后会想要说做这个对接交流，然后发现哎，这个老师要来台湾办音乐会哦，那就朋友的引荐，中间朋友的引荐让我认识了这个老师，那我们就一开始有这个长笛室内乐的合作，哦，那时候算第一次合作，也不够认识。然后合作之后呢，因为有留下一些联络方式，然后再多交流，哦，才发现说，哎，未来他也可能希望可以来台湾表演啊。那我们也表达说，哎，有机会我们也来日本来表演。所以陆陆续续，像去年老师有来这个台日火花水乡礼赞音乐会，所以然后我们有一些偏乡罗豆的案子，如果老师时间许可，我们也是会邀请老师来一起参与。我们在交流部分，在2025年呢，我们台湾有三位，包含我以及我带两位青年的长笛家，有到日本的立木，哦，跟他们当地包含板桥老师有四位老师长笛家做了7支长笛的音乐会。那在5月是他们过来，哦，6月我们过去日本。这是在2025，那今年呢？2026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想爱乐三重奏，包含我还有大提琴吕乔伦、钢琴李伦，我们三位呢就受邀参加他们第2届的立木长笛艺术节的活动。所以之后我们有再邀请老师来做就是双向交流的演出，我们都发现哎，对方的国家都很特别啊，因为是不一样的文化。那我们台湾人也很喜欢去日本玩嘛，吃他们的食物。那老师呢也会觉得哇，台湾很不一样哦，台湾人特别热情啊，然后没有像日本人那么含蓄啊。那拍手呢，日本人拍手都是轻轻拍，然后台湾人他是说他觉得台湾人比较美式。美式啊，受美式教育，比较美式就是比较直接热情，有什么感觉就
3: 直接表达，
2: 对，很直接表达，那跟他们日本人的民族性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他也觉得很有趣，他也觉得哦，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文化食物，所以有时候对他来讲，哎，来一趟台湾他是可以放松的对，所以就像我们可以去一趟日本，我们会有不一样的 心情 跟这个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彼此都可以留下非常美好的这个人生的经验跟回忆，对，
3: 太棒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次呢，我们再次的合作台日火花随想礼赞二一定会成功哦。好，节目的最后，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洪静婷老师再次发出热情的邀请，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欣赏到这次特别精彩9月24号的音乐会呢？
2: 好，那9月24星期四7:30，台日火花随想礼赞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两厅院售票系统 OpenTix， 那或者是可以搜寻这个随想室内乐团，哦，随时会想念的好乐团 FB， 那您私讯给我，或是有看到相关的这个文章上面都有一些可以订购票券的这个方式，那或者是您私讯给这个乐团，也会有这个小编为您服务，那期待呢那一天可以跟非常非常多的观众分享我们非常精彩音乐，然后带给您满满的美好的回忆跟感动。
3: 太棒了，我们希望真的邀请所有的好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哟，就在放假的前一天9月24号，一起来到国家演奏厅，一起来欣赏。好，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长笛音乐家洪静婷老师，谢谢静婷老师，
2: 谢谢丽红姐。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是专门迷人的这段爵士钢琴三重奏，就是来自于爵士乐界算是巨人等级的 Oscar Peterson 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当时他在美国底特律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演出场地 Baker's Keyboard Lounge 贝克俱乐部这个地方。当时1960年8月份，他在这里进行了2个礼拜的驻场演出。当时和他一起合作的有 bass 演奏家 Ray Brown 以及鼓手 Egg Tidpen 啊，他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合作的模式，大概活动1年的时间。那时候正是他们活动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他们一起在美国底特律的贝克俱乐部留下了这么精彩的录音 Autumn Leaves。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的前进到爵士乐的现场啊，我们来回顾一下1960年代8月份的这当时 Oscar Peterson 和他的三重奏成员们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录音。其实这个录音这样子一响啊，已经封存了数十年之久，最近唱片公司重新整理了、相关的音乐档案，并且来做黑胶唱片以及、这个 CD 唱片的一个正式发布，使我们有机会回到这60多年前在底特律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现场，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Billy Boy。

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都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为大家选播现场的实况录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缘由就是，虽然我没有办法亲临现场，虽然我离那个现场已经是错过了那所谓的时代的经典了，但是感谢这些录音让我们可以重回经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啊，这个加拿大的爵士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他在美国非常重要的底特律的一个爵士乐的俱乐部现场实况录音，最近透过了 Verve 唱片公司的一个母带的整理啊，终于把这暌违60多年的一个声响呈现在世人朋友的一个面前。我真的非常感激，因为 Verve 唱片发行了许多乐迷朋友其实很期待 Oscar Peterson 的这个现场演出的一个作品，里面有很多的录音是过去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的啊。其实回到1960年代， Oscar Peterson Trio 这个三重奏是那个时间点非常有名气的爵士乐团之一。那么他们的一个展现呢，那种彼此之间的你来我往，那种精实的演出啊，每一个乐手各自的魅力等等，都是许多爵士乐发展史当中曾经提上一笔的。那么过去我们只是读到了那个现场，但现在终于有机会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实况录音。说到了这个 Baker's Keyboard Lounge 啊，是世界上营运时间算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爵士乐的俱乐部。那1960年代，我们知道底特律是一座繁荣的文化之都，也是全美爵士乐发展很重要的一座城市。这个地方 Baker's Keyboard Lounge 大概拥有近100个位置，而且也接待过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多顶尖艺术家的一个演出的空间。 Baker's 俱乐部就是那时候底特律很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场景了，所以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空间演出的，绝对是有好几把刷子才会被这个演出空间给认同。我想 Oscar Peterson 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巨星。不过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Oscar Peterson 的名字，我们当然还是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被形容是可以以无与伦比的弹奏速度，以精准的古典钢琴的技巧，同时也能够呈现爵士乐非常迷人的 swing 的节奏这样的一个爵士钢琴音乐家，也被公认为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个爵士的巨匠 Duke Ellington 呢，就说他是键盘之王啊。那当然就看每个人自己来评论了。Oscar Peterson 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罗啊，那童年时候因为不小心罹患了结核病，损害了他的肺部啊，所以那时候他其实本来可能想要吹小号或者想要唱歌，他只好放下这两件事情。从那之后，他也很想要玩音乐，所以就专注在钢琴的学习。他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古典钢琴的训练啊，也可以说是深受像是肖邦或是李斯特作品的一些影响。而他也将古典音乐所得到的那种非常扎实的一个技术或者是一种能耐吧，跟许多的爵士乐这样融合在一块啊，所以很多人说他既可以swing又非常的精准啊。我想他在乐坛当中最重要成就就是他组建了这个 The Oscar Peterson Trio 啊，那么跟这个贝斯演奏家 Ray Brown 以及鼓手 Ed Tidepen 一起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被称为是爵士乐史上节奏最紧密而且非常具有默契的这个爵士钢琴三重奏。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这三重奏成员之间的默契吧。现在你所听到这段乐声是 Chicago

这是来自于 Oscar Peterson Trio 啊，这个爵士钢琴的名家 Oscar Peterson 带领的三重奏所诠释的现场演出 Chicago。 如果你有仔细听，你就会好像听到乐手这样喃喃自语啊，有时候他们是跟着这个乐句在歌唱，有时候则是跟这个伙伴之间彼此可能有一几个关键字的对话，那有时候的那个人会发出的声响可能是回应台下的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他们的一些回馈啊，所以这是现场演出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其实啊，我们也常提到了现场演出的各个元素啊，不只是乐手本身，可能当天的空气，当天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台下观众的可能微笑或皱眉头或是拍手甚至很冷漠等等，都会影响这个曲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场演出然后被记录下来非常迷人的地方，因为它非常的有机，它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其实1960年8月份 Oscar Peterson 在底特律的这个 Baker's Keyboard Lounge 的演出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到啊，但是都没有人听到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了你看60多年的等待之后，River 唱片啊，也就是经常发表很多经典爵士乐现场录音的这家唱片公司，终于也发行了这一套可以说是备受期待的作品啊。里面呢，真的是让我们重回到1960年代的那一个风华岁月吧。那这次这个 River 唱片公司其实推出了三张的黑胶唱片啊，里面其实收录了是在那几周啊有五场演出的完整版的录音。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的话，你就会看到底特律的爵士乐历史学家 Mark Sterak 啊所写的非常详尽的那一页的故事啊。那其实这些母带是在数十年之后啊，在唱片公司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没想到呢，在档案库当中看到有个盒子摆了 Oscar Peterson 的1960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但是收这些录音的盒子却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直接就发现说原来这里还有 Oscar Peterson 这么重要的一个现场实况录音，是有人把这个母带从盒子里面拿出来才发现原来这1960年那时候在底特律录音是在这里哦。而后来他们决定要发行，其实也是想要纪念 Oscar Peterson 这个百岁的诞辰，所以在2025年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Oscar Peterson 是出生在1925年的时刻啊，那所以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做整理，让我们真的是重回到了经典中经典的那样的一个舞台的时光。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didn't know what time it was

今天来听爵士钢琴的巨人 Oscar Peterson 呢、啊，在1960年代与底特律、啊、非常知名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啊、所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那也是 Oscar Peterson 壮年时期的一段录音、啊、非常值得大家仔细的来品味、啊、当然这中间他跟 Bass 演奏家 Ray Brown 或是跟鼓手 Aid 之间的那个互动、啊、也非常的、啊、有意思、啊、那我们今天也趁机来介绍一下这个其实命运挺多变的Baker's Keyboard Lounge 这个地方，其实讲到了这个贝克爵士乐俱乐部成军在1933年，持续到现在还有在营业哦。不过它也曾经濒临就快要倒闭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啊。那回到1933年，当时呢有一对夫妻，就是 Baker 啊、哦、这个夫妻档，他们开设了。Baker Restaurant、啊、最早这个地方是一家卖三明治的午餐店。1934年、啊、他们的儿子开始聘请爵士钢琴家来做演出，不过早期他们还是以贩售美食为主、啊、后来到了、啊、这个1939年店主人中风之后呢，儿子就顺手接手了餐厅，随后呢，他的儿子觉得要把这个地方真的转型成为一个、啊、可以说听到好音乐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儿子呢就开始聘请底特律地区之外的钢琴家，那希望能够拓展更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力。1952年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曾经进行了扩建以及改造啊，那形成的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一些装饰艺术风格。1954年开始，这个贝克俱乐部的生意迅速扩张啊，随后也邀请更多啊当时很走红的爵士音乐家来做演出啊，那非常多的爵士乐的名家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来做音乐的分享啊，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1960年代，这个 Oscar Peterson 也接受邀请在这边进行了两个礼拜的一个演出啊。那 Baker's、啊、这个地方是以非常悠久的爵士乐的演出历史，还有卓越的音响效果，以及算是比较 personal 的氛围、啊、大概就是99个位置，还有一些具有艺术风格的家具而闻名在乐坛。据闻现场呢有一些装饰艺术风格是偏向像欧洲城市风景画，还有倾斜的镜子，因为可以让所有的乐迷朋友看到钢琴家的手，所以那个镜子的设计的位置也挺有趣的哦。据闻现在这个俱乐部呢还保留着1934年最原始的酒水的价目表，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让我们回到时光隧道当中，回到1934年那时候大家听音乐会吃饭的时候的一个样子。那因为这个地方实在非常有、历史的意义，所以大概在1986年Baker's 这个地方就被密西根州历史保护办公室指定成为历史遗址哦。那所以这也是这个地方、有点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事实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家俱乐部呢大概在1970年代80年代人气下滑，数次就快要倒闭了哦。那中间也经过了不同的老板来做经营，那中间呢还经历了因为爵士乐的乐迷朋友减少，然后嘻哈音乐的一个兴起等等哦，所以也让本来以爵士乐为主的这个空间呢受到了一些挑战。不过不论如何呢，他好像每次都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抢救他，就会有一些新的气象的一个发生。那一直到2016年啊，底特律的市议会还批准了一项法令，就是设立了这家餐厅所在的、这个 block， 就是这个街区、是所谓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 历史街区。这法令就规定、如果没有经过底特律历史街区委员会的许可，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是不可以自己拆除建筑物或是改变、这个地方的外观、可以见得这家俱乐部在底特律的一个重要性。那当然后来又随着底特律的经济或是文化的复兴，贝克餐厅、又再次受到许多人的一个关注、我想 Oscar Peterson Trio 1960年的就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两年正式出版发行、也会引来比较年轻世代的乐迷朋友想要去这个地方朝圣一下。现在你所听到的也可以算得上是爵士乐的 standard 了， My Funny Valentine。

我们所听到是在1960年爵士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他壮年的时候呢，在底特律最富有名气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 这个地方，和他的音乐家好朋友们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 My Funny Valentine。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非常感谢 Verve 唱片公司找到了母带啊，并且花了时间整理啊，做了正式的出版。那么如果你有在听黑胶唱片啊，真的可以来收藏一下实体专辑，因为这其中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故事可以来阅读。说到了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啊，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钢琴的一个基础啊，那当然他也是爵士乐坛啊许多人非常敬佩的钢琴巨匠。在1940年代出道以来，超过半世纪的时间，他有时候会以热烈摇摆的，有时候会以这个非常细雨呢喃的这种钢琴的演奏，风靡了许多的爵士乐迷。他这种有点像这种繁花似锦的绚丽的技法啊，也被称为是继亚特泰坦之后的第一人。他的数十年演出的历程当中，可以说是创造出许多华丽经典的一个作品。另外一点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事情就是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从小就患有关节炎，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扣扣子，加上他的身材不是那么苗条他大概是有100多公斤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 行动是受到影响的。199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髋关节的置换手术，在那场手术算是成功了，不过他的行动能力还是受到了阻碍。1993年，他不幸中风左侧身体活动受到影响，所以他也暂停了演出，大概有2年的时间。你知道吗，他在加拿大的影响力不只是在音乐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在那个时间点即将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尚·柯瑞强希望能够邀请 Oscar Peterson 成为某一省的省都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所以就婉拒了这个邀请但是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后来他是努力复健慢慢恢复左手的活动能力，但是弹奏钢琴还是受到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到舞台上面弹钢琴。而他后来主要就是依靠他的意志力还有左手来做钢琴的一个弹奏。1997年这个 Oscar Peterson 获得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以及再次入选了国际爵士名人堂。当时就有人说单手弹钢琴的 Oscar Peterson 其实是胜过所有双手弹钢琴的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称赞呢，也算是给 Oscar Peterson 有一个慰藉了吧。他其实也很懊恼自己为什么生病行动不方便，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双手飞舞的弹琴虽然健康很受影响，但是他意志力超坚强了，即便只有剩一只手还是要继续弹琴。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Oscar Peterson。 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乐声是 Let There Be Love。 这阶段我们所分享的是 Oscar Peterson 在1960年代与底特律非常重要的爵士乐俱乐部 Baker's Keyboard Lounge 的现场实况录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录音，也是经典的合作了。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的嗓音 Norah Jones， 在多年前他找来了算是乡村乐界的大姐大，我们近期常常想到他，提到他，就是 Dolly Parton， 他们当时跨世代的合作，一起呈现了这个具有乡村风味的 Creepy Inn。 我们知道这些日子Dolly Parton 的离世让许多人相当舍不得但是有越来越多人也都在分享在不同时期所听到的 Dolly Parton 的各种的故事。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是 Norah Jones 跟 Dolly Parton 所合作的歌声。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继续来聆听美好的音乐家们的合作。我们特别聚焦在大概2010年的时候吧，当时我们非常喜欢的 Norah Jones 呢发表了这么一张，在中文翻译叫听见 Norah Jones 的主题专辑英文的专辑名称则是 Feature in Norah Jones 那顾名思义就是每一首曲子他都找到了合作的伙伴。当时这套作品收录了他跟18组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互动。当时我们的广播界前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爵士乐节目的主持人沈宏源大哥就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听完这张专辑，就是从这张专辑进去你可以看到 Norah Jones 另外一个平行的音乐世界，也就是他跟每一个音乐家的合作都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性格，这是挺有趣的那么这张名为 Featuring Norah Jones 的主题专辑，当时就是收录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跟 Norah Jones 合作过的这个艺人他们当时的一些录音。而 Norah Jones 就提到这张唱片的诞生他有机会可以邀请到他非常喜爱的音乐人一起来演唱互动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激动，也觉得很荣幸这些音乐家都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跟不同音乐家的合作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他觉得自己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在玩18种的游戏其实我们要听到是他跟大前辈Ray Charles 一起合作的 Here We Go Again 那据说他在跟 Ray Charles 录音的时候超级紧张的，还把自己妈妈带着要来壮胆呢。而这首歌我们也曾经提到是在2005年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作品。Here We Go Again， 听听 Norah Jones 跟灵魂乐的教父 Ray Charles 之间的互动。

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了20年前这个 Norah Jones 和他心中的超级 idol 就是 Ray Charles 这灵魂乐的教父啊，有机会在录音室当中一起合作了 Here We Go Again 啊，我们也回想起当时 Norah Jone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了要跟 Ray Charles 合作真的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且他超级紧张的，干脆把也是他歌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一起带到录音室给自己壮壮胆啊。那当时这个 Ray Charles 听了 Norah Jones 歌声也觉得哇，这个女孩的嗓音真的是不得了啊。那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在10多年前啊， Norah Jones 发表了一张 featuring Norah Jones 的主题之作，这其中收录了18首歌，有18组不同的音乐家和 Norah Jones 一起来合作。事实上 Norah Jones 他从20多年前出道到现在啊，一直在挑战新的事情，尤其他这几年呢、啊，组了一个3个女生的团队叫穿靴子的猫Puss and Boots 这个乐团。那么一开始只是一起玩音乐，想要尝试一些新的发展，没想到这个团就这么定了下来，一直玩了很多年的时间。最近他还持续跟着这个 Puss and Boots 的乐团在许多地方做表演呢。那你就知道他玩性十足，而且非常喜欢跟不同的音乐家一起来互动。我们也很期待日后的 Norah Jones 到底会长出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呢如果有新的作品还会持续的播给大家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点不同氛围的很有个性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小个子鹿、先知杰克以及丑约翰蛮有趣的一个歌名，这是 Norah Jones 和 Bill and Sebastian 一起合作的作品，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喽。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岛屿即兴和我持续来发现来自于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全台各地天气稳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云量降多，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大多地区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32、33度，感受白天偏热，早晚凉，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现行的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行政院日前在通过修法草案，进一步将持有纳入处罚。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指出，现行规定并未直接处罚单纯持有。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修正草案，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罚，使用或持有者最高开罚新台币10万元，补上管制缺口。目前仍待立法院审议。另外，针对检举个人持有、吸食电子烟等奖励措施，将召开专家会议，拟定相关办法，加强管制力道。卫福部社公司日前召开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管理制度整合计划第三次工作会议，台北市社工职业工会副理事长沈耀毅在会后指出，卫福部草拟的管理制度中皆看不到对社工的支持，唯一较支持的是职业安全面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正在持续研议调整社工危险、假日、夜间、临时出勤等加急，另外也规划调整民间社工年资、进阶等机制，增加专业人力留任的诱因，同时研议心理及法律支持等，让第一线的社工面对风险案件时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协助。为了挽救低迷的生育率，政府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从婚孕育儿及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支持，让年轻人敢婚敢生也敢养。劳动部预计在今天宣布将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现行8天婚假延长到14天，让新人更有余裕筹办婚礼成家。而近期也有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发起提案，建请政府尽速通过并施行劳工婚假14天的制度。远雄搜狗大巨蛋商场 Garden City 莫内花园昨天开幕，总面积3.6万坪的商场全区开放，共有超过560个品牌。台北市长蒋万安、北市议会议长戴习清出席剪彩。蒋万安表示，大巨蛋在2023年底完工之后，带来人流与经济效益，也带动东区复苏。远东 Garden City 未来不只是百货，更结合运动、文创等元素，将成为市中心重要的发展据点。中秋佳节即至，新北市政府高滩地工程管理处邀请市民朋友到河滨公园赏月共游。新北河滨开放6处烤肉区，在9月25号到28号，共4天连假，每天10点到22点开放使用。另外，中秋节当天开放6处地点可以释放爆竹烟火，但不得在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释放。高滩处处长黄玉斌补充说明，欢度佳节烤肉与放烟火时，请务必注意用火安全、环境卫生，落实公民素养。离开或结束时，务必随手将火源完全熄灭，并将垃圾带走或放置到垃圾集中点回收。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您过得好吗？上午过去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餐时光吧。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心念转个弯，讨厌变喜欢，心灵转个弯，悲观变乐观。我再说一次，心念转个弯，讨厌变喜欢，心灵转个弯，悲观变乐观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亲爱的好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墨西哥，有一名31岁的男子叫瓦德兹，在7月份，他和爸爸在圣法罗西斯科拉帕兹钓鱼的时候，突然人间蒸发了。当局获报以后展开搜索，但找了10多天都没有结果。原本大家以为凶多吉少了，可是没想到15天以后，在水下100公尺的地方居然找到了瓦德兹，而且他奇迹存活，连救难人员都惊呆了。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事发当天，瓦德兹和爸爸去一处湖域去钓鱼，可是过没多久找不到人了，失踪了。大家相信他可能掉到水里，于是报警处理。救难队获报以后随即出动，可是找了6天都没有结果。之后还组成了国际救难队，包括来自德国、美国和多米尼加的专家都一起来寻找瓦德兹。救难人员说，由于瓦德兹跌落的这个湖算是自然形成的天坑地形，深度非常的深，而且环境恶劣，造成了救援上的困难。救难队找了好多天才找到瓦德兹的鱼叉，因此大家都认为瓦德兹恐怕凶多吉少了。可是没想到在经过15天以后，救难队在水下100公尺深的洞穴居然找到了瓦德兹。根据了解，瓦德兹虽然受困在水下100公尺，但是刚好他躲进这个阴暗的洞穴，而洞穴又有气孔，因此让他得以呼吸，也让瓦德兹顺利存活。当瓦德兹被救出来以后，他有脱水和营养不良的状况，随后他被送医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经好转了。救难人员也惊呼瓦德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事后瓦德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感谢老天爷给他重生的机会。他也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部分减重的民众常常落入吃紫米比吃白米健康的迷思啊。减重医师提到，紫米属于糯米家族，升糖指数反而比白米高，甚至更容易引起胃胀气啊。所以医师提醒，饮食减重不是盲目的戒断啊，而是要学会看懂食物的属性，并挑对食用的时机啊。我们要破解常见的外食和日常饮食陷阱。首先，外食族常吃的卤味和盐水鸡，建议就优先选择盐水鸡，因为卤味食材长时间浸泡在高盐的浓汤，而盐水鸡的蔬菜和食材相对原始跟单纯。早餐常见的饭团，在白米饭跟紫米饭团之间，应该选择白米哦。医师说，紫米其实是糯米家族，几乎没有抗性淀粉，升糖指数反而比白米高，吃了还容易胀气啊。至于饮品部分，无糖豆浆和无糖燕麦奶应该选择无糖豆浆，因为燕麦经过研磨加工，已经被打碎，成为很容易吸收的精致淀粉，喝下肚会导致血糖瞬间飙升。相较之下，更推荐富含优质蛋白的无糖豆浆。那么在水果挑选，如果苹果跟香蕉之间选择，建议以低糖分低碳水的苹果为主。虽然香蕉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但也并不代表它是坏食物，重点是吃的时间点。如果你安排在运动前后吃，就非常适合，可以快速补充肌肉所需要的能量哦。所以食物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个食物都有它适合出场的时机哦。像是饭团选白米，香蕉留给运动日，宵夜挑选盐水鸡等等，都是日常很轻易可以实践的调整，也可以帮助身体代谢做得更加的顺畅哦。如果你想维持身材或者是减重，您可以选用碳水循环减重法，也就是以足量的蛋白质作为饮食基底，再根据当天活动弹性排定高中低碳水化合物日，没运动的时候就少吃碳水，有大量运动量你可以放心补充，给予身体足够的安全感，才能够持续代谢脂肪，达到健康瘦身的效果。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只有一次缘分。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2026年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盛大登场。今年泳渡活动将正式进入倒数阶段，今年总共有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451名国际泳士参与，另外有197名身心障碍的泳士报名，总共有1796队，多达21700名勇士共享盛举，再度展现了日月潭国际级水域运动的魅力。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是南投重要的国际运动盛事，也是结合观光、运动文化和永续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活动是以观光首都、宜居城市、泳出健康、安全第一为四大主题，邀请国内外泳士挑战日月潭，并首度导入实名制双晶片安全管制措施，还首次要颁发完成泳渡的奖牌，希望让每位游泳的人士都能安全健康而且充满纪念意义的完成这场年度盛会哦。今年最大亮点就刚刚提首创的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每位泳士佩戴两名专用的晶片，一枚系于你的手腕，另外一枚放置在鱼雷浮标圈，并在潮雾码头起点跟伊达绍码头终点各设置两道晶片感应门，同时搭配全程影像记录，透过实名报到精准掌握，强化勇士下水泳渡及完成上岸的安全管理哦。另外希望所有参与的勇士一定要遵守下水三要素，包括佩戴大会指定的泳帽，完成实名制双晶片佩戴，以及携带鱼雷浮标并正确安装晶片。下水之前也请做好健康自我评估，充分的热身，适时的补充水分，并遵循大会及救援人员的指引，确保自身的安全哦。为了确保超过20000名的勇士安全的完成泳渡，县府整合了消防、警察、卫生、政风和环保等单位，希望能够一起把这些安全做到最好。还有一些医院也成立救护队，希望也能够来帮助这个活动进行的更顺利哦。邀请全国民众和国际友人9月20号来到日月潭，一起感受涌动日月的热情跟魅力，希望大家一起来投入南投多元的运动、观光和文化的魅力啊。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长期单侧或双侧的腰椎可能要特别小心咯。如果没有厘清酸痛的原因的话呢，可能后果不堪设想哦。在大陆的湖北哦，有一个60几岁的男子，他觉得左侧腰酸，他以为是闪到腰，一直到反复的发烧住院才检查出来，他双侧的输尿管结石非常严重的积水，造成水渗，引发了肾脏的发炎。目前他的左肾呢已经被切除掉了。他常觉得左边的腰非常的痛，他以为是上楼梯的时候不小心闪到腰，所以他就没有太注意，没想到越来越痛，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后来他腰痛在床上打滚哦，他才赶快送到医院去看，原来他已经这个双侧的输尿管结石引发左右两边的肾脏积水，恐怕已经坏死了，所以就安排手术切除了。像这样的病人其实不在少数哦，很多病患会因为肾结石导致各种严重的并发症，而肾脏积水积脓、肾功能受损的状况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在日常就要养成喝水的习惯，大量饮水可以稀释尿液，而且促进排石，也可以预防结石的复发。此外，结石不疼不代表病情好咯，一旦出现状况就要立刻积极治疗，不要以为是闪到腰就延误病情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这个团队叫做 We Love Creative Team， 简称为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跨领域的基督教的青年敬拜团队以及创作团队，而他们使用大量新媒体，例如像社群平台以及 YT，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仰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介绍他们的诗歌音乐，更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他们最新的诗歌专辑，翻译成中文叫做和解。而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团队，刚刚讲到了，其实他们是一个跨界的基督教青少年，他们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分享诗歌，也就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教会，用自己喜爱的音乐，又或者是用自己的音乐专业来侍奉主。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些创作当中，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同龄的这一些年纪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带给他们什么样子重要的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开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在这些歌词里面呢，其实真的都讲到不外乎就是年轻人面对环境的未知跟挣扎，在生

前哦。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这个作品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他们的作品，也就是穿越时空哦，翻译成中文叫穿越时空。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在里面讲到的就是神如何打破历史的沉默，穿越在时空的长河当中哦，好像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但事实上在现在仍然与许多人的生命交汇哦，他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造访我们，他用看似失败的鞭伤跟钉痕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胜过这世界的。而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帮助了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我们所认知的成功，又或者是看似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去追寻，但真的是如此吗？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来自于韩国的诗歌敬拜 We Love 专辑，我们先从他们的一些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群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着一个极大的意向，希望用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也想告诉大家说，也许看到我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是看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样貌，但事实上在歌词里面也写着许多跟你我一样的生活日常跟挣扎哦。而他们将这一些诗歌音乐非常的直白来跟大家分享，也许你觉得宗教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个作品，叫做 After the Dark。 这个黑夜已过呢，其实也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诗歌。在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处在人生的谷底，当我们面临危机跟幽暗的时候，神总是告诉我们黑夜将会过去，黎明必定来到哦。这也是在许多人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会遇到人生很黑暗的一些时刻，但是就如同这个世界的运转，大自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神的法则跟真理哦。黑夜不会一直都在，有一天一定会黎明来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非常的消极伤心而已，可以有这些情绪跟过程，但是要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来迎接黎明的来到。而这首歌曲也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不断的宣告，神也在这个敬拜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2: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 We Love Creative Team， 他们简称为 We Love，是一群来自韩国，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敬拜团队。在这当中，他们大量的运用新媒体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现场实况敬拜哦，也就是他们其实有许多的剧集，在这些剧集当中其实也跟着这些渴慕神或者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疑惑，甚至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分享这些诗歌以及他们的见证哦，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当中其实可以听见一些年轻生命所经历的迷惘甚至于是挣扎，他们都写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中。希望在这一些歌曲，也许有人是听到觉得非常的喜欢，而更多的来接触他们的创作，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今天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更多的介绍，除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在今年呢，他们其实带来了这张专辑叫做《和解和好》。这个专辑其实他要讲的是一个无限的爱，那这个无限的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人都是非常有限，只有神他是能够无限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找寻我们，并且成就了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和好的工作。而如今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呢？不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好处之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很安心心满意足，而是当你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吗？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去与人分享吗？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时常的也是询问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询问自己。所以其实这张专辑 We Love 团队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祷告说，来让我们一起把和好带给这个世界，正因为神他先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努力的学习效法像他的样式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重新的带领大家回复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和好这一件事情。而我们刚刚也聆听到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一起好像很开心做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不同你能接纳吗？你愿意因着这些不同，甚至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仍然愿意给予呢？在这个歌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讲到了这件事。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和好，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彼此服侍。我们时常讲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具体谦卑自己来爱对方，来为对方付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对方不是认识上帝的，你仍然能够做这件事吗？又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我们常常最亲近的人更不容易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这首歌曲似乎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彼此服侍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诗歌团队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然后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大家一同的在一起来侍奉主，一起的来创作。那大家也可以从许多的社群平台或是 YT 来看到他们现场实况敬拜的一些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们带来最新的专辑《和好》当中的一首歌曲，它的英文叫 The Story of the Cross， 讲到的是十字架的故事哦。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其实十字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以忘却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就创作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十字架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和好的起点，从十字架开始一个无条件的爱跟付出以及救赎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来自于韩国的诗歌团队 We Love， 在今年七月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专辑《和好》。其实如果真正的要再更深的去翻译，其实他讲到的是和解，在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诗歌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刚刚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故事，其实他们也分享到这就是一切和好和解的开始。那当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难道是原谅吗？要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和解，怎么样合一，这当中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课题，而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也要面临不同的功课。那其实在这里面真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In Christ alone， 唯独在基督里，这一切才能成就。否则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怎么能轻易，甚至于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有做到，但事实上是没有。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们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不管是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些感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些诗歌来向你说话。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充满活力使命的一首歌曲，传递和解，讲到了非常直白的宣告，宣告传递世界的和解，正如耶稣希望，就是甚至于他传递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平，彼此服侍，这真的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执行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走到城门之外》哦。当然它是一个呼召，不要安逸在教会城内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而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到城门之外去分享、去感受、去传递。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像耶利米这样一个个性是温柔的，甚至有些胆怯的一个人，在顺服神去做神要他做的事的时候，他经历有一个超自然的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知道，当门徒要开始去走出那个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的路程的时候，耶稣交代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离开，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什么时候进到他们里面的？当他们真的顺服的时候，上头来的能力，那个圣灵的大能就进到他们里面，以至于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像他们中间的这些人，以马忤斯的门徒是跑掉的，他们中间许多的人是胆怯的四散的人，却在靠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勇敢的转过来，就去做神要他们做，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我还是说，我在预备这几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人，你也正在面对这些，你感觉神有一个很严重的托付要交给你，你面对自己觉得我做不到，我不行，我没办法，然后你想要逃避。可是这几天神不断透过的经文呼召你说，回来，转过来，好像约拿一样转过来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然后你真的会经验，你这一转过来，上帝会把从上头来的能力不断地进到你里面，然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做那个上帝要你做的时候，你真的会惊艳，不是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是他做的，他能，但是你肯不肯呢？转过来，去面对神要你所做的事，你真的会惊艳，那个看起来又大又难，但是他的恩典大过你里面的难处。其实我常常觉得，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是在那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当你决定了转过来了顺服了，反而想到你会经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是要付代价，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最害怕最痛苦的是在那里说，我要去吗？我不去吗？我要去吗？在那个过程里面是最痛苦的。转过来你会发现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因为靠着他加给你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而接下去呢，在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对着王又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跟王说，对你预言呢，跟你讲说，那些巴比伦王一定不来攻击你的那些人，那些假先知，那些当初告诉你没事不会的，平安平安，巴比伦不会来的，巴比伦王不会来的，那些让你听着很舒服，耳朵听着很舒服，心里面其实你明明知道他们只是说你喜欢听的那些话的那些假先知，后面他非常强烈的说了一段话，现在他们在哪里呢？那些人恐怕有一些在前面第一次被俘虏，第二次被俘虏的时候已经被杀了，有一些就被俘虏了，有一些现在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了。但是耶利米说，王啊，你一直听他们，他们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听得很舒服，现在请你想一想，他们所告诉你那些说谎言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转过来吧，不要再听那些从仇敌来的谎言，降服在神的面前，回头才是真正有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由播种国际事工主办，淡江教会与台湾华服运动促进会协办的2026圣经门训创客营台湾站，在9月7号到9月9号举行。本次营会以听见上帝的呼喊为核心主题，邀集播种国际事工台湾分会执行长庄信德牧师、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董家华牧师、校园福音团契总干事左新泰牧师，以及湖光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文亮、淡江教会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及 The Hope 教会主任牧师万利豪牧师等讲员，以四重时间圣经发生现场、启示现场、转化现场、门训现场，带领与会者重返箴言的圣经现场，重新思考当代教会如何阅读、宣讲及实践圣经。当代信徒阅读箴言时，容易将经文简化为人生成功的金玉良言，或是落入只要敬畏神就能得到智慧与祝福的功利因果逻辑。在营会中重新思考箴言中敬畏耶和华的真正意义，敬畏神不是获取智慧的交换手段，而是人在与上帝建立真实关系之后所活出的生命状态。2026圣经门训创客营台湾站不只是一次针对箴言的研习，更是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读圣经，如何被圣经改变，又如何带着圣经进入门训的旅程。圣经事件虽然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每次真实的阅读却都是重新进入圣经现场，听见人在说话的上帝。重返圣经线上现场，不只是回到圣经发生的地方，而是在今日重新活进上帝正在工作的故事。继续带您关心教会新闻。女儿与爸妈与儿女的沟通，向来是亲子之间煞费思量却又必须去面对和学习的功课。如何让亲子之间有更多交汇，而非只是平行线？浸信会怀恩堂在9月3号下午邀请拉蒂什心理咨商所所长、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推广教育中心教牧咨商课程兼任讲师洪桃美，以亲子沟通不抓狂为题分享。洪桃美带领父母们用12色色笔在纸上涂出不同的色块，借此表达各自在亲职教养上的困境与期待。洪桃美诙谐但语重心长提醒父母们，亲子教养遇到有沟没有通的状况时，要做出改变的其实不是孩子，而是父母。亲子沟通和教养的品质跟夫妻关系的好坏有很大的关联。在亲子教养上，爸妈不是谁扮黑脸谁扮白脸，而是要彼此分工，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接住孩子。父母要做的不是让孩子成为一个为了讨好爸妈却压抑自己的孩子，父母要做的是要给孩子空间做选择，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式。洪桃美鼓励父母们，教养和沟通并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要守住关系。父母无论再忙，都要留给自己时间和空间，不要一个人硬撑，找信得过的人聊聊。亲子沟通和关系的维系，也不是靠爸妈多属灵和亲职沟通技巧好坏，而是无论好事好坏，爸妈都陪着孩子一起承受，而且始终扮演好管家，没有逃走。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小王听说同学要结婚了，就赶快打电话去求证啊，顺道就是要这个道声恭喜嘛。结果接电话的呢是他同学的妈妈，他就很高兴的跟小王说，哎呀，孩子大了嘛，就该结婚了。哎，这个话没有错啊，对不对？哎，可是接着呢，小王接电话了，哎，就说怎么样，小王结婚了，恭喜恭喜。就对方很无奈的说，没办法呀，孩子大了，那非得结婚呢。孩子大了，该结婚了。同样的一句话，出自妈妈的口，跟出自孩子的口是两样情啊。对，在我们社会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是先上车后补票，这个在以前呢就是比较少的事情，而且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基本上大家好像都觉得结婚就好，哈哈，有这种感觉，甚至就算是没有结婚呢，大家也能够接受。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或者说这样一个观点，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想哈。那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一些，可以这么说。我自己真的觉得婚姻这个关系啊，需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彼此双方就是尊重于这个关系，因为尊重这个关系，所以也尊重于彼此各方面的付出，或是各方面的献身，这个词好吗？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恰当，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需要在之前需要保守各自自己啊，然后在结婚之后，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嘛，关系真正的改变，然后呢共同经营一个家庭，一个婚姻关系，两个人在这种关系当中共同成长。我是觉得根据圣经的教导似乎也是这样，我自己也非常认可，自己在婚姻里面走了几十年，就觉得这种关系真的是需要彼此完全的一种的信任，也是你知道那种关系真的是二人一体的关系是多亲密啊，所以呢真的是需要彼此的一种的尊重啊，然后也要彼此看重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也看重在这个关系之后两个人的那种不一样的身份等等。但是现在的社会潮流真的是不一样，因此就有各种各种的声音。如果你身为父母或者是祖父母，那么你会怎么样教育你的孩子呢？哎，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没办法啊，就是顺应时流嘛，就是没有办法，顺应潮流，没办法。可是我常常觉得讲起来好像是一件事实，潮流是那样，但是原则基本上应该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有自己所守住的原则，同时也要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呢？听歌我最近看一部电视剧，电视剧有个句台词呢，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说，好了好了，你就去睡觉吧，我告诉你，你睡觉梦里面什么

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时间当中的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不过呢，在这一集陈德全的故事屋的内容当中呢，他的这篇文章也刚好刊在这一期的宇宙光的杂志上，所以我想这一期呢就由我来跟朋友分享陈德全的故事屋。我来说给大家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我今天用的这个录音室呢，我们的播放机有点小小的问题，我没有办法顺利的播出陈德全的声音，所以由我来说给大家听。陈德全这个故事呢，他的文章了，他的片名是为别人留一个位子，从童年教起怎么说。他就说啊，不管是在公园或幼儿园，他都很喜欢观察小朋友之间是怎么样进行互动的。不晓得你是不是也会喜欢去看啊，很好玩。特别是呢，怎么让别人接纳自己跟他们一起玩。譬如说加入他们的家家酒啊，或者跟他们一起玩玩具啊。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孩子们就互相说，不不，这里没有位置让你跟我玩，不，我们已经在玩了，你不能加入，不，你不能跟我们玩，对不对？常常听到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的声音。特别是一个班级里呢，被孤立的总是特定的几个孩子，你一定有经验，对不对？被孤立的真的往往是特定的几个孩子。这个 Vivian Pelly 呢，是美国一个幼儿园老师，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就说，在幼儿园啊，孩子们之间就会开始形成一个统治阶级。怎么说？有些孩子会向其他的孩子表明自己是合格的，那有些的孩子呢，就会被反复的告知说自己是不合格的。佩利老师就指出说，学校明文禁止打人啊、辱骂呀、等等行为。问题是这些行为还是存在，即便是老师一直在尽力的劝阻，甚至采取强硬的立场，坚持小朋友要跟被排挤的孩子一起玩，但是没有用，因为没多久游戏区就空无一人了。所以老师就突然意识到，这种隐性课程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我们似乎是在教孩子怎么样过着精英阶层的老板生活，因为大人不也是这样吗？于是呢，老师就向他幼儿园的学生提议，班上呢要订定一条新的规则，就是不能够说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玩。也就是说啊，如果有人想加入你的游戏，你呢必须让他们加入，不能够拒绝。孩子们一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规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明白老师的意思，但无论是拒绝者还是早就习惯被排挤的孩子，通通难以置信，觉得说哇，这个规矩好可怕哦。老师呢也不确定到底该怎么样推行，所以就请教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而随着这个年级的升高哦，学生们就越来越确信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这个规则啊行不通，因为根本违背了人性，每个人都只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啊。而第二件事情就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似乎都觉得说，如果能够从幼儿园开始训练，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这老师呢就在幼儿园班上开了一个辩论大会，让赞成跟反对的双方都有机会发言。安安就是一个常常被拒绝的小男孩，他就说有人问就应该让他一起玩，但是强势的玛莎马上回应说，这样玩就没意思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玩，为什么你不可以？安安就说我会觉得很难过啊。丽莎就回应说，如果有人来陪我玩，我又不想跟他一起玩，我会更难过，我更难过，我就没有办法玩了。结果呢，这个安安听了之后啊，就很直白的把丽莎没有说出口的话当众的宣告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你就是不喜欢我。结果啊，小朋友哎，可是每个同学也都愣了，因为这句话真的很直白嘛啊。好了，无论如何规则还是生效了，小朋友都明白说不强迫互动，只强迫加入的这个原则。规则并不强迫说每个人都要变成好朋友，也不是说强迫你一定要和不喜欢的人说话。规则的底线非常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说你不能拒绝别人加入这个游戏。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个实例可以说一说。丽莎跟几个女生沉浸在一个结婚游戏里面，很难被融入的安安呢，在这个新规则之下自动被允许参与游戏。即便女孩们不能像以前一样以这哎呀角色满了，或者说男生不能够玩婚礼这种理由排挤她，可是女孩们也没有说因为她的加入而放弃游戏。他们就被逼扩展了故事的情节，加入了保全这个角色给安安，就减少了安安的破坏性行为。而为了让这个新的角色合理，婚礼里面怎么有保全呢？女孩们甚至延长了故事，加入了说有人可能要来抢劫婚礼，所以需要保全看守这种新的情节。可见哦，包容性能够促使孩子成为更有创意的故事讲述者。那么当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老师也不急着当下就严厉的惩罚，他就会在接下来的说故事时间把当天发生的排挤事件用木偶演给全班看，就让孩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而透过引导，小朋友就会主动的承认错误，取代了这种教条式的惩罚。而当孩子被剥夺了排挤他人这个偷懒不动脑筋的选项时，他们就必须动脑筋去扩展自己的世界。最后这场婚礼游戏因为安安的加入
反而变得比原本预想的还要更丰富、更精彩，而且充满了惊喜。对丽莎来说，这个新规则的确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甚至在她上小学之后，每当在学校里面遇到了老师，她总是会停下来问老师说，这条规则在老师的幼儿园班上执行的怎么样了？丽莎还会举例说明她在最近的一些日子里面做了些什么事，证明她仍然在努力遵守这条规则。老师最后一次见到丽莎的时候是在一个超市里面，丽莎跟她的妈妈一起买菜，丽莎就告诉老师说，这个规则对她来说还是挺难的，可是她知道她一定能做到，而且还一直在努力中。而丽莎的妈妈也点点头说，老师，丽莎真的做到了，很棒哈。那作者最后就说，排挤是孩子之间常见的问题，幸亏老师没有选择什么都不做，不然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些强势掌握话语权的孩子，而弱势的孩子只会不断的受伤，不是吗？嗯，你觉得是不是呢？我想对大多数朋友来说，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从小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排挤。你看哦，在小的时候，小学甚至幼稚园，就会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然后就不喜欢某一个人。当某个人要来加入的时候，他们就不要跟你玩，对不对？而到小学之后，往往这种状况就会更严重哦，都会有几个人在一起，几个人在一起的小圈圈，这些小圈圈会排挤别人，甚至到了中学，到了高中，到了大学，甚至出了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工作，往往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像作者在文章里面最初所说的，在无意之中似乎是培养了这些孩子在生活里面就是要过一个这种精英阶层的老板生活，就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然后呢某些人我就不屑来往，这种感觉。从小当老师们师长们不去指正孩子这样的行为的时刻，似乎就培养了孩子在心里有一把尺，或者说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在周围的人就会过滤一遍。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一个人要勉强自己跟所有的人都维持非常好的关系，这不太可能嘛，因为每个人就是脾气性格等等不一样，跟有些人合得来谈得来，跟有些人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不去排斥别人，有意的排斥别人，而能够这个让自己懂得去欣赏每个人不同的长处，并且尊重每个人，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容不容易真正的做到，可能并不容易，但是是必须要学习的。我觉得陈德全在这次这个故事屋里的这个故事是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成人来讲，可以提醒我们自我反省，我们有没有这种排斥人的心态，不管我们是对于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同学开同学会，你会不会先问说谁会来啊？听到某某某会来那我看看，我有时间就去，对不对？然后听到说都是合得来的啊，没问题，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会，对不对？那么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当中也是一样，对于某些人呢，你就是排斥，所以有聚会啊，或者说有这个这个各种的这种分配，你就会避免要跟他在一起，或者说我们几个人下班之后要去干嘛，就是不要约什么什么人，往往真的是这个样子。而在一个团体里面，像作者所说的，往往就是那种强势的有话语权的人掌控了一切然后呢比较弱势的、比较被动的，或者是比较这个话语不清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不太懂得表达的人，就一直处于被欺负的一个角色。在一个成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再怎么样的纠正人了，那要靠自我反省、自我看见，然后自我修正。不过
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像幼稚园才刚刚开始受教啊，哦，这是可以去塑造的，而且可以去教导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事情是可以教导的，因此做父母或做师长的就不能轻看，而是要去教导引导孩子懂得尊重每个人，在一个尊重的基础上面不能去排斥。哦，你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要变成怎么好怎么样的好朋友，可是你不能排斥，如果对方要参与这个游戏，要参与这个，你不能够不要，就是不要。其实这是一种本性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好玩，我们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体育课还是，反正总而言之啦，就是要跳舞，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我非常讨厌一个男生，哎，就刚巧我就分到跟他同一组，要跟他一起跳。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当场就哭，哎。我后来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非常好笑啊。哎，我当场就哭，哎，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因为那个男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比较高，而且在那个时刻用语就是比较是那种小流氓型的啊，就是会打架啊，姿势啊，常常被老师罚站罚跪啊，又很调皮啊，然后就有种你知道那个年代的所谓流氓气息啊，那样子的一个男生哦，我就当场我就哭了，哭了还是要跳，可是我印象很深。后来每一次回想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这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大不了呢？尤其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年代有这样子特质的男生，后来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怎么样，可是后来啊有一些真的可能就走上了歪路，但是有一些其实对社会都有极大的贡献，因为这种人往往非常的聪明啊，所以但是小那时候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哭，然后就觉得不喜欢啊，排斥，就哭，所以那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本性。可是当有人，如果有大人在旁边能够辅导啊，让我去纠正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可是呢，我自己当时老师也没有注意啊。那我自己一直在成长过程里面，有时候会回想到以前的事情，回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会也会更深的再去问自己，那么对于自己身旁的人会不会有这种心思啊？然后就这样的方式我自己去修正自己啊。那我觉得当然人呢总是有这种分别心，可是上帝看我们，他爱我们每个人呢，我们自己不完全，上帝爱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分别别人呢？你这样一想，我就觉得自己就会在神的里面也祈求有更大的包容爱与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到，真正的看到每个人不同的长处，如此一来就不会随便的就是排斥一个人，把一个所谓弱势的人更让他备受欺负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来听支歌，听支什么歌呢？祝福在于你，好不好？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和您分享的呢是卢建章导演在这一集的宇宙光杂志当中所写的一篇既美味又优雅，很有意思啊，既美味又优雅，他怎么说的呢？分享了他的一点生活经验。他说他最近在美国旅行，连续就去了洛杉矶、费城、西雅图、波特兰，走马看花哦，看球也看人。虽然是在移动，可是呢，心里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诀窍就是在向丹佐华盛顿牧师学的。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名字刚好跟那位美国知名的黑人演员一样。丹佐华盛顿非常有名，而且很棒的一位演员，怎么这么巧名字一样？因为就是他本人。他在70岁的时候领到牧师的执照，在完成培训之后呢，就可以被按立为牧师，主持婚礼啦等等的仪式。那么他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刚起床睁开眼的时候，不要立刻去拿手机，而是让脚下床踩在地面上，感受，认真的感受自己确切的踩踏在地上。以中文来说呢，应该就是说脚踏实地，就感受到自己真真实实的踏在地上。作者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太被世界训练成为急于拥抱虚拟了，导致容易失去对真实的感受。于是呢，有意识的就是让自己不被绑架，可能是还不错的一个建议哦，是有意识的让自己不被现代的很多虚拟的东西绑架。结果作者就照着做耶，哎，感觉还真的不错。在一天的开始拥有自己的掌控权，哎，让自己安心了许多。更进一步哦，他就照这个牧师的建议读几章世界最畅销的书，心思就被好的想法给占满了，也就不再会胡思乱想，害怕自己没有跟上什么，对吧？因为现在的资讯流通的实在太快速了，也过度的泛滥，多到让人的大脑完全的超载。想象一个画面哦，一台又一台的垃圾车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那个队伍呢，镜头持续的往前移动，队伍的末端是一个人，正拿着手机，苦恼的用手机把垃圾拨入打开的脑袋。哦，这个影像听起来其实有点骇人，对不对？不过，这个也许离真实世界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远。但是读2000多年前的文字，经过时间的筛选，可能是不错的自主保养方式呢。是不是这样子呢？作者就讲，我们的皮肤要擦上什么乳液，你都会仔细的研究一下，对不对？是要保湿的，是要什么的啊？绝对不会随便的把来路不明的东西就往脸上擦。但是怎么老是把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东西倒到脑子里去呢？那可能是侵入式的耶，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跟影响是不容小看的。那么几天之前，作者在费城准备参加一场演讲，在那之前他在洛杉矶要调时差嘛，足足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勉强的调好，不再每天晚上2点钟就醒过来，睁着明亮的大眼，一直到6点才会有倦意。通常他就干脆在怎么都睡不回去的时候，就起来写东西或读书，一直到天亮。感觉就很像当兵的时候值哨，而且是大家都觉得最辛苦的02到04、这段时间起来值哨真的很辛苦。那在一个礼拜的调整之后，好不容易他可以到早上6点钟起床。
可是呢却要在非费城那天又完全的破功了。为什么？因为班机的时间很早，所以他得3点多摸黑起床出门去搭车，所以好不容易调来的时差完了又破掉了。中间转机就去到他没有去过的丹佛，他看看时间觉得还早，他也找好了下一个这个登机门，足足有近1个小时可以吃午餐。他也看到说，哎，刚好有家汉堡店哦，虽然有些人在等，可是应该没问题吧，汉堡嘛，快啊。他受到平日拍片训练吃饭很快的这种影响，他自认自己没问题，可以很快的吃完，没想到有状况。首先是呢，他完全没有号码显示系统，我们这边麦当劳或都有号码显示系统，很清楚还有几个轮到自己，对不对？他没有，虽然有给了这个领餐号码，但是却是由店员喊客人的名字。可是机场人声鼎沸啊，很吵哎，店员喊的声音就被淹没了。而且他同时要顾点餐柜台还有领餐柜台，奔来跑去的哦，根本就忙不过来。那作者看前面等候取餐的客人呢，每一个都是面露这个困惑哈，不时的啊，就是去问他。而这个服务员也疲于奔命，在两个工作间来回奔跑，真是有那种捉襟见肘的那种感觉。而喊名字造成了2倍的时间浪费，一来是他喊的时候客人不在，也可能根本没听到，或者呢，由于他的腔调不是很容易辨识哦，而且机场的这种广播不断嘛，没有一时半刻是安静的，所以在作者观察的期间，几乎没有人是在他唱名之时就过去拿到餐点的。那可能你就会好奇了，那大家究竟怎么样拿到餐点啊？答案是，当他又走回点餐柜台的时候，就会有不耐烦的客人过来，手拿取餐的单据，催促他走回取餐柜台，拿起一个个摆在那里的餐点查看。这么一来一回呢，哦，又是2倍功夫。所以作者终于看懂，这个确实有改善空间的作业流程，这个实在是浪费时间嘛。而与此同时，他低头看一下手机，想说估算一下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啊。低头的同时，哇，他就觉得自己的脸完全就绿了。为什么？本来不是还有1个半小时吗？怎么只剩下20分钟了？哎，那1个小时怎么不见了？怎么回事呢？20分钟后就要登机，可是他还没吃到东西。哦，不是，他根本还没有拿到餐点呢。那自己是不是该放弃这个已经付过钱的食物呢？奇怪的是哦，不是才在几分钟前他才确认过自己还有1个半小时吗？怎么突然间就猪羊变色啊？明明看到的是同一只手机上的时间，哎，怎么差这么多啊？原因在哪儿呢？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当时的作者是完全莫名其妙，带着疑惑急忙跑向点餐柜台，前面有2位客人正在点餐，他就得等，等到那个小姐有空，他就递出了他的取餐号码牌，他又走到取餐柜台确认之后，从架子上拿下了作者的汉堡，也拿了他的薯条放到袋子里面交给作者。他再看一下手机上的时间，只剩10分钟要登机，哇，他得速食速食了啊！他说狼吞虎咽都不足以形容，狼狈不堪可能是比较贴近。他就拉着行李在机场想找一张桌子吃午餐，但是椅子早就坐满了，他只能勉强侧身挨着一张边桌，用20倍速快展的动作，从纸袋当中快速拿出食物，急冲冲地试着打开那个包装纸，而且再度因为不熟悉而手忙脚乱。同时呢，
他的眼角也瞄到了在右前方有只小狗，很好奇地望着他的慌乱。眼看时间就是这样一秒一秒逼近哦，他完全没有品尝的这种愉悦，就是拼命地把手上的东西给消灭，称不上用餐啦，只是物理性的获取能量，一点都不好吃，因为没有品尝啊，一点也不优雅啊，因为没有时间。对了，时间，他又想，他那一小时到底去哪儿了？哦，他是直到好不容易把食物全塞到食物调理机，哎，就是他的嘴巴了，那么才松了一口气。在寻寻觅觅垃圾桶，把那些食物纸袋移机投入之后，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手表，发现哦，那一个小时原来在这里，可是他拿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时差，因为洛杉矶跟丹佛啊有一小时的时差，所以他原本是好整以暇的一个半小时，实际上只有半个多小时。可是不对耶，他之前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才用手机确认过时间吗？他想手上的手表正好可以佐证，当时手机刚开机，而没有针对所在的地方做时间地区的校正。而当他做了时区的调整之后呢，他也不会通知作者啊，甚至船过水无痕，完全没有留下调整的痕迹。所以作者在第一时间看的时候，对，时间还没有调，但他以为就是丹佛的时间了。等到他调了之后，嗯，作者又不知道调了，以至于后来发生这种惊恐事件哈。那就想说，会不会自己也在其他地方上误以为自己仍然拥有充足的时间呢？会不会时区已经变了呢？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不，他说比起前两个问题，更该问的是哦，自己想吃什么，他想体验到什么，他要等到最后没有时间了才囫囵吞枣吗？那个既不美味也不优雅。还有，既然他都意识到应该要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号码系统好改善唱名声淹没在众声鼎沸的世界当中，那么几千年前写好可以供每个人自行取用的视觉系统，自己怎么不去善加使用呢？或许从这一刻开始，他说就应该一点一滴仔细的品尝，一分一秒认真的咀嚼，好让生命既美味又优雅。既美味又优雅，去形容生命，希望生命既美味又优雅啊，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形容哈。既美味，这美味呢，生命当中的美味是代表什么呀？我认为就是代表生命当中啊，生活里面每天的生活是有滋有味，它不是平淡无奇的，它是有滋有味的哦，是可以去品尝，可以去感受，可以去体会到那个滋味的。而优雅，那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对不对？嗯，我们说一个人很优雅，谁不愿意优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容，这个词很好。可是在这个词形容的时刻，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保有这种既能够品味到美味，又能够保有一种优雅的姿态，其实就是让自己心灵安静不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嗯，也是要让自己在心灵安静的同时，心灵的安静，然后能够静下来，细细的去品味到生活当中的种种，同时在心底的深处能够对于自己的时间时区能够有所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感受，你知道，所以呢我们常说，哎呀，时间好像手上的一把沙，我们不知不觉就漏掉了。
那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不知不觉漏掉了呢？因为我们缺乏感受，所以我们没有懂得去把握我们每一刻的时间。同时，很多时候你说生命当中时区的不同代表什么呢？可能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哦。不过前几天啊，跟我的弟弟我们在聊天，我弟弟还在说，哎，不晓得是什么因素，为什么今年哦特别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啊？他前几天就是说，好像昨天还是夏天，哎，今天起来出门哦，就觉得秋意啊，就是觉得秋天来了，就觉得这个季节的变化感受特别深，而且觉得好像今年过得特别快。你看，又过中秋了哦，去年前年中秋好像在印象里面又过中秋了。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时区的感觉？随着我们年龄的变换，我们处境的变换，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不一样。小的时候觉得要等一天，也要等好久，对不对？比如说，如果父母答应我们要给我们买什么，或者带我们出去玩，说要等个两天，等个三天，等个一个礼拜，哦，我们觉得那个时间是地久天长，怎么还不来呀？等好久啊！可是年纪渐长，往往觉得哦，怎么那么快？明天要交报告了，哎，不，一个月之后要交报告，怎么一转眼啊，没什么感觉，明天又是最后一天了，然后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快，时间怎么那么快？而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啊，怎么一晃又过了一年了啊？我们上次见面是十年前的事啊，等等，就是这种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多，对于时间的感受不一样，那是一种时区的转换吧。但是重点在于，不管时区怎么样的转换，我们自己心里面能不能够保有一份安静。我觉得这安静绝对是要从神而来的一种安静，一种真正的宁静。我们能不能够保有那份宁静，同时在这个不同的时区当中，我们对于当下的一切，我们能够有余裕的去享受，去咀嚼，去感受它所带来的美味，还要保持自身的优雅，不要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很多时候，譬如说以我自己来讲，我真的就是很习惯性的在所有的事情到最后一秒的时候冲刺，从学生时代交报告啊，到这个工作等等，常常是这样，都是到最后的时刻哈，好像任何事情酝酿的时间都需要很长，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冲刺冲刺，那个肾上素飙得很高，应该所以效率就特高。都是到最后一秒钟，那你说在最后一秒钟要赶完东西啊，你说能不能保持优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是急急急，哎，要告诉自己说以后真的不要，要调整一下，哎，可是本性真的很难改哦。那有些人就不是嘛，都是按部就班，所以他可以保持他的这种沉稳优雅，那有些人就比较难。那我觉得这个跟基本的性格等等都有关，可是在基本上面让自己在神的里面保持一种心情的宁静，然后在每一时每一刻的时刻，能够让自己就当下我们所有的我们去品味。你知道很多时候譬如说去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我们就好好的去感受那个上帝多么奇妙的创造，去感受那个风景带给我们的震撼与美的感觉。但有些人不是哦，到外面风景美丽的地方，脑袋里想的就是工作上怎么样，哎呀，家的孩子怎么样，甚至我家的猫狗怎么样，脑袋里想的是这个，却忽略了眼前的这美景。很多时候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或许我们也是这样子，那真的是要求上帝给我们一种的智慧，懂得去抓紧，或懂得细细的咀嚼现在我们所能够去尝到的滋味。我们即便能够尝到的滋味，我们狼吞虎咽，我们不去品味，那也是白尝。而我们需要去细细的咀嚼，好好的感受到那个滋味，是不是？要跟你说再会咯，亲爱的朋友，
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我的灵安静。拜拜，也祝福每一位哦，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里面保持一种沉稳安静。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让我赞美非景美词，让我敬拜非景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仅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让我，马永帝的歌声。内湖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往事难追忆》。在前几个礼拜，我们曾经播放过凤飞飞她在民国62年所灌录的这一首《往事难追忆》。这是一首翻唱自日语歌曲《广东挽歌》的国语老歌，歌词点出了春梦虽甜却只能回味的惆怅，深刻地说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无奈与叹息。就在民国62年的同一年，谢雷以他磁性富有情感的嗓音也灌录了他自己所诠释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谢雷的歌声《往事难追忆》，以及钟丽彭小姐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网络热播歌曲《故乡的月光》。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76年发表的经典抒情歌曲《多情到头总无情》。这首由陈静心填词谱曲的情歌，凤飞飞将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融入在她的情感当中，没有

夸张浓烈的悲苦哭腔，却唱出了被无情所伤害之后的豁达心境以及明朗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回味凤飞飞的歌声，多情到头总无情，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萧黎珠所演唱的《我们正年轻》。

大安区的听友点播徐锦存在民国85年发表的台语经典《天顶的月娘》，天顶的月娘。这首由潘烈芳创作的台语经典，他彻底撕掉了传统台语歌曲的哀怨悲情的标签，而是以古典声乐融合流行民谣的空灵唱腔，漂亮转身为跨世纪抚慰人心的新台语歌谣的代表之作。这首歌的歌词诉说着一位适婚年龄的女子，她有了心仪的男性对象，却不敢说出口，握紧手心怕捏死了情意，放手又怕感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还没有踏出步伐的情感，就在生怕得不到真爱的门槛前翻转，只能委托月亮去传达他的心声。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锦存的天籁歌声，天顶的月娘，天顶的月亮，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松隆子他的一首畅销单曲《真心情》。

中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我是一只画眉鸟》，这是潘秀琼最早在民国48年发表的歌曲，由知名的作曲家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后来这首歌也被收录在民国51年电影《哪个不多情》续集当中的插曲之一。另外，张先生特别为邻居的老大哥点播了一首民国50年代流行的思乡歌曲《甘蔗与高粱》。对于许多在民国38年跟随国民政府转进来到台湾的外省同胞来说，当时在台湾看到整片的甘蔗园，就会联想到故乡的高粱地，进而勾起了对家乡爹娘与亲人的无限思念。一起来聆赏潘秀琼的歌声《我是一只画眉鸟》，以及青山在民国58年灌录的这一首《甘蔗与高粱》。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梅艳芳的《女人花》，这首歌的歌词以花的一生隐喻女性在情感中的渴望与孤寂。梅艳芳以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女人渴望爱、希望被疼惜的心情，这首歌也成为华语歌坛当中的不朽之作。我们一起来回味梅艳芳的经典代表歌曲《女人花》，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孙晴的《不如归去》。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金燕演唱的《亲爱芭比多》以及《白鸽寄情》。《亲爱的芭比多》翻唱自拉丁经典的情歌，旋律充满着轻快浪漫的森巴以及小夜曲的风格。《白鸽寄情》的原曲是一首墨西哥民谣，国语歌词诉说着请白鸽代为传递书信给远方爱人的相思之情。一起来领赏惊艳的歌声，《亲爱的芭比多》以及《白鸽寄情》。

万华许小姐点播了陈兰丽的《委屈为了你》，这是咪咪眼歌后陈兰丽的经典代表作，同时也是民国65年琼瑶电影《碧云天》的主题曲，由庄奴填词，黄仁清谱曲。这首歌完美了烘托电影剧情当中男女主角之间纠结牺牲的情感氛围。一起来聆赏陈兰丽演唱的这一首《委屈为了你》。

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学友的《吻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张学友演唱《吻别》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
1: 灰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2: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地区以及东半部云量较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32到33度。提醒民众，早晚温差较大，早出晚归或骑车的朋友，请留意气温的变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教育部今天举办大专院校防诈研习，约160人参与，将重点从事后通报进一步提前到风险辨识与预警。高风险的 APP 深入影响青少年生活，成为探讨的案例。而教育部今年一月根据数发部提出的资安高风险 APP 清单，例如抖音、小红书等，实施管制措施。校园安全事件类型多元，短影音、社群平台等数位媒介衍生新型诈骗风险，学校第一线人员需要具备及时应变能力以及跨单位协调能力，也需要善用资料分析，掌握风险趋势，使校园安全工作从事件发生的事后通报处理，逐步朝向风险辨识与预警发展。 2026人权电影11部入围名单今天公布，包括传奇女伶高菊花以及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等，预计19号揭晓人权电影大奖得主，未来也将透过播映让更多人欣赏作品。此次入围包含纪录片以及剧情片，而呈现不同的影像创作者对人权议题多样观察。本次人权电影奖将于20号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进行公开放映，活动皆为免费索票入场，欢迎观众把握机会观看。东海大学智慧暨精致农业学位学程，以科技为农业做减法，整合草生栽培、电动农机、地下精准灌溉与农机共享机制，创下节水70%的田间管理省工亮眼成果，更推动农地留白50%，让地还于自然，而勇夺台湾农业永续。永续农业创新奖。国立故宫博物院在16号举办至善路入口无障碍通道新建工程开工典礼。故宫院长萧宗煌表示，该工程计划设计有三大亮点，它将台湾捷运工程史上的一个重要新篇，捷运及车站还没盖好时，外部的连通道就已经做好。故宫无障碍通道是衔接台北捷运环状线北环段 Y28 故宫站预留地下连通衔接点，未来民众抵达故宫站后，可经由地下连通道前往故宫，提升参观便利性与安全。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2: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洛嘎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听听 Murgas 们开路的故事吧。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里面，要和你分享的是教育部的轻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这个计划是教育部青年署希望可以帮助青年们回到家乡做地方事务的一个计划。不过它计划的重点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就会慢慢说给你听咯。而在入村情预备里面，永远和党啊要来聊的是就是那道光。哪道光呢？是前辈们的光。在现代有许多部落里面已经有很多发展很成熟的地方组织或者是协会等等的，那这一些已经很成熟的组织呢，就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一些前辈们慢慢的打好根基，以至于到现在才可以渐渐的成长茁壮。所以在入村请预备单元中，云盖和达纳就要来聊聊我们身边那一些很厉害的前辈故事哦。而在 Murgas 开路中里面，又要邀请到哪一位 Murgas 呢？今天的青年呢是和艺术有关的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艺术呢？在今天的 Murgas 开路中，我们就来好好听他的分享吧。不过在进入来宾的分享之前呢，我们一样先去听听返乡懒人包。
3: 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4: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今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教育部的轻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这是国家专门为想要回乡发展、热爱地方创生、渴望用创意翻转家乡的年轻人量身打造的逐梦加速器。很多年轻人对地方创生充满热情，想要回到家乡做点什么，比如说把废弃老屋改成文创空间，或是帮部落推广深度旅游，又或者是帮在地小农打响品牌知名度。但是满怀热血的年轻人们往往会碰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状况。大多数的返乡青年总是会面临没人带、没资源、没人脉的窘境。于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为了要挺年轻人，就推动了打造永续共好地方创生计划，透过招募长期在地生根的民间组织成为轻据点，运用行动场域和推动经验，培育青年参与地方事务从0到1的能力还有意愿，鼓励青年参与地方创生， 协助了解如何参与社区，建立在地行动与地方创生的基础观念，也提供青年在地蹲点的机会。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青年就是这些故事最好的转译者。青据点就提供丰富多元的支持体系，帮助青年从地方构想到实践。每个青据点都提供青年第一线参与地方共创的机会，透过资深业师的辅导陪伴，在实作当中磨练专业能力。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正式征求具五年以上地方资历的提案代表，以民间公司、组织或是法人形态提出计划，

0: 观察与行动能力，并招募青年蹲点实作，协助青年从共学走向行动，也提出 Dream Idea 提案。那青据点也就成为了青年署推动地方创生教育的重要推手和伙伴，鼓励在地扎根已久的团队能够一起成为青年的地方引路人，也期待透过分级奖励的设计，让地方团队发挥不同专长与角色，并能在不同阶段获得相应的支持，持续累积地方知识与陪伴经验，培力更多青年从理解到实践，一起为地方注入创新行动力。改变家乡不用等长大，就是现在。想返乡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别担心，青据点一定可以一步一脚印带你慢慢聚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姆的 gas 入村喽！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哦，当啊，你来喽！
2: 对啊，郭勇哎，你是找我来讨论什么事情吗？
0: 也没有啦，我就是想和你聊聊部落的那些前辈们啊。
2: 前辈？什么前辈？
0: 就是返乡的前辈们嘛，你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吗？
2: 厉害是厉害啊，不过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个呢？
0: 因为我最近我突然觉得很感恩呢，如果不是有这些前辈在前面扎根，已经先成立什么协会啊，或是文件站啊，或者是自己创业开店什么的，哎，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当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呢。你想想看。
2: 说永业，你怎么又这么多愁善感了呢？
0: 前阵子那个尤达斯达亚不是走掉吗？啊，我就很有感触嘛。你看，尤达斯在部落生根这么久，为部落做了很多事情，还帮助我们这些后辈收集很多部落的历史资料呢。因为他的努力，我们现在才可以有这么完善的历史资料可以去查考啊。
2: 哦，你说的也是呢，哈，我也真的觉得，虽然现代都市的五光十色真的是太诱人了。回家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啊，当我们真的踏上回家的路，才发现原来路上的石头都已经被前辈们搬开了嘛。
0: 对啊，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前辈们嘛。像是部落里面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亚大，他常年都在做织布的副镇呢。哎，我听说他做了30多年，从自己完全不会到现在创立一间协会，甚至还教年轻的妇女们织布，这样我们部落的织布文化才有延续哎。
2: 好了，永业，这下我真的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有感触了啦。这样讲下来，我也发现我们嘴巴上说回家很难，但其实这些前辈们早就已经帮我们把回家的路铺好了，只是要不要走上这条路，就只是我们的选择而已了。
0: 没错啦，你终于懂了。所以哈，我也很庆幸自己有走在这条路上，没有选择忘记自己的根，而是选择踏上回家这条路。哎，当然啦，也感谢你啦，党啊。还好哦，回家有你这个伙伴哦，不然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一定2天就回家了啦。
2: 少在那边讲那什么肉麻的话。好了，多愁善感完，我们也差不多要去出任务了吧？
0: 啊，没错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Merkias 开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ges 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路中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哪一位 Mergas 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聊回家故事的人是一位泰雅族的艺术家，他是来自桃园复兴的人。其实这位艺术家我早就耳闻许久了，那也听说在我们乌来德拉南部落里面有一些壁画就是出自这一位艺术家的手。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欢迎泰雅族艺术家麋鹿哈佑。你好。
3: 大家好，首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麋鹿哈佑，我是泰雅族，那我是来自于桃园复兴乡的孩子，我出生在拉拉山出生的地方，但是成长的地方是在山光部落。
1: 哇，听到拉拉山就觉得好亲切哦。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外公他也是巴林拉拉山的人。那讲到山光我也觉得好亲切哦，因为我的阿姨呢就是在山光里担任里长。那今天真的也很开心可以听见麋鹿你的分享，那可不可以也请你先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你们部落的产业大概有哪一些啊？
3: 我们部落几乎都是因为山光最有名的是野亨梯田，对，那近代的话比较有名的是妈妈桃、水蜜桃，所以我父母亲还在的时候他们都是种植水蜜桃这样子，其实也是从拉拉山这样传下来的。
1: 对，耶亨的妈妈桃相当的知名，也是透过当地的部落妇女们很努力的聚集在一起，然后透过数位行销的方式让这个品牌被打出去。这个品牌呢合作社呢应该在之前也有介绍过。那我想问麋鹿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拉拉山水蜜桃很知名嘛，那你自己身为当地人，你对于水蜜桃这个产业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家人也是在种植水蜜桃的。
3: 我觉得种植水蜜桃非常不容易，然后还有受到环境的一些考验，所以部落的农人他们很辛苦，因为你说这一年当中他们不能是只有靠水蜜桃，其实他们还要以其他的方式去接工作，然后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工作去接这样子。一年当中这个时间很长，那他还要维护这个水蜜桃的种植过程当中要投入，所以这个投入过程当中可能要有一些资金去这个你要去种植嘛，但是你这个资金怎么来，所以你必须要去接一些零工。
1: 那在你小的时候应该也有帮家里种植水蜜桃吧？因为我也有很多的可能表哥表姐啊或是舅舅们啊都在种水蜜桃，然后就是全家人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3: 对，因为我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几乎都会帮忙父母亲弄一些水蜜桃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整个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出生在桑巴林，但是我是在国小二年级就迁到三光部落，但那个时候还不是种水蜜桃，那个时候几乎都是种稻米，因为以前三光野亨部落最有名的就是野亨梯田，对，那时候还是种稻子，所以我在我国小的记忆当中几乎都是跟着父母亲一起去种稻米啊，然后去割收割这样子。
1: 所以在农田里面的生活也是你孩童时期或是学生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吧。那讲到画画这件事情，其实要从你高职的生涯说起吧，因为你在高职的时候就读的是广告设计的这样子的科系。
3: 对，我是从国小就很喜欢画画，再加上我书读得不好，如果以现在来判定的话，可能我国小这个阶段应该是有一点阅读障碍，因为 我只要看到字啊我就没有办法去吸收，我都会脑袋一片空白这样子。我的印象中我从国小到国中我的名次都是一直维持在班上的第一名，倒数第一名一直维持，还好有画画这件事情就是会让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从国小国中就喜欢画，没想到了高中之后有广设科这个科系，我才去念广告设计科这样子。
1: 那你画画的时候啊你自己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的人会把画画当作可能情绪的抒发啊，或者是他想要 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透过画笔去做呈现。那你自己本身在画画的时候，你是有想要来表达什么吗？还是说就纯粹的想要画？
3: 我觉得应该是说画画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可以把很多的思绪都投入在里面，然后也没有讲什么压不压力啊，然后就用画画来疏解，不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从小就很喜欢。我到广告设计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对绘画这件事情的，我自认为我觉得画画的那种敏锐度对我来讲是可能稍微比较强一点。我觉得广设科很好玩，因为它是比较走商业的路线。那其实我也是因为读广告设计科才有接触到所谓的美术，但是它并不是完全以美术为主，有接触到，所以基本的一些画画啊，那些它都会去教我们，还有色彩学啊，还有室内设计的空间，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这一些。然后我就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所以我在念广告设计科的时候，第一个我非常的投入在里面，所以画画这件事情我的成绩都拉得非常高，相对的也提高了我的这个学科的成绩。
1: 我觉得有画画成为你的一个重心真的是一件很恩典的事情，因为麋鹿你刚刚也有提到国小国中的成绩都不是很好，那可能在当中你就会有点挫折吧，因为和同侪可能有一段的差距，但是借由画画让你重新的找回了成就感。可是画画这件事情我想应该不便宜吧，因为我自己在台北长大，然后台北比较知名的画画的一个学校就是复兴美工嘛，那常常就会看到那边的学生啊拿着画板啊画笔啊什么的，我感觉那些都是钱在烧欸，
3: 蛮心酸的。突然讲到这个广告设计科不便宜啦，因为每个月齁父母亲甚至于都要负担好几千块的材料费这样子。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学生时期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到说父母亲赚钱很辛苦，可是我暑期的时候都会跟父亲一起去砍草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学生时期会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为什么我都不能跟同年龄层的学生就是好好的去玩这样子去享受，然后偏要跟父亲一起去砍草工作，但是每次赚来的钱也不是到我自己的手上，那我爸爸就会讲说这个钱是你自己的学费，甚至于父亲还会跟我讲说先跟我借然后会还我，之后没有还，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当我一讲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讲说这个是你那个什么以后你开学的时候你要用的材料费啊还有你的生活费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无奈的。这件事情我很快就会就抛开了，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因为我就是很快乐的一直在学这个广告设计科的画画这件事。
1: 虽然说在经济上面很辛苦，但是画画这件事情还是可以让你感到很快乐很喜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吧。那特别你的父母亲也是支持你走这一块，虽然说爸爸有时候有点过分就不把这个钱给你会让你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那其实在你高职毕业之后你就去当兵，然后当兵好像又和画画和美工挂上了一点关系，这个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军中里面有需要有美工的这些事情欸。
3: 我当兵的时候是就是义务役嘛，那后来去受训两个月的时候，新兵两个月，后来里面的班长就讲说里面 有没有人想要去受那个这个士官训这样子，有的举手，后来我当下就自愿，因为他是只有受半年的训这样子。对我来讲我觉得当兵一年十个月时间很快就过了，其实我要去当兵之前我就常常听到说听周围的邻居他们就讲说你那么喜欢画画你去当兵应该会被抓去当那个美工这样子，对，早就已经听闻了嘛。后来我进去之后其实我们都有填个人的资料，对，那因为在填资料当下就已经写我的兴趣是什么了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看到这个资讯就把我抓去当公差，但是我刚到新训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嘛，是下部队之后才开始被抓去当公差，他们就觉得说 很难得看到原住民齁来当兵，就是会做美工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年里面呢、啊、其实也蛮多原住民的，但是对画画这件事情是没有，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就被他抓去当公差做一些美工这样。
1: 哦，所以其实在军中也是需要有美工的人才在里面啦。好，那这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在下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和麋鹿聊一聊，其实他在退伍之后啊又离开部落去工作，但是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决定要回到部落做艺术创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ergas 开录中里面呢，邀请到的是泰雅族艺术家米露哈用。他的画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在我们德拉南部落里面也有看到有几个墙壁上面有他的创作。那其实这样子的创作在部落里面成为一个景观，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也是他其实现在艺术工作蛮主要的一环。那刚我们讲到米露他在军中有去帮忙做美工嘛，那退伍之后呢，你去了哪里？你并不是马上投入艺术工作。
1: 退伍之后我做的工作跟画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后来接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像我们也有去做过什么在水肥厂那边工作啊，或者是在杂货店啊，便利商店啊，或者发传单，就是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最久的工作是在台塑，因为我堂哥他本身在台塑公司上班，在那时候王永庆他们的政策就是好像是每年都会招收原住民，在台塑是在嘉义新港厂，在那边待了7年，也是我初入社会工作啊最后的一站，之后就开始投入我的艺术工作了。
0: 所以其实在你学生时代，画画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军中的时候，画画可能成为了你的压力，让你可能看到画笔会有点想吐，这是我自己猜测的啦，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后来出社会，你也就是可能先把画笔放在家里，没有办法带到工厂，你的生活呢还是以工作为核心。那你是刚刚说台塑这份工作是你回乡之前的最后一份工作，那让你决定要回乡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台塑这个地方的工作应该还蛮稳定的吧，那你怎么会放下这个稳定的工作而选择有点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裸辞，就是没有下一份工作直接辞职回到家乡去做艺术的创作呢？
1: 有一个际遇蛮特别的，因为我初入社会工作之后，那时候对画画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有点脱离了，对，后来进入了嘉义台塑工作之后啊，其实那7年当中，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厂房啊，对我来讲，其实我就很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一进去之后，我就想要回家了，我想要回山上这样子。我要讲到前面，就是我要去嘉义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会想到我爸爸。我爸爸是几年前他睡觉的时候就走了，那时候83岁。我真正要到外面工作的时候，因为那已经是离开离乡背景了，我为了要拿我的那个毕业证书嘛，我爸爸就从山上拿我的毕业证书下来，我们在桃园大溪那边会合。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递给我毕业证书，那时候他开车开着小货车载着很多的工人，我说爸，我要去那个嘉义工作了，很远这样。然后我爸就拿那个毕业证书给我，给了之后他就突然流眼泪了，就一直哭这样子，然后他一直去擦他的眼泪，因为我爸爸是非常爱面子的人，对，他从来没有在我们孩子面前哭过。我看到他哭的时候，那眼泪好像那个水龙头我看到的时候我很不舍
0: 哇，光是想到那个画面我就有点想哭勒。因为父母亲把你从小拉拔长大，然后支持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可是到了长大之后却必须要看着你背对他们，然后要走向离家很远的地方，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为了要生活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们应该父子双方都是很挣扎的，特别我也知道其实我们达彦的男性啊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不会轻易哭，可是你父亲却在你的面前哭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可以知道他对你的离开，对你的离乡背景要去外面工作是多么的不舍。那在台塑的这7年当中，你自己有在持续的做创作吗？
1: 这漫长的7年当中是我累积我的艺术创作的过程，所以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人生在经历一些你觉得是那种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其实我是每个月都有领薪水的，但是反而对我的心灵这个层面来讲是一种 艰难的日子，所以我会透过我的那种辛苦哈，就开始画一些东西。会创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家，我会一直想到以前小时候那种单纯美好的生活。我那一些创作里面哈，几乎都是跟亲情有关系的，都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子。到了第七年哈，很特别哦，第七年。我的嫂嫂她是做原住民艺术工作坊的，她做很多织品啊服装类的。那有一次他们的工作是被受邀到台北世贸，因为台北世贸在那一段期间是有设展，是针对台湾原住民的一些展场这样子。我嫂嫂她知道我都有在画画，她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借你的一幅画哈，让我挂在我的展场上面，这样子多一点摆设会比较丰富一点。后来我就借我嫂嫂这一幅画，这个画是我画了很多那个牵牛花跟绿叶这样子，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诶，这个牵牛花它在野草当中竟然能够绽放出这么鲜艳美丽的色彩，就是在一整片绿油油的这个叶子当中，有一些是紫色的或者是粉红色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花开得很漂亮，好像那种生命的绽放。对，我就画出了这一幅画借给我嫂嫂。那后来有一个新北市的原住民主委，他到现场看的时候就看到，刚好看到了这一幅画，就跟我嫂嫂讲说，这个作者可不可以请他来我们的馆内展览。这个原住民主委他们管的这个馆是什么，台北凯达格兰文化馆。对，那个都是一些有关原住民的一些常设展。当时我还在工厂里面上班，还在作业，后来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那个电话是凯达格兰文化馆的馆员就打给我说，我们想要邀请你来办画展，你愿意吗？后来我当下听到这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就马上答应，我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是五月份，对，然后他是说八月就要开始办展了。电话挂掉之后，哇，我整个的兴奋就在场里面一直跳了下去，怎么那么好有这件事情这样子。其实哦，那三个月当中，我因为馆内他们会希望要有很多的作品，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有没有累积自己的作品这样子。其实我是骗他的，我说我有很多这样子，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创作。后来我就答应，我就想说我还有多少件，然后剩下还有几个要画，那我就在这三个月之内开始去拼这些创作。所以我上班下班休息就是一直在画这些东西，赶画。后来就顺利的进行我的这个个人的画展，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办个展。
0: 所以机会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当然你自己也是有足够的实力，可是如果没有很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能够马上被人看见的。那因为你在台塑这个工厂里面呢，你工作了七年呢，那你突然说你要离职的时候，你们的同事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啊？
1: 那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很盛行买那个乐透。对，后来我要离开的时候啊，我们的员工都怀疑我是不是中乐透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你知道那时候是要准备领年终了。
0: 哦，你这么勇哦。
1: 对啊，就这样子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投入到艺术工作，就开始回到我的部落里面。其实当时我也有跟我的父母亲讲，因为我是先斩后奏，我离职之后还没有跟父母亲讲，我先在我哥哥家住，就是嫂嫂那边。后来我就一直很紧张，我想说该怎么办，要怎么跟父母亲讲，心里就祷告这样子，跟神祷告。祷告完毕之后我觉得有比较舒服一点，我就打电话给我父母亲。没想到我父母亲就跟我讲说，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真的喜欢做的话你就去做这样子啊。后来解释我想说啊，就这样怎么那么就这么平稳的带过去了，就开始真正的投入我的艺术工作室，这样在部落里面进行这个艺术工作啦。
0: 其实你的父母也是希望你可以回家啦，毕竟你在台塑的工作场地是在嘉义，那 也没办法陪在父母亲身边，所以我相信你的父母也是希望哦，你就回家和他们一起住，至少能够就近照顾，能够一直看到你，让他们觉得比较安心吧。那讲到这边呢，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我觉得米露的故事很感人耶，特别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虽然有一些些的冲突，因为你说你父亲是很严肃的嘛，所以可能在沟通上啊，在交流上面会有一些冲突，可是我也看见你们对彼此的爱是真的非常非常深的。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快哭了。好，那我们先去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的听听米露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彩笔下，在今天的 Madagas 开路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泰雅族艺术家米露。我觉得他今天的分享很真诚，他整个就是掏心掏肺，然后自己也讲到哽咽了。那在这一段呢，想要更多的来和米露聊聊看你自己的心情，因为我很想了解你其实画画了很久，从国小一直到高中你都是不间断的在画画，甚至是本科的嘛。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自己真正接触到艺术，或者是说你认为你真正的开始做艺术创作是在什么样子的时期？
1: 我真正的创作是我离开台塑之后，因为画展这件事情有刺激到我对艺术创作的灵感这件事。凯达格兰文化展的时候，我就画了这一幅画，是第一幅。那这一幅画叫做《生生不息》，核心的概念就是说，原本是从我们自己族群的文化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捕鱼的器具叫鱼泉嘛。那这个鱼泉它就是大鱼游进去之后就游不出来，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倒插的那个刺这样。那小鱼它可以从细缝中再游出来，然后再让它重新生长，有一点环保的概念，就是生生不息。那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是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讲是重新的开始。这个创作是要有两种层面去想，第一个是文化面，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对我自己人生重新开始的一个创作。
0: 所以我想你的第一幅作品《生生不息》真的就是一个你对自己的宣告吧，就是你脱离了那一个为了经济要去做不喜欢的事情，要在工厂里面很无聊的待上一整天，到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自己最热爱的绘画。那你觉得开画展这件事情到底对你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1: 我有了画展之后啊，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所谓的艺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艺术跟设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它可以做的是一个结合，它也可以是很有设计感的东西，它也同时也拥有那种艺术的层次在里面。对，所以我自己去做一个融合，所以我的画风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那我的画风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色块啊，然后就是层次的堆叠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的画会被邀请，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创作跟一般原住民的创作是不太一样的，这有一点很当代很现代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当代艺术。我自己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摸索，同时我也会去参考一些国外艺术家的创作。对，那我觉得国外艺术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是非常豪迈的，很豪放的。那我就想说，我也想要像他们这样子，但是也要融入一点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做了一个结合。
0: 那你自己本身创作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除了你自己的自身经验来说，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触发你的创作灵感？
1: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个人的一些想象之外，还有文化层面，那也包含了亲情。我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啊，妈妈这一幅画就产出了。你看这一幅画就是母亲的一个期待。那会讲到期待，我就突然想到妈妈跟孩子的那个期待是连着，所以有一点点双关语这样子，就是同样是对孩子的期望期待，但是他的期待也是连结的。虽然生出来之后这个期待就剪掉了，但是他无形当中这个期待还是连结。这个就是妈妈对孩子的未来的一个期待，就是一直会希望啊，孩子会怎么样啊，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期许。那这一幅画就因为这样子就产出了。
0: 其实这幅画的呈现也蛮特别的，因为它是跳脱了我们人对于五官的那种比例。那可不可以和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要跳脱整个比例来做呈现呢？
1: 我知道有很多原住民的艺术创作都会很喜欢去跳脱一些既定的意象。那同样的，我们不是说刻意要这样子去做跳脱，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 很自由的展现，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人不一定要像真的人的样子，因为在人的轮廓面貌里面，为什么要用那种色块分割的方式去呈现，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就好像是人生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走过，有很多的那种块状，我的心理的层面的想法是这样。那在每一块每一块每一个区域里面都有它的故事，所以用这个故事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堆叠跟这个切割。那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你会遇到一些挫折啊、困难等等，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到说诶，这个光景这个美好在这边，所以这一幅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种故事跟生命的色彩在这个画作里面呈现出来。
0: 原来这幅画里面有这么多的巧思，确实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礼物还有不同的故事在里头。那讲到这边我就想要问麋鹿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办画展之后啊，一定是会有很多人看见你的画。那你高中的时候是做广告设计的，我刚刚是讲本科但是可能有点讲错了，因为广告设计和艺术创作其实差有点多的，因为你也不是本科就是画画啊或是美术啊那一类出来的人嘛。那你在办画展的时候啊，会不会听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那种建议，那你会怎么样去应对，或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当我在画展的时候，我会听到很多专业性的一些朋友给我提供很多的想法跟建议，那这不是不好，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是专科出来的，你们提供的都很好，对，那但是我还是一样就是热衷于我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对，但是他们有一些想法对我来讲是有一些帮助的。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打猎的经验，是因为我后来投入艺术工作之后会到很多的学校去教一些画画的事情，这过程当中有些青年，那时候我在到国中那边教画画社团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打猎，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画里面满满的都是猎枪或者是山林的生态，所以我就问他们说诶，你们是不是都会去打猎这样子，对，那我就好奇跟着他们一起去，也算是一种体验啦，因为我以前没有打猎的体验，那就跟着他们去，诶，去了之后呢，这个画就产出来的原因是原来那个动物它有趋光性，哦，今天的那个天色很好，但是月亮太亮了。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看嘛，它们有趋光性嘛，又加上你夜间去打猎不是会带头灯吗？就变成猎物都几乎都会往那个月亮的那个光线去跑，就比较不太会去看我们的那个头灯这样，对。但是动物它一看到头灯的时候，它看到亮的东西它就会停下来，他们就讲说啊，这个月亮太亮了齁，可能比较不好打这样子。又加上我自己也有亲眼看到诶，这个飞鼠有没有从我们的上方这样子滑下去，就因为这样的画面啊，就触动了我的那个新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想象，就想到说哇，这个好精彩哦，那我就想到说画很多的那个飞鼠飞翔，就是他们在展开他们的那个滑翔翼的时候那种利落的身姿这样子。
0: 我觉得艺术家真的就有一个很让我羡慕的特质吧，就是你们都对于许多看到或是观察到的事物是很有感觉的，可以马上的连接到你们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恩赐，也就让你的创作可以生生不息，可以一直画下去。那其实在今年你也是搬到了埔里嘛，因为岳父身体的关系的缘故，就让你们还有你的太太就决定要到埔里这个地方做耕耘。那在这个当中呢，你也举办了在埔里的第一场画展，所以可不可以也请麋鹿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画展的主题？
1: 这次的画展是在埔里子教堂，我们是申请原文会的艺术案的这个计划也申请通过，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搬到埔里这边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画展，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就设定了这个画展的主要的核心叫做重生， 为什么会以重生来当作是一个画展的核心，其实我也要表达的是在南投这一带的一些人文啊，因为南投这边有南投的一些故事，原住民的族群，你看南投腹地这么大，就包含了很多的族群，像有赛德克族、泰雅族、布农族、泰鲁格族，甚至于平埔族，还有日月潭的少族，加上我们在地的埔里的一些生态。所以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0: 哇，真的也祝福麋鹿在埔里耕耘的过程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有看到更多你所关心的人事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泰雅族的艺术家麋鹿，也希望他的画作呢可以祝福到更多更多的人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在下周同一时间邀请你继续和 UNET 脚步一起去听听 Mergas 开路的故事吧。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2: 我发现我这两个学期最后那个帮老师评分的项目里面都有一项是老师有没有鼓励使用 AI，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老师上课有没有融入 AI 教学，这样、哦、我觉得很特别。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期末的这种教学评鉴上面，你们学校已经把那个老师课程有没有结合 AI， 融入 AI， 把它放成一个评鉴指标？
2: 对。
1: 哦、oh, ，OK， 我们
2: 但我是设计相关的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领域，哎，那我们这边是我倒是还没看到这样的评鉴，但是我们这边是在课程规划要上传课程大纲的时候，他会先问说，哎，这个课是不是会大量使用 AI 还是不太使用，那只是就是会看每个课程的性质啊、哦。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正好要访问的是靠近宜兰，好，在宜兰大学的一位比较是关心资讯科技应用的一位老师，他本身就是关注 AI 在他整个校园的治理，还有在校园的课程跟校园的一些院系的整合连结，这当中的一些研发，到底目前在 AI 在不同的校园里面它的一些应用跟它可以结合的方式会有哪一些呢？这是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关心的话题。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仍然来欣赏一首演奏曲，它是在海边的曼彻斯特，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到宜兰访问到一位资工的学者，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
2: Hello， 大家好。
1: 要不要自我介绍？
2: 好，我是这个宜兰大学资工系夏志贤。
1: 是，很开心我们能够邀请到宜兰大学资工系的夏志贤教授，同时也是 AI 推动办公室的执行长，还有智慧联网研究中心的主任。哦，还有一堆哈，我就懒得念了。请问一下，宜兰大学 AI 推动办公室是比较是在推动哪一些方向？
2: 好，谢谢主持人。好，宜兰大学的话，基本上它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区域，它是比较位于在这个东北方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被人家归类是在北部，有时候被人家归类是在东部。好，那所以我们这刚好卡在这个离北部车程大概不到一小时的车程，然后又离东部这个方向上自然这个。这个一些自然资源上面的哈，这些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候或发展上，其实我们刚好是位在都会跟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交界处，所以我们学校其实从以前就是有一些比较算是独特性的一些发展。那即便在这种独特性的发展下哈，我们还是不能去所谓的这个跟现代脱离太远。好，所以现代就是现在是 AI 的这个时代，所以在几年前其实学校就已经开始这个要把这个资讯的东西导入在各个领域这样子。那但我们学校是农业起家的一个学校，然后慢慢就开始有所谓的这种机械类的东西。好，所以早期是比较偏农业机械是一个很强项，在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重点的科系。但是随着这个时代，其实机械又可以再分为所谓的硬体软体，好，越分越细。所以我们在13年前好成立了这个资工系。好，那在放眼如果整个台湾来看是很新的系所，好，在13年前成立的话，那在我们那边的话，其他就开始有一些新的使命，然后就承接下。

0: 蒸笼相关的这个议题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校内的一个气氛本身，因为也是一个小学校，所以彼此间老师们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是是，其实很奇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从北部想要假设到花东，尤其要到花莲，其实有时候火车票超难买，然后大家就说没有问题，你从宜兰买就有机会。所以宜兰的确是在一个台湾北部跟东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交界，而且刚那个夏老师你有谈到说这边其实它也有城市，但是有一些农业的生活哈。那您也有兼任宜兰大学的智慧联网研究中心，那这个部分又会比较是哪个面向？
0: OK， 好，谢谢主持人哈。那因为刚才我大概还是没有讲到这个 AI 推动办公室的部分哈，我先还是把它讲完哈。就是说，主要是刚才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好，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因为因应这个整个中央，那因为中央其实在几年前开始，新的这个赖政府哈，他们已经想要推一个所谓叫 AI 导政策。那 AI 导政策的逻辑就是说，国家希望透过资源的分配，推动全台湾大家透过 AI， 因为 AI 就是一个比较势不可挡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了。好，然后去让各行各业有一些新的转变，这样子新的机会。好，那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很毅然决然成立了一个叫 AI 推动办公室，是校级的。那这个整个 hierarchical 大概就是校长担任这个所谓的中心主任，副校长担任学术副校长担任副主任，那我是担任执行长的工作，就是推动这一个整个组织架构的运作。那下面的这个组织运作其实有分成不同的委员会，好，我们有推动这种校内的教育学，把 AI 导入的一些这一个政策，然后也有所谓的在地方从校的角度跟宜兰县内地方合作的一些产学的推动，还有这个老师们的这个研究的部分。好，然后所以我们大概透过这几个面向，我们就有一些配合的委员会去推动这些政策。那校也最近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研究总中心，哈，就是说可以跟这个 AI 推动办公室有一些合作。例如说，有些老师要退休了，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是兴趣还是在教育这边的时候，其实他们又刚好是相关会这一类的工具的老师，或是相关有一些跨领域经验的老师，我们又可以回聘他，好担任例如像这种专案教师的工作，然后他可以去辅导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些 AI 的一些导入的课程。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做的面向就是除了对内校内，也有对外。那因为我们是小学校，我们本身的专任老师大概只有250个左右，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机制可以 extend 这个老师的这个算是人数。好，然后再来就我们也引进了除了本土的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的量体还是比较小，5000多人的学校，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是国际化大量的去推动，然后也有去开始招生像外籍的硕士班啊、博士班的学生，然后让量体变大，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这些专家。那这个推动办公室的目的，大概是在制定这个政策和把校内有限资源去把它串联。然后本身我们校内就已经是一个合作关系很良好的，互相彼此间的沟通比较无碍的一个学校，所以在推动这个，其实相对好像比别的学校从 AI 要推动到各学院来说，其实这个力道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辛苦这样子。那学校也投资很多经费成立校级的那种，比如说80台电脑都是50系列以上的这种显卡，我相信全台湾不多这种学校。甚至NVIDIA 他现在大家都很期待说啊，我 NVIDIA 黄仁勋来台湾 promo 的时候，我的 logo 学校的 logo 可以挂上去。好，那大部分都是顶大。那我们一大从去年开始被 NVIDIA 认可邀请加入之后，其实这个今年的六月初，可能大家可以再期待看看宜兰大学有没有上这个 board。

0: 上面这样子。那我们其实都这几年 NVIDIA 也有跟我们有一些研究的合作，所以其实我们在 AI 这一块算是在东部有被产业界或学术界算是认可的一个大学了，所以有一些像我们也申请博士班也拿到了齁，所以其实中央也对我们会有一些期待齁，希望我们可以担任这个所谓的东部的推动 AI 的一个枢纽齁。那但是我们东部本身就是宜兰花莲的东华大学以及台东的台东大学，我们这几个编属在这种所谓东部区域的学校，其实我们本身彼此间三校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大家也互相会去整合这些资源和合作，所以其实东华大学、台东大学都有提出一些相关的 AI 的一些政策，好，那大家都有一些互相的合作关系这样子。
1: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2: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1: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2: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1: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宜兰大学资工系的特聘教授夏志贤老师啊，夏老师问一个比较贴近大家所关心到的一个议题啊，就是说我们很多认识的朋友，或其实包含我们自己，有些学媒体会学创意的，都会觉得说，哇 ，AI 会不会取代了一些人的原来的设计啊，或是原来的一些创作？也有的一些老师就说，哎呀，现在同学你不要着急啊，不用一直整天写程式 ，AI 都会帮你写。您是资工领域的专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是好。谢谢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哈。我先逆着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写程式这件事情，好，确实现在如果你只是会这种所谓的比较小型的这种这种演算的东西，然后你当然是可以用像生成式的这种软体去跑出来这种小的程式。可是大家可以想，就是现在的小的这种程式，它去解决一个社会上问题，基本上是完全不堪负荷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在学校端的话，如果你只会这样，你本身不管是你自己写或用 AI 跑出来都没有用，就是你还是找不到工作。好，所以其实反而这个工具出来之后，它是加速我们的开发，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在乎的是一个你能不能写一个大型程式，然后把很多小的模组建构起来的。所以在 AI 这时代有一个名词叫 AI 架构师，所以你反而是要很常常很会写很多小程式，然后很有实作经验把它组起来的这个能力，反而是要比以前更重要了。好，那因为以前的功能性比较简单，所以都是小程式，现在的功能性都是包山包海，很多的这个不管是软体硬体的这种设备，它的功能性都复杂了，所以它不需要是会 ChatGPT 跑出来的这种 programmer。 好，所以他还是希望要的是说，哎，我今天可以去做整合的这种比较 leadership 这种领导型的这种我们称为这种工程师。所以其实这个的难度反而是更高了。好，所以是反而是更要把程式学好，你才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实作经验，然后整合经验，你才有办法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更需要把程式学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个设计，其实我觉得这设计完全不用担心。其实可以想象 AI 它只是一个助手，只是这助手比较聪明还是比较笨，就需要你长时间去教训练它而已。所以它并没有取代你的这一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它产生出来的东西或许很无厘头，或者是不是你的想象，那有时候换个面向想，它其实是激发不同面向的思考。好，所以在以我们资讯人来看待生成式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不觉得会被取代这件事，因为人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因为 AI 它是看过的东西，它可以记录起来，可以训练去产生出来，可是它没看过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机会，因为人是有无穷的想象，那可能在 AI 这一块是目前它有一个所谓的感知能力，可能没有办法是像人这么的细腻，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我们人类还是不会被取代的一个机会。这样
0: 是听众朋友好，我们正在访问的是宜兰大学资工系的特聘教授夏志贤夏教授，教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宜兰大学夏志贤。
0: 是。夏老师，其实刚前面你有谈到说宜兰位居在北台湾还有在东台湾一个很关键的枢纽，然后它又涵盖了一个包含城市但是又有一些农业跟渔业的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商业形态哈。很好奇就是说在宜兰大学你所在资工系所教到碰到的一些同学，不管是大学部或研究生，因为现在网络上面的自学这些也蛮普遍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像高三进到大一的同学，他们对于资讯的一种熟悉度也会不一样，所以在你接触到这些不同的应该说不同的学习深度的这些年轻人，你会怎么样去在教学当中去带领他们得到他们本来希望进到的那个领域？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好，其实现在的 学习跟我们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是说现在一定是比较是个人化学习这种概念，所以我们没办法像以前的这种传统考试透过一个量化的机制滤除我们认为不适合念书的学生，留下适合念书的学生。好，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套一个应试的标准让他们吸收知识。好，那但是在现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是有教无类的一个教学模式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老师也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和策略。或许我们以前的这个学习经验，好，在现在的这个 AI 世代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太相容了，好，我这样讲，所以我们当然也有做了一些这个改变，好，那我们是这个样子，好，就是说，以前，当然大部分的学校在可能十几年前，收进来的学生素质一定都是不错的，能念大学一定都还是有一个理解能力啊，读书态度啊，当然现在大家应该都有面临到就是刚讲的这些问题来说，不见得都面面俱到了，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做法大概就是进来的学生我们大概就不会先有一个算先天的一个偏见，好了，我们这样讲，好，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教育单位，所以我们宜兰大学的老师本来一开始大概就不会有一个这样很应试的一个想法说，哦，这个学生分数如果比较低或理解比较差我们就放弃他，好，而是我们会去想另一种做法是说，欸，我怎么去引导他做改变，人生做改变，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选择留在宜兰大学任教，然后一直在这边成长，实际上我们也是有一种陪伴着学生从零到一的人生转变的那种成就。好，那我以我自己为例子，就我也曾经带过学生从大二跟我做专题，然后不太会写程式，然后后来到大四这个变成可以做业界的产学，然后可以落地在电脑展可以 demo 他的东西，然后念了硕士念了博士，现在在台科大当教授，好，然后非常厉害的一个学者。那这个整个转变过程就是我们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其实是不能被放弃的，对，如果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哎，这个用成绩来量化的话，那大概今天就没有台科大这位教授的产生。那当然以此类推，后面也一直有陆续这样子的一个我认为我在宜兰大学得到这个成就。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是怎么样的产生，好，这个当然跟我过去的背景也是有关，因为我自己也是私校出身，虽然最后我念到成大念博士，好，所以我其实经历过那种说，哎，在私校的这个学生，但我那个年代要进能念大学也是有难度的啦，齁，而且我们念的是就像电机这种比较分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当然就说类比跟台大的朋友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当然还是知道说，哎，一开始起跳如果不是很好学校的，其他一定是自信蛮重要。好，当他有了自信，他其实并不笨的时候，其实他后面的学习态度慢慢起来的时候，其实他就有无限可能了。好，那所以我就秉着我自己过去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就至少我对于我看到的所有学生我都是一个不放弃的态度。而我发现更奇怪的是，我到宜兰大学很多老师是建中毕业、北一女毕业、念了台大出国留学回来，也像我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更佩服的。好，因为他们基本上在学习历程上面应该是比我更看到的同侪同学或环境都是更好的，那他们有这种态度，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比较难能可贵的地方。那每一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先会去了解他的程度到哪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假设他进来每个人都是90分的程度，好，除非我在台大教书，不然这个的假想我们是一定是不可能是有这样子的 baseline。 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好的 研究，好的专业可能我们就是要到80-90分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说，欸，那他的 baseline 在哪里，然后假设他是60分，我要怎么样在这个黑盒子4年后离开我这边，他可以提升到80分或90分，那这个才是我今天在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好，身为老师的价值，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信念。所以其实 每一届碰到学生变化好不好的，我们大家都有经历过，好，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它最后的输出是好的结果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成就感，好。

0: 听众朋友好，我们正在访问的是宜兰大学资工系的特聘教授夏志贤夏教授。教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宜兰大学夏志贤。所以我认为是老师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学生，就像你有小孩的话，你也是要了解你的小孩他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你怎么帮助他等等的。我觉得这份心一定是要先有啦齁。如果说在别的学校可能比较前面的，但是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心思，那我们这种学校的话可能面对学生但也是还算是中段班中上的，但是毕竟你要做，像我们也都是在拼那种比较好的研究，那那个背后学生的专业素养一定要到一个程度，我们怎么协助他到一个程度以后跟我们一起努力，然后让他得到一些光荣和成就感以后，其实你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人一旦在专业上有自信，他越飞越高，然后飞得比你还高，那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齁。那当然我们这中间里面学习过程也是有一些从就是先摸索他的baseline 在哪里，然后缺什么我们先补什么，大概有一个这样的程序。好，那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不错的，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个跳到第二阶。所以其实我的实验室也很特别，就我们有一个学习历程，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学习地图，然后是不同的学生，他如果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跳第二阶开始啊，不好的没关系从第一阶开始，好等等的，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养成计划。所以我们实验室到后面稍微啦，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校内或我们自己的领域还稍微大家蛮认可的。那当然所谓的认可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产出可以跟前面的还不错的学校去这个大家一起可以这个稍微一起在一些还不错的场域一起发表啊，一起交流学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甚至在业界也是一样。然后所以我其实觉得怎么样去发掘这些人的优点，然后不管是他的起跑点在哪里，实际上如果这些人他自己也愿意要学习，其实他们都是有得救的人。好，那当然久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先是也经营到一个程度了，现在所有学员当然确实都是相对在我们系上很前面的，确实我们也不用说像以前那么努力就可能可以得到好的结果。那但是我也有另一种想法，就是像比如我学生来我这边，然后想要去交大念研究所，然后留学都很顺利，都是想要推到哪个学校都可以，然后因为他们的比如说在做专题然后做得很好的结果，然后这个有发表，好有国际的期刊啊，什么研讨会啊，好，然后甚至做计划这些都很完整，好，那慢慢也都是可以到更好的地方。但是后来弄了几年以后，我又觉得有点成就感低落。什么叫成就感低落？他们都去好学校，我又觉得我在这边好像没什么价值，因为太轻松就可以到好学校。所以我从去年开始做了一点小改变，就是我在选专题生的时候，我刻意选的是中上那个程度的学生呢，我就不选是顶标的学生。因为我有一阵子那个刚跟大家分享，就是都是后来因为刚我那样的经营，就后来都收到很前面的学生，那很前面那种前几名的很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那我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改变，说我也想，因为我觉得前几名的人到别的实验室到别的老师那边也自然他们的态度本来就不错，基础也很好，也自然可以到好的学校。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像也想说再回到我以前去好像可以帮助一些可能曾经跟我一样并不是最顶尖的那些学生，好，可能还算有救就中上这个区块的，我就开始刻意去挑选这一类学生当我的专题生。那一路这样子开始重新的做我们刚才讲的配合我们的这个一个学习历程，然后的一个学习地图，然后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这样子。所以我个人也 也对于，应该是说对于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透过教育去看一个人的改变这个历程，所以我自己也不想浪费我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热忱，所以我也开始在两年前我又开始刻意去选择的是稍微比上面再下一阶的这种同学，再带领到他们把他拉到最顶尖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高度这样。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宜兰大学的夏老师，夏老师在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夏老师，我们最后这一段想要请你分享，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因为资工是在整个近二十年都是非常当红炸子鸡，尤其在最近这十几年，有许多的新创产业，所以包含您个人或者是你所接触到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你们在新创这一块的一个参与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而且显然您是可以做新创，但是在这当中你选择了在大学校园去培育甚至是去鼓励很多中上的同学可以更上一层楼，可不可以分享这个部分？
1: 好，谢谢主持人哦。主持人每个问题都是非常的好哈、哦。那因为主持人这问题让我回想了一下，我整个因为以前的教育出发点并不是说追求名利啦，好、哦，就是很单纯的是从我自己先做起，就是说，哎，我拿了博士学位了，然后我也顺利有机会教书。那也碰到不一样的学生，然后我怎么去救他，然后包含我也顾好我自己的一路的升等等等的。之后，那你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们在教育上怎么把这些东西散播下去而已。当初的出发点这样，但是也因为算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些学生，也开始发现说，哎，其实我的教育的这个种子，如果你是有特别设计过、特别思考过，让这个种子在这些人身上得到很好的发酵，好，让看到很好的结果的这种成就感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整个历程里面，我是不是还缺什么？因为以往我们大概是在至少我在升等之前，我们的比较面向都是在学术这一块看得比较重。那在我2020的时候，大概六年前升郑教授的时候哈，之后我就觉得说，哎，我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学生我感觉就会亏待，因为理论上大部分学生都还是会走向业界、产业界，所以从2020年开始哈，我就比较面向在兼顾学术跟产业这一块，我就开始去给自己一个挑战去做这件事。那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那时候大概2020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氛围也是蛮鼓励新创、蛮鼓励做产业连结这件事情哈，一直当然到现在。那我们又是理工类的电资学院的这种学生哈，那本身就会对于东西可以落地、可以变成商业哈，一定是更有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看到你的东西被大家买来用。好，那所以我们从2020开始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只有从学术出发到学术截止，我们要从学术出发到产业结束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东西大概都就是从研究的阶段，甚至发了我们的领域还不错的期刊之后，还到产业拿到了一些世界各国的那个发明专利，还甚至到落地，连你去沙龙去做一些这个保养的时候，还用到我们自己家的产品。好，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整个历程是怎么样去经营的哈。就是一开始从学术出发，一定是找出一些研究的角度，原因是我们毕竟在大学教书，我们不太可能做别人做过的东西又再做一遍。当然产业可能是 OK， 可是我们在学术里面的一个创新或是发表上面可能会有一点会有一点不足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顾及这样的角度，我就还是要去找一个说，哎，这个东西它现在可能才刚要起飞，但是很少人做或做不好的这种题目，我们去做。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2020升等完之后哈，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要走这种一些产业的东西多一点。那我那时候就 做了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可能也很少人会做。好，就是我有一次去整理了一下，说，哎，我在我国科会，我自己是工程处智慧计算学门。好，那个学门是很竞争，就是我认为台湾很厉害的 AI 的高手教授都是冲那个学门的。好，制定国家政策的那些都是在这个学门的，所以更何况我不是台清教程的教授，好，我又是宜兰大学教授，我要去跟他们抢资源，实际上是痛苦的。好，那但是当然很有幸，一直教书到现在都很顺利，然后但现在都是拿多年期那种计划。好，但是我也不是突然可以这样，而是我有做过功课。好，什么叫做过功课？就是说，我就有升完等以后，我就开始去研究一件事，就是说，哎，我在这个学门里面，我是不是要跟大家有鉴别度？因为当如果我做的研究跟顶大老师做研究差不多的时候，资源有限的时候，二选一一定不会选我。好，这个是一个现实面的考量。那我就从这样子当出发点的时候，我就去稍微做一下功课，说，哎，在我这个学门，这些教授全台湾做了哪些议题，发展哪些？好，那做这个功课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要避开的概念。好，就要避开，因为我跟他们选择方向太雷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受伤，不是他们受伤。好，大概是这个观念。那再者就是说，因为我做 AI 其实百工百业都可以用，所以题目反而更重要，而不是我的技术多厉害。好，那我们只要有了题目，有了很新兴的应用，有了未来的应用，那我只要有了规格，我的模型，我的演算法就开始做得出来。所以我不担心有些很多学者其实反而考虑的是先从，哦，我的这个演算法我要怎么突破怎么样，然后再去套一个应用，那个是比较有时候还是要运气的。好，那我是反而用科学方式去逆推的。好，那我后来就找到一个所谓的叫做智慧美容这个领域。那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做 AI 一般都是我们俗称就是宅宅啦，大概就是不修边幅也不会管自己外表的，所以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反而就很少人会往这个地方去思考，所以我从那边那时候开始就找出来。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3: 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4: 哦，原来是月亮啊！
5: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6: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7: 嘉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台风杜鹃于16号晚间正式生成，根据气象署8点的观测资料显示，杜鹃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870公里处，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目前预测路径会呈现 S 型向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不会造成影响。至于周末天气，预计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各地，中午稍热，但早晚有秋意，呈现明显的初秋天气形态。随着水汽逐渐减少，北部天气也将明显放晴。整体而言，全台大多是稳定的好天气。明天各地区气温，北部24到31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2周反应热烈，14号就达到300万笔的运动记录上线，官网并关闭上传功能。运动部今天在公布加码方案，9月29号到12月6号共10周，若能够完成9周以上，将颁发金色数位完成证书，加抽限量50000份的116年500元运动币，完成5周也有同色数位完成证书，完成7周则有银色数位完成证书。2026年名古屋亚运将于19号正式开幕，台湾代表团选手及后勤团队陆续抵达日本备战，不料今天却传出台湾队在名古屋设置的后勤中继站入口布条遭人涂写。据了解，该据点入口处原本挂有标示台湾代表团身份的布条，却被发现遭人涂鸦，其中台湾等关键字样也疑似受到波及。目前日本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朝涉嫌毁损器物等方向厘清事件。台南人最熟悉的等火车景象即将走入历史，台南铁路地下化终于进入最后倒数，全新台南车站正式揭牌，若旅刊顺利，预计最快10月17号晚间进行轨道切换，10月18迎来第一阶段地下化通车。想抢先开箱地下车站全新空间，体验告别平交道的新气象吗？9月17号起开放限量参观报名。另外，台南出身的退役职棒名将郭宏志也跨界代言广告，搞笑演出内容也引起热议。为响应国际无车日与国际绿色运输趋势接轨，9月22日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将在9月22号展开。活动当天，台北市、新北市辖管之市区公车路线共719条路线，5842辆车辆自头班车发出起到当日末班车结束止，均可免刷卡、免投线，直接上车免费搭乘。此外，宜兰县也响应国际无车日，9月20到9月22号连续3天，宜兰县境内市区公车也是免费搭乘。由台湾雕塑大师朱明花费12年打造，展示其毕生创作的朱明美术馆是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今年迎来27周年庆。为欢庆该馆27岁生日，朱明美术馆推出9月19号全日免费入馆，即日起到9月18号，只要加入并完成官方 LINE 免费会员注册与绑定，即可领取9月19馆庆免费入馆券。当天不仅能漫步山海间享受雕塑与自然，还有餐饮商店专属优惠券等你拿。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嘿妞带告好，大家好，我是这波主持人慧萍。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要中文，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富阳树我的 ID FE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做的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 ，Let me check it out， 来让我看一看，哇！那个人名不见了，来，我把那个人名的开关打开，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选项了。来，欢迎我们的正义使者阿星，欢迎基隆哥，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好，欢迎大我们的好朋友，欢迎 Candy Low，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廖姐姐，哎呀，她好，她是内行的，她说先分享，谢谢。来，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还有欢迎健身老师 ，Hello， 还有雅玲，好久不见呢，最近好吗？去哪里啦？你好，你好，欢迎静怡。欢迎陈明哥，欢迎刘俊贤同学，欢迎九哥。好，如果待会我们有念到名字，宝宝们，然后呢，你已经进来了，宝宝们，待会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多讨论啊，我就可以念到你的名字啦。欢迎您，再次欢迎真心心啊，真心 ，Hello， 欢迎 Matthew。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介绍完毕了。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 Gum Kill 洗干，来本周第二十名我要飞王杰，19名不伪装的温柔蓝心湄，18名生老病死专辑薛岳，17名新式专辑维尼，16名 Come on Dance with Me 巩虹，15名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14名紫色的声音专辑张清芳，13名蔡灿德与我们这一班蔡灿德，12名夜夜抱着歉意入眠方季韦，11名随风而逝曾庆瑜，10名听说你离开他周子涵，9名家太远了王杰，8名让爱自由黄莺，7名疼你疼到你错这是李维，6名永远的情人欧阳灰灰，5名青梅竹马周志平老师，4名再问一次任贤齐，3名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2名的歌曲第一次进榜了，2名星星的约会小虎队，本周冠军单曲第一次进榜来到1名失恋阵线联盟曹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些专辑当中的好歌。首先我们要从哪一张专辑哪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从我们的冠军单曲曹蒙所带来这首歌曲，哎，太厉害了吧！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冠军。来，曹蒙所带来这首歌，1990年《失恋阵线联盟》来了。

0: 来，好听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何启宏老师所作的词。哎，加上联盟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中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各位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欢迎王杰，欢迎海豚 ，Hell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1: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王杰之歌，晚安。

曲，然后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曹猛的《失恋阵线联盟》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几名，就来到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这张专辑呢是很厉害一样哦，就是我们的小虎队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二名，所以今天呢，我们金曲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两张专辑当中的一些好歌，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交错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哦。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曹猛的这首主打歌《失恋阵线联盟》，可能很多听我们只听主打歌，今天呢我们会把一些我个人觉得好听的歌曲也会一一的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你准备好了吗？刚听到的是主打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title 就是《失恋阵线联盟》，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是曹猛的这张专辑。我昨天在这个整理我的这个黑胶唱片的时候才发现，这张专辑呢突然出现在我的黑胶唱片突然出现在我的旁边，这首歌叫做一对一，欢迎宝兰。开始了，愿意

欢迎菲尼，欢迎郑义师长阿星。阿星，你对那个草蜢的歌曲好熟悉哦，厉害厉害！一对一，失恋阵线联盟专辑，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

来，好听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当中的这首好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对一。等一下会回到我们《失恋阵线联盟》这张专辑，接下来是本周第二名，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二名，所以呢，小虎队跟这个草蜢真的是实力相当，很厉害，对不对？来到第二名的专辑就叫做《星星的约会》，是那个 star 星星，不是动物园的星星啊。嘉音浪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1990年9月22号金曲时间。

还在李子恒老师作的词，尾关昌也所作的曲，日本的曲《星星的约会》。今天老林帮我加冰点，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

来欢迎丸子，谢谢丸子。星星的约会，1990年9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

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好像礼拜六还礼拜天，我记得礼拜天对不对？家家福主题曲《青春期的故事》。这个系列我记得红孩儿也有唱过。接下来雷梦杰威南城市自由行，让我们来想一下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没有文英阿姨，文英阿姨好像是母鸡带小鸭，对不对？祥中说当时每个礼拜的礼拜天晚上七点在华视，你怎么那么厉害？我记得有贾静雯，对不对？欢迎 Teresa Chen。

雨珊说青春期有好多的欢乐回忆，有好多的烦恼无助的时刻，也有好多的好歌跟好朋友一起听过。对啊，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期。哦，文英啊也有客串啊，诶，翔中你真的是很厉害耶，太厉害了，真的是佩服你。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呢？这首也是当时呢引领了，当时有一个草蜢的舞蹈，我忘了那个是叫什么舞，不是方格舞吧，反正就是呢他们的手在头部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动作，跳的就是半点心。

何启宏老师所做的词，国语的词。这首歌真的很棒，那个 melody 也很棒，超爱这首歌的，特别记忆这首歌的舞蹈动作。

我们的 AI 侦报马上告诉我说，不是方格舞，是手部手部的特殊舞蹈，叫做白手舞或者叫撒娇舞。天哪！欢迎 Marco， 欢迎青薇。

来，1990年9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20名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草蜢 VS 小虎队，接下来这首歌，9.95。电影《忍者龟》主题曲。

对，这次阿星说整张专辑都很好听，对，忍者龟主题曲没有错， 9.95 每一分钟都像在比赛，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武太郎 Hello， 欢迎丸子。

哎，今天让你梦想变大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一名到第二十名介绍完毕了。今天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一集，小虎队 VS 曹猛，本周最强的两张专辑，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第一次进榜。接下来就是叫我一声买了。

0: 常好听的一声一首歌曲，叫你一声 My Love。 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就是 Freestyle 哦，草蜢跟小虎队我爱的歌。
1: 说你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
0: 欢迎响钟。

0: 阿中。叫你一声 my love， 小虎队，马上进行 fly style， 对不对 ？Who is style？ 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家好，我是安心雅，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加拿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佳音广播电台，都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桃园七股地区。好，接下来我记忆当中好听的小虎队的歌，草蜢的歌是什么呢？来喽，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所以呢赶快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小虎队第一首单曲，新年快乐专辑当中的青苹果乐园。周末

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小虎队第一张专辑，跟他的师姐忧患派对的第一张专辑《新年快乐》当中所说的这首歌曲。广东版就是草蜢所带来的这首歌《满身火烫的女人》。

0: 欢迎安东尼，香港的朋友啊。闷声佛同得了一样，我刚好在想说我要怎么讲呢，他就唱给我听了。来，接下来这首，接下来我们安排的就是草蜢跟我们的小虎队，他们翻唱日本的歌手的歌。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翻唱，刚刚那个 What's Your Name 是翻唱日本的少年队，日本少年队那首歌叫做 What's Your Name， 那中文歌叫青苹果乐园，广东歌叫做满身火烫的女人，这首歌也是翻唱日本少年队的歌，在我们的日本叫 ABC。 我们来听国语版好吗？限时专送 ABC，来喽。
1: Love is you and me， 限时送给你。

限时专送我们 ABC。这是翻唱少年队的歌，谢谢珊珊，谢谢丸子，继续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每个人分享三次，感谢您。

欢迎小金。来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欢迎小金，欢迎武太郎，欢迎欢迎大家，欢迎陈明哥，谢谢珊珊，谢谢谢谢小金。欢迎响叮当。

这是曹猛所带来的限时专送 ABC， 接下来是小虎队的这首歌。这首歌呢，日本原曲叫做《蜻蜓》。改成国语的时候就变成是《红蜻蜓》，这也是日本的原曲。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小虎队所带来的这首好歌送给大家，红蜻蜓。来，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国语版本叫做一路顺风，然后广东版叫做红尘的吻，都是翻唱日本的原曲，日本原曲就是中森明菜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Heartbreaker， 但是我们来听的是国语版本，好听的歌声。这就是我们今天1990年9月22号金曲时间草蜢 VS 小虎队，期待明天金曲时间第二集。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妈妈这么一讲，突然就不害怕了。这时候妈妈又对小孩子说，你好厉害哦，妈妈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牛奶海洋哎，你愿不愿意帮妈咪一起把牛奶打扫干净呢？然后这位妈妈就拿着抹布、清水等用具，带着儿子一起把厨房打扫一遍，整个厨房也变得干净无比了。这个时候妈妈又把儿子先前打翻的塑胶牛奶罐装满了水放进冰箱，然后再教他怎么拿才不会打翻，也就是必须用双手一起拿，牛奶才不会松掉也不会打翻了。如果是你碰到孩子把饮料、牛奶不小心打翻了，流得到处都是，那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会不会怒气冲天，大声地骂他说，你怎么连牛奶都不会拿呀？还是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过来，不要踩到牛奶，然后自己弯下腰去把牛奶擦干净呢？其实我们一起收拾，一起承担，然后重新学习避免再次出错，这个原则其实也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牛奶海洋当中的智慧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也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 APP， 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了。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呢，直接打开 APP 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没有问题，我们有节目的精华区，几乎是随选随听的功能，所以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在家里用的是笔电或者是桌上型的电脑的话，直接上官网，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也有节目的精华区，我们所有的资料库都在上面，你可以听到非常多陪你一起做梦的节目，当然也包含了青春打勾勾。教师节就要到了，哎，不知道了呢，你预备好要给老师什么样的礼物，或是跟老师说些什么吗？最近哦，这个老师的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哈，因为我自己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个老师，好，某种程度上呢我也是家长，好，所以这个家长跟老师之间的这个平衡点，最近也是听到好多好多，不能说是鬼故事啦，就是当然呢，哇，这年头当老师很不容易哦，尤其是前阵子我们的这个铁拳教育，那所以现在老师好难找哦，好，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都觉得你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好了啦，你不要送来给我教，对不对？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议题，不过在教师节的时候呢，真的很值得让我们再来思想老师到底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在各样角色当中取得平衡，老师到底都在想什么，那教师节又要送老师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一开始呢，如果你已经离开老师这个身份啊，就是在学生这个身份很久的话呢，可能你跟老师之间有点距离哈，但是我一首歌带你回去，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带你回去。

国民女神哈、啊、陈绮贞，现在的学生可能已经不知道陈绮贞是谁了哈。但是在我学生年代的时候呢，真的都是在听陈绮贞哈。但是当然后来也有很多人说陈绮贞已经不再是陈绮贞了哈，她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哈。一把吉他，一首歌就可以触碰我们的心。好。接下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哎，教师节快要到了，究竟要送老师哪些礼物？你觉得每年其实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耶。好，那当然呢，如果我觉得我在学諮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会蛮多蛮多的事情。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老师他跟你还有这个分数上面的往来，就是可能他会决定你能不能过哈，能不能 pass， 在这个期间，就是你还没有拿到分数的期间，请先不要送礼，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在研究所里面所学到的哈，因为这个好像会，就是会很容易被人家讲说，哎，你是不是在收买老师啊，或者是哈，所以我的老师是跟我说，哎，如果成绩还没出来，你们都不要送我东西哈，因为这个就是会让同学啊觉得，或者是大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道理哈，很有道理哈。那课堂上呢，偶尔送老师一个小点心啊，因为我们跟老师的关系也是很亲密哈，很靠近的啦哈，所以当然很自在的没有关系。哎，可是我后来我就想说，哎，对耶，学期末的时候还没有期末考，还没有交期末报告的时候，好像不应该要送老师东西，好像在巴结老师一样。好，但是也没有关系。好，就是我觉得，哎，这是让我多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好，不过教师节是有特别的节气，但不是为了跟他有分数上面的这个买通受贿的行为啦，没有啦。好，那当然呢，可是还是会想要说，哎，要送老师些什么？那网络上呢，就很多人在说，到底要送老师什么呢？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十到六名哈，十九八七六，哎，对，十到六名，第十名是这个舒缓按摩组哈，前些年很流行这个一拿在手上啊，然后就是前面有一颗球，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就可以在你的不管是穴道啊或者是肌肉啊，好关节处可以按摩哈，然后还可以换很多的头，对不对哈？他们说老师真的太辛苦了啦哈，要批改作业啊，好这种肩颈啊腿部啊也可能都会很疲劳，然后常常要站着教课嘛，对不对哈？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选项哈，也有人说这个按摩书。哦，因为其实不知道老师喜欢吃什么喝什么啦，对不对？然后按摩这个蛮重要，那按摩那个按摩椅又买不起，太贵了嘛，哈，对不对？都按摩书啊，或者是这种肩颈的这种按摩枪啊，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很棒，而且按摩枪都会有一个盒子，所以送起来也蛮体面的，哎，是不是？哎，然后现在这个按摩枪的价位呢，也不太贵哈，但是有些人就会说，按摩枪，可是按摩枪还要用一手拿着，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我那手不是特别酸了吗？那我用右手拿按摩枪，我要用左手去按摩右手，实在很忙啊，是不是？所以第九名是按摩，第十名是按摩枪，第九名我觉得这不错哈，疗愈系的这个香氛哈，现在很多就是在一罐东西，然后就插几根那个小木头哈，然后它就会散发香味。我觉得香味其实是五感当中很默。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营造一个氛围的哈，所以呢，如果不管是老师自己休息的地方啊，老师的休息室或者是办公室，有一个香氛的话好像不错哦。不过如果是男老师的话，可能这个香氛来说你就比较难挑了，可能要挑一些比较木质调的哈。那女生的话呢，哎，就比较中性的味道啊，或者是这种甜的味道啊，或果香啊，木质调啊，好，花香系的都可以哈。所以呢，这个疗愈系香氛也是蛮多人选择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那就算反正如果老师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他就把它放到厕所啊，没有啦，就是他可以放到别的地方啊，或者是哎，其实他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有些现在的瓶子都做得好漂亮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造一种氛围呢，哼。然后呢，我觉得送这个礼物也代表着，好像让老师跟你就是有这种感染的气氛，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哈，就是老师你影响到我，好像这种老师的香氛。好，这是春风化雨，哈，是不是这样说？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香氛，哎，还不错哦。大家就在第九名哈，第八名是办公用品。其实老师除了教课的时间呢，其他时间还是在办公室备课哈。那比如有些人就会说啊，我想要走实用的路线，对不对？我就会送这个钢笔组啊，

增加一点仪式感啦。那这个也算是一种生活小物，所以生活小物在第七名啊，这个第七名哈，生活小物，你会想到什么样生活小物呢？很多人会把老师的照片印在杯子上哈，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怕哈。但现在有很多那种 Q 版的公仔人物，还蛮可爱的哈。有时候呢，可能你问一下 ChatGPT 或 Gemini 哈，他会告诉你。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啦，是不是呢？第六名呢，就是保养品。有些人真的觉得老师啊，常常拿粉笔写字、写板书啊，或者有几瓶手啊这种护手霜哈，蛮常看到的哈。然后或者是女生的话呢，就是有身体乳液啊、好护发油啊等等的哈。那如果你的老师是男老师，没有什么头发，不要说拿护发油啊，不要在教师节的时候开老师玩笑嘛，是不是呢？哦，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黄玠的《如果你都笑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如果你都笑了，来自黄玠的作品，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带给大家非常欢乐的时光。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老师这个议题。我记得呢，在小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长一段时间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老师，那我也真的成为某个方面的老师。其实老师这个词很有意思哦，就是每一个人或许都有机会，三人行必有我师，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成为某个人的某个方面的老师。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来谈的是学校的老师的时候啊，有东西可以教你的时候，好，我没教过你别叫我老师，好，那你有教过别人，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你是老师。好，那现在学校面临了很缺老师、代课老师的问题、找不到老师的问题，究竟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当中会来讨论啦。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教你怎么样买礼物。哎，我也算买礼物的老师了，是不是？ OK， 前五名到底要买什么礼物给老师呢？第五名就是体验券。网友觉得说，比如说你可以有餐券啊，有这个咖啡券啊、百货礼券啊、电影票啊，可以让老师有这个选择权，他可以选择要怎么使用，然后不用去猜老师的口味啊、偏好啊等等，他自己的行程，对不对？那你不方便包现金给他吗？包现金真的就太明显，有点感觉在贿赂老师，包红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收的。但是如果说老师你辛苦了，我们家刚好我特地去买这个餐具，我们去吃过很好吃的餐厅，希望老师也可以享用到，谢谢老师。所以有些人就是说餐券是很棒，让老师平常都在陪你的孩子，对不对？让老师可以去跟他的家人好好吃一顿，这个不错，很实用啊，犒赏老师一下。所以呢你有想过这个吗？好，接下来就是第四名，花束跟植栽了。好，让教师节多有一点仪式感，而且他拿到花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尊荣，因为其他老师会看到他有花，他拿了一个小盆栽。好，另外现在很有名的比较大多数人会选择的这个永生花或干燥花，然后小型的盆栽呢，可以按照老师的空间或办公室帮他布置一下，或者是让老师可以带回去，也是一种转换空间氛围的一个做法啦，对不对？好，那很多人有些人会选多肉植物，多肉植物比较好照顾啊，老师很忙哈，没有办法照顾得这么好，所以呢也比较小小的，不占空间啦，那会有节日的那种氛围感。第三名是健康补给品。我觉得这有点见仁见智，你要跟老师够熟，不然你很多像我就妹妹嘎嘎很多啊，很多东西我不吃，对不对？所以这种保健品，不管是低鸡精啊、低鱼精啊、蜂胶啊、维他命，因为老师一直要用喉咙，有些人会送蜂胶，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不敢吃蜂胶，不敢滴蜂胶或喷蜂胶的，对不对？喉糖，很多人送喉糖，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好，但是你可以送很高级、很棒的喉糖，保护老师的喉咙，是不是？那还有很多护嗓的啦，食物很多。然后呢，比如说草本喉糖，有些人说加送一个保温瓶，老师多喝温水，哎呦，这高兴味啦，对不对？这是第三名啊。第二名呢，手作卡片跟礼物，这个呢就是不是追求一种高单价，而是让老师记得你。不过我觉得老师，如果老师已经当很久的老师，他就会收到很多这一类的东西，丢还是不丢，对不对？现在大家断舍离，然后有些人就说，真的是不太希望学生破费，所以卡片他还是很喜欢的，而且多年之后还可以回味，这也是有些老师会这样说了，那表达那个感谢。然后呢有些人就是他会送卡片，然后比如说加咖啡券啊，或者是这种可以去 Seven 啊便利商店换咖啡的这种，那这个东西是无形，但是有一个有形的，有一个有形的，那个咖啡券就可以留下来，要不会占很多空间这样子。所以呢哇，真的各方
各面就想到了哈。但是第一名呢，就是我刚刚说的甜点、茶饮跟咖啡了哈。这种礼盒呢，真的是方便保存、分食，好，小小包的，然后老师还可以跟别人分享哈，很适合教师节送礼了哈。然后呢，有时候老师啊有短暂的空档，来不及吃一餐呢，没有时间去出去吃一餐，用餐券对不对？好，在改作业的时候，一杯热茶、咖啡配点饼干，哎，好像还不错哦，对不对？啊，像这个比较热门的选项，包含了有蛋卷啦、坚果塔、手工饼干哈，然后茶包、绿挂式咖啡，很多人都很喜欢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送老师什么，有没有提供给大家一些想法？还有一点时间，赶快去准备，好好谢谢老师一下，至少呢要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你说是不是呢？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万芳的《回家吧》。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我们今天下半部的节目，为朋友们进行的是青春打勾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师，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讲教师节真的快乐吗？你知道老师的烦恼、老师的崩溃日常是什么吗？你知道老师最怕、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十大老师最担心的事情，好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198，最近榜的最后的三名，首先第十名是薪资与付出不成比例。有些人呢觉得老师薪水不是不错吗？而且呢有些基本工资之外还有这个钟点费啊、导师职务的加级，不是蛮不错的啊？可是很多人在讨论，因为现在退休制度也调整了，部分教师也开始重新评估这个教职的长期吸引力了。很多人说平心而论，老师生活算不错了吧，年终有 2.5 个月，一个月可能有快要8万多啊，很多人说有老师都说哪里来的八万，你怎么算的，你不能用年资21年的平均值啊，这样不合理啊，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啊，我做这个其实太辛苦了，每天要忙碌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那第九名呢，其实一方面觉得这个工作的 CP 值不高，第九名则是担心现在少子化这么严重，这个生不如死，这个老人家越来越多了，但出生育率 很低，那担心没有工作了，这个少子化一定直接冲击校园的班级数也会减少嘛，学校规模会缩减，所以少子化，当老师是梦想，可是呢万一以后没有学生可以给你教那怎么办啊？好，接下来呢就是第八名，遇到问题孤军奋战，我想就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一个老师要面对学生不打紧，问题都不是学生，问题是这些家长们这种亲师之间的纠纷，还有校园安全事件，出了事情谁支持老师？通常家长跟孩子都站同一阵线，那老师通常就是单独要去面对家长的，所以这个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不管是 CP 值啊、少子化担心没工作，还是孤军奋战的那种孤独感，真的看完铁拳教育之后真的觉得哇，老师都得忧郁症，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跟谁讲，讲了会不会丢饭碗，这也是老师很多在挂虑的啦。而且你看哦，很多老师就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有这个亲师纠纷的时候，他可能这半年的时间都会被这件事情包围着，但是学生会一直往上走，学生还是要学习嘛，往上走，可是他其实他的名声啊，他的只要一个污点或者是一个误会，可能都会影响到他教职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法律不管是说牵扯到法律上处理没有这么的快速，或者是名誉很难平反，消息传得很快，散的很快，可是又留在人的心中，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你说是不是呢？再听一首歌吧，来自萧敬腾的《袖手旁观》，就是因为有袖手旁观的人，所以呢才会让老师觉得很孤独了，你说是不是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你刚刚所听到是来自萧敬腾的《袖手旁观》。千万不要觉得老师的问题跟你的孩子或者是在学校的学习是你可以袖手旁观的啊、哦。其实很重要是家长怎么样跟孩子之间有很好的家长很怎么样跟老师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其实对你的孩子学习来说其实是事半功倍的。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老师都在烦恼什么，第七名，包山包海的行政杂物。很多人老师呢都会觉得我的专业是教书，可是我要处理很多的行政杂物，包含了填表格啊，处理校务啊，宣导资料啊，协调活动啊，甚至有时候连设备修缮都要参与处理，因为没有老师啊，老师很少，行政人员也不够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就说我是老师，我还要做防震演练、清运树枝、台风天漏水修缮等啊，然后学校的财务申报哈、财产申报等工作哈啊，我都觉得自己像打杂小妹哈、根本没有时间备课，那怎么办呢？哈啊、然后呢，有些人是说，他好不容易考进学校老师，就发现哇，真的是。不会的事来一样学一样，很多事情，所以太多行政的杂物让老师没有办法专心教学，这也是老师的烦恼。第七名，第六名，专业被轻视还被酸。很多人呢会直接就是看你在学校的时间跟你没有在学校的时间，好，那其实老师们寒暑假还是要准备东西的，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教育工作者啊都已经可以放寒暑假了，你还在这边这么多话，好，那很多人都说老师算是一份好职业吗？好，以前老师当然是人人称羡啦，很有成就感，好，但只要这个一被投诉啦，哈，就是或者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啊、科技啊、AI 啊，哈，老师会的好像不被当成专业的时候，专业被轻视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现在不尊重专业的真的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呢，能够留在线上默默的去教导孩子的，其实是要很有足够的耐心跟这个体力，然后跟专业度，哈，所以其实我是打从心里配合的。佩服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愿意回到学校当老师，不管新闻上怎么说，连各种行业都可以去考老师啊，这种代理教师啊，代课老师啊，好，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对老师的印象真的要改变，不要停在寒暑假很多、工作很稳定、薪水还不错这种标签呢。其实现在老师实际的工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从教学方式、班级管理哈，还有成效评量，你知道现在学生都可以评这个老师好不好所以他要不要求新求变，其实是需要的哈，都被外界来检视哈，所以他是怎样公开的艺人吗？哈，明星吗？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被检视。你会不会对老师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有可能啊，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啦。好，第五名老师的烦恼是赖讯息接不完，真的，现在很多老师都会把公赖跟自己的赖分开来，甚至用 Line App 来处理这个他在学校里面的事务啊，因为真的太忙了，很多家长就是晚上回家还在问老师问题哈，那老师也是有上下班时间，老师也有自己的家人呐哈，所以呢，现在通讯软体实在太方便了哈，所以你知道一个班级会有多少群吗？你以为只有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班群吗？一定会有个大班群，底下会有男生群、女生群、小圈圈群哈，这个合唱团群哈，然后呢打扫区域群哈，一起外扫区域群哈，垃圾管理群哈，国文、英文各科的群，你知道一个家长多辛苦，老师也是辛苦的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真的。有些老师就摆明了跟我们说，其实他不会接所有电话，麻烦留言或是打 LINE 的时候讯息尽量在上下班的时间，我想这也是对老师的一个尊重，不然老师真的变成早到晚走，工作超时。我就听到很多的老师可能到了下班时间他是没有办法回家的，他要在家里改作业，尤其是那种很认真改作业的老师，他会把写这个我的孩子之前遇到的老师就是超级认真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午休不小心中午不小心吃到了过敏的食物，他就写了一长篇
非常仔细的告诉这个我们事情的缘由是怎么样，然后他的孩子的表达是什么，然后他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哇，就是很认真的回应哦。我就觉得这种认真的态度呢非常值得佩服，所以可是这就会造成老师可能很容易工作超时的状态，这也是老师非常担心的哦。所以你有察觉到吗？千万不要当后知后觉的人，好好来关心老师一下吧。张惠妹的后知后觉，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节目进行到尾声了，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先来心神喊话一下，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面一定有老师的，祝你教师节快乐了。今天在说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您呢，希望你一切都好。来分享老师烦恼前三名，你一定很想知道吧哈。第三名是管不动学生又不能骂哈。其实面对学生违规啊、冲突或是失控的行为，老师到底能怎么做？老师心中都有一把尺哈。但是你也不希望老师是事不关己、后知后觉、袖手旁观的吧哈？都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很有关系，对不对？其实老师呢，就算老师不喜欢你，老师从来没有想要伤害你。老师不喜欢你，他从来没有想要你过得不好。你要有这个概念，老师不会喜欢每一个同学的，老师也有他的喜好哈。当然越专业老师他可以越放下这个东西哈，基本上老师应该会放下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跟他比较亲近要好的学生，但是也有那些哇真的很难管然后又不能骂的学生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应该要怎么办？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很多的老师的烦恼是现在这种哇学生呢就觉得他有他的受教权，那老师也有他的教权哈，他的教育，他的教导权哈，所以这个平衡其实很难啦。好，第二名就是人力不足，这个孤单感就会来了哈。我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的人，要教这么多的科目哈，所以这种缺人的危机呢，已经从偏乡蔓延至都会区了。你不要以为偏乡才缺老师，老师你会不会回来？没有，都会区甚至是首善之区哈，大安区啊、中正区。这些很比较好的学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缺乏老师哈。现在根据调查，其实全国高达90%的教师都是被迫超终点授课，好，所以真的是老师不够的状态哈。教学现场人力不足，这也是待解决的问题哈。好，第一名，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了，就是家长难沟通常喊告啊，这跟少子化也有一点的关联。然后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家长们的心头肉，我这都可以理解的哈。我自己也有孩子哈，但是呢，老师也是别人家的女儿，所以呢，自己的孩子真的要自己管好哈，自己来教育他。学校的老师呢，教给他专业哈，但是呢，品格、家庭教育更是重要的一环。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要赚钱，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孩子其实是你最丰盛的产业，请把你的产业管好，不只是外面去赚钱而已哈。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现代充满的人变。变为有福哈，不要让你的孩子好像一把大刀到学校到处砍到处回，其实是很危险的哈。很多事情其实老师学校是没有办法教你的，最基本的第一教育现场其实是在家里，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们要回去想，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有没有把我为人父母的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的这样的角色扮演好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不要动不动就请了哦。现在好多家长都说，哦，你这样子，那我告你好了。好，因为学生同学们吵架，好，那我告你好了。同学们吵架，被告的是老师哎，吼，所以呢，有一点点惨啦，吼，难怪现在很多人不敢到学校去当老师，即便他念师大师院，啊，他得到的教师资格，哈，可以考得进去，他都不愿意去，调薪水再高也不愿意进去，哈，因为常常只要遇到恐龙家长，遇到可怕的家长，其实，老师们是受不了的，好，所以今天在学校，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好好的把我们要做的那个部分做好，也祝天底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节目最后来听这一首来自陈建年的《想你一切都好》，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喜欢听怎么样的信息？主日的正道，我所听的信息是否让我扎心悔改呢？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听祝福的信息、保护的信息、平安的信息、成功发财的信息，相反的，我们不喜欢责备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提醒我们远离罪恶的信息。一些时候讲员要配合听众，越来越不敢讲责备的信息，而人没有被提醒要悔改，没有离开罪恶，人就继续在黑暗罪恶中，会带来极大的毁灭。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主题是百姓贪婪，假先知横行。上一章提到了审判即将来到，因着拜偶像违背神的话，毁灭要临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审判将至。而这一章更细腻地提到了百姓的犯罪，贪婪作恶，假先知横行其中。首先一到五节是百姓的贪婪作恶。第一节，祸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首先提到了祸灾，有祸了，这是哀悼的呼声。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半夜在床上想着如何作恶、行不义、奸恶、造作奸恶，就是暗中要做坏事，彻夜不眠想着做坏事的人，整个心思都是黑暗罪恶，一有机会就要做，到天一亮开始把心中的恶计谋实现出来，因心中有能力就行出来，手中有权力逮到机会，早晨有光的时候就把计划的恶事做出来。因为我要谨慎我们的心，我们心中到底充满了什么呢？许多人的思维是黑暗的、负面的、伤害人的，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丝毫无法察觉，审判就在眼前。盗贼是用夜间偷盗，但这群人可能透过法律制度、诉诸暴力、诡诈的方式，光明正大豪夺强取别人的财物，非常可恶。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他们贪图别人的土地房屋，想尽办法占据夺取，用计谋趁人之危，趁人资讯不对等，设抵押签本票，玩弄法律，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产业。这里提到三件事：欺压别人，以及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产业。原文是他们与别人、他的家、他的产业作对。当一个人自私自利，只想到满足自己时，没有一个人的家产是安全的，人人自危，当人无法安居，一旦失去家庭，落入很大的恐惧害怕，社会动荡。他们渴望贪图田地房屋，贪得无厌，用欺压霸占的方式取得财富，不止夺取房屋，也欺压家人。三到五节是审判将临。第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人的思想尽都是罪恶，抢夺别人的不动产。当整个社会落入这么大的危机时，神要施行审判。上帝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灾祸就是灾难、负恶的苦楚，这灾祸在你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无法缩起景象避开这灾祸，你不能从其下缩回脖子，不能从景象上除去这样的恶，这样的灾祸无法逃避，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抬头挺胸的走路，不再高视阔步，就是高傲的横行霸道，因为时势是恶的，是灾难的时代，时局险恶，是大灾难的时刻，人可以在床上图谋行恶欺负人，而上帝也在筹划要预备刑罚给这样作恶的人，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
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到上帝审判之时，必然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悲伤的哀歌，用你们悲惨的经验做了一首挽歌，歌唱诉说神的刑罚。人要讥刺的唱歌，讥刺就是讽刺讥笑。这首哀歌是这样唱：我们全然败落了，被毁灭了，破产了。神将我们的产业，神百姓的地业转归别人，我们的产业被量度，被贩卖出去。为何使这产业离开我们呢？他们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被盗的人、征服者、掳掠我们的敌人。人想尽办法掠夺别人的田产家业，但所得着的无法存留享受，因为敌人要来攻击，整个国家落入更大的刑罚羞辱之中，失去了圣地。神把产业分给别人，给悖逆的人，就是敌人亚述要攻击圣地。人贪图所得的一切产业归于无有。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捻阄拉准绳。这群恶人想尽办法攻击别人，占据别人的土地，但他们要失去一切。在耶和华的会中，在神子民的聚集中，你必没有人捻阄，就是抽签拉准绳，就是没有人分地给你。当神的子民收回土地，你们谁也没有份。神预言，当百姓重归故土，重得家业的时候，这些贪婪霸占土地的人将要一无所有。我们从末日来思想这个经文，当人敬畏神走神路，为主失丧田地房屋妻子儿女，要得着百倍的祝福。相反的，当人远离神，为自己积攒金钱，为富不仁，忙着攻击伤害别人，在永恒中将要一无所有，失去一切。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没有人抽签分地，使后代断绝，不只是当时受审判，而且在永恒中也是一无所有。六到十一节，为什么百姓落到这么大的罪恶？因为假先知横行。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前文提到了百姓当中侵占别人土地的人要受的刑罚，接下来提到了假先知横行在国家中，神要刑罚他们，指的就是假先知。假先知说，有人预言，激动的口沫横飞的说预言，你们不可说预言，不要向这个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羞耻不会临到我们，不会赶上我们，上帝不会让我们丢脸蒙羞。如果这里说话是假先知，就是说上帝不要再说话了，真先知不要再说话了，不要说刑罚羞辱我们的话，我们拒绝接受。有可能讲这个话的是百姓，他们对真先知激动地说，不要向我们说教，宣告不吉利的事，上帝不会叫我们丢脸的。假先知的行径，他们拒绝真理，说不要再说预言了，他们高举人以为的人权，你们的话在羞辱我们，我们有人权。在这个时代没有对错，只有不同，这是罪恶。第七节，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群作恶的人主张，岂可说神的心不忍耐吗？就是神心肠狭窄吗？心里着急不能忍耐吗？难道以色列人会受咒诅吗？上帝已经不耐烦了吗？神真的会做这样的事吗？他们以为神的忍耐是无穷无尽的，神绝对会宽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不是心肠狭窄，有极大怜悯，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做恶事。神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他对行动正直的人不说仁慈的话吗？神的命令向遵行的人带来奖赏。人错误的以为，我做的没有错，我是对的，神的话语与我有益，丝毫看不见自己的错误黑暗。他们只要听祝福的话，不要听审判的话。他们选择性的听神的话，背后就根本拒绝神的话，骄傲自大。这是今日的恩典主义，强调神不会刑罚，神不是严厉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让人灭亡处罚我们呢？他们抓住片面错误的神学安慰自己的良心，而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是否有些似是而非、
迷惑我们的谎言假先知呢？我们当如何回应神？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王呢？他们抓住错误的神学，麻痹自己的良心。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神的子民兴起如仇敌，你们却像仇敌一样起来攻击我的子民。神的子民竟然成为神的敌人，你们起来攻击我的人民，看作敌人，你们像敌人一样攻击我的子民。神期待他的子民真实相爱，但许多时候人彼此攻击、欺压、侵吞，反而成为神的敌人，成为善良百姓的敌人。你们从那些安然经过，就是安详的过路安居，不愿打仗的人，就是一般路人，从他们身上剥去外衣，偷走朋友的衣袍，从后面偷走。他们没有想到不是敌人攻击他们，而是自己的百姓起来攻击他们，夺去他们的财物。神的子民违背神的约，竟然成为自己同胞的敌人，何等可怕。过去我们以为真理与我们有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亮光、财富、智慧，使我们得自由。但这里提醒我们，真理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而是唯有行动正直的人才能得到真理的福气。神的话语十分宝贵，不是给每一个人。人的内心若追求的是成功、发财、爱情、享乐，这样的人即便读圣经，也是透过自己的私欲来解读圣经，自然产生假先知的信息，回应成功神学的谎言，而无法真正认识神。相反的，当一个人从心里可想正直，渴望尊敬神的话，谦卑单纯地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遇见主。第九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群恶人将百姓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就是欢乐的家园、所爱的家庭、精致的家中，把他们赶出去，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最无依无靠的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我的荣耀可以翻译为我的尊荣，我是为尊荣的人，我恩赐给他们的儿女。是这一群人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的，把神看为珍贵宝贵的孩子当作可欺负的，剥夺人的平安权利。恶人专门欺负弱势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他们可以嚣张一时，但神必刑罚。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这里神对这群恶人做出刑罚宣告，你们起来去吧，离开此地，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安息安居之地。这里不再是安居乐业的平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污秽使人毁灭，彻底毁灭，污秽使大地毁灭。污秽就是不洁净，就是人的罪恶必然毁灭大地，毁灭得非常严重。上一节是恶人把妇女从家中赶出去，这一节是神亲自把恶人赶出去。恶待人的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人无法承担。相反的，我们使人得安慰、得自由，我们自己要得安慰、得到真实的自由。看到这群恶人把神的圣地变成污秽之地，神要刑罚。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里提到了假先知横行，有人心存虚假，随从虚假的心到处撒谎，善于说谎与诡诈。假先知用谎言说，我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提到关于酒的预言，预言你们有喝不完的酒，保证你们丰衣足食，没有缺乏，无尽享受。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成为众人所喜爱的先知传道人，成为百姓的口沫横飞的人。他口沫横飞的提到了酒，被大家喜爱，用代为先知。从旧约到今日，的确许多人传讲话语，不是讲神的话，而是讲人喜欢听的话，因为大家爱听，于是讲愿讨好人，讲安慰的话，让人开心的话，远离了真实，远离了神。我们心中的欲望决定了我们

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又反过来加深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产生的同温层效应。我们越渴望听什么，就越会听到什么。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渴望神自己，渴望听真理，渴望回应神，而不是渴望满足老我和私欲。这里提到了物质主义，有酒可以喝就可以做先知，先知堕落为了饮食而讨好人，也可能是百姓只要这样的信息。我们要的信息是预言我们有健康、发财、婚姻美满、开双逼、人人称羡的生活，这才是荣耀神啊！这种物质主义成功神学要被神刑罚。12到13节是被掳者归回，12节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前文提到上帝审判恶人，使恶人失去家园，相反的，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敬虔的子民。这里神清楚的预言，雅各家就是神的子民，神要聚集你们，如同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经历刑罚后归回得着平安的人。神要把人安置在一处，神要使他们重回家园，如同波斯拉的羊，像羊在羊圈里，把羊带回羊圈，正如同草场上的羊群被上帝供应祝福。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被挽回，人数众多，大大喧哗，充满着人，像牧场上有繁多的羊群，数目众多，大有响声。虽然百姓中有许多黑暗罪恶，但仍然有大批属上帝的子民忠于神，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将蒙神怜悯悦纳。今天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盼望，虽然许多人拒绝神、抵挡神，但神也预备兴起敬虔的子民，大批认识主、爱慕主的子民，把心交给主。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会有大批人进入教会，如同羊群进入羊圈，回到神的家。13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里神清楚的预言，开路的人有翻译成冲破城墙的，冲破缺口的人，冲破障碍，冲破被掳之地的人，经历平安回归的祝福。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引导他们直闯过城门，冲出城门，重得自由，穿过一切被掳之地的闸门，冲破限制之处。他们从城门出去，离开被掳之地、黑暗之地。他们的君王在前面行，上帝亲自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出黑暗之地，进入光明之处。这正是耶稣所做的事。耶稣透过死败坏掌死权的，冲破黑暗死亡，率领他的百姓离开污秽，进入光明，脱离罪恶，进入生命平安之处。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与赞美。一群子民过去是神的仇敌，如今悔改蒙神引导，成为神手中的大将军。过去神带领他们离开圣城圣地，如今神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大怜悯。要解释第11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当时代为富不仁、金钱导向，造就出一批金钱先知、谎言先知，不讲真理，而人要落入黑暗中。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传道人不爱钱、不要名、不怕死，如同弥迦勇敢传讲真理。当面对一切谎言抵挡，绝不妥协，好使人真实悔改，得神喜悦。每一位传道人靠主大大得胜。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2章，神刑罚贪婪者、作恶者、假先知，带领被掳者归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的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的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小陈是知名大学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一家大公司，胸中豪情万丈，一心只想鹏程万里。不料上班后才发现，每天无非是处理一些琐碎事物，既不需太多智慧，也看不出什么成果，心便不知不觉冷了下来。有一次公司开会，部门同仁彻夜准备文件，分配给他的工作是装订和封套，处长切切叮嘱，一定要做好准备，别到时措手不及。他听了更是不高兴，心想初中生也会的事，还用得着这样交代，根本没理会。同事们忙忙碌碌，他也懒得帮忙，只在旁边看报纸。文件终于交到他手里，他开始一件件装订，没想到只订了十几份，订书机咔的一响，原来是订书针用完了。他漫不经心地抽开订书针的纸盒，脑中轰的一声，里面是空的，立刻发动所有人翻箱倒柜。不知怎的，平时满坑满谷的小东西，现在竟连一根都找不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11:30，文件必须在明早8点大会召开之前发到代表手中。处长生气地大声斥责说，不是叫你做好准备的吗？连这点小事也做不好，大学生有什么用啊？他无言以对，脸上却像挨了一巴掌似的滚烫刺痛，几经周折才在凌晨4点找到一家通宵服务的商务中心，终于赶在开会之前和同事们将文件整齐漂亮地发到代表手中。这件事让他深刻地领悟到，以10分的准备迎接3分的工作并非浪费，而以3分的态度面对10分的工作将带来不可逆转的恶果。因为令千里马失足的往往不是崇山峻岭，而是柔软青草结成的草环。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忠于托付，不论大事小事都忠心，都用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我们的爵士时间来听很多很棒很棒的 Jazz Vocal。 那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我最近哇听最多的一张专辑、哦、那这个是小野丽莎在2026年刚出的全新的专辑、哦、这是一张献给、这个巴塞诺瓦之父、哦、Antonio Carlos Jobim 的作品，而且在这个里面呢他还邀请到了这个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哦、这个渡边贞夫、哦、这位大神超过90岁的萨克斯风大师、哦、日本大师，然后跟他一块合作，而且整张专辑的录音的品质非常好，大家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去、不管你是用串流平台的话，你听一些那些无损的音质最高的音质，或者是、直接去买 CD、哦、那个音质它的录音的真的非常非常棒，你可以听到那个钢琴的触键的，甚至那个钢琴手踩踏板的声音，然后渡边贞夫大师在那边按萨克斯风按键的声音、哦、听起来真的很有临场感。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哦、这个曲子因为这个歌名是葡萄牙文，你可能念的不对、哦、Por causa de Volcay。

stay home every day. Just treat me right, baby. I'll stay home.

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很有感觉的这个 tenor saxophone 的这个尾奏啊，这是有非常知名的 Lester Young 啊的演奏，而且你刚刚听到的女歌手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俩的合作在爵士乐历史上是一段佳话了啊，他们俩没有在一起，但是在音乐上真的相知相惜啊。那刚那首歌的歌名叫做 Fine and Mellow 啊，这个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了 Billie Holiday 量身打造啊。 Billie Holiday 他的这个生平的爱情故事其实蛮悲惨的啊，他从小就是家里爸妈就把他卖掉啊，就变成雏妓，然后后来被恩客赎出来，然后又被背叛，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歌一开始前面唱的是说我的男人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又凶又很mean啊，就是态度很差什么之类的啊。但后来慢慢就找到好人了就对了，那后面就穿插这个 Lester Young 的 solo， 非常非常精彩哦，非常好听的，很有感觉，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曲子哦。那在这首 Billie Holiday 的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小野丽莎在2026的全新专辑里面的曲子哦。那你听到那个萨斯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渡边征夫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是在那个数位平台买的数位专辑嘛，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上买专辑买来之后，其实不像以前一个小册子会看到照片啦，看到里面哦，你只有一张 CD 封面的图这样子而已。然后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里面有渡边征夫，我就是我买了在听。我在旅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躺在哪一个城市忘记了，我就躺在那个床上在那边听专辑，哇，听到快掉眼泪。那萨斯风一听起来就是很有时间的感觉，很有分量的感觉啊。然后再去一查，哇，

哇，非常有男人味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这个意大利的非常非常棒的男歌手 Tony Bennett 啊，这算是爵士乐团的常青树了。那他当年在1983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Stepping Out 哦。那刚刚这首曲子是三首歌的一个组曲啊，包含第一首叫做 You Are Easy to Dance With 啊，就是跟你跳舞很轻松啊。这第一个，第二曲叫做Change Partners 啊，交换舞伴。好，那第三首曲叫做 Cheek to Cheek 啊，就是脸颊贴脸颊，所以其实三首都是那种跳舞的时候唱的歌，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毕竟是大牌明星啊，所以那个编曲也非常非常精彩。然后你听他唱起来一派轻松，好像很像讲话一样，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对拍子或强调他的高音或什么，可是听起来就是很有画面感。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聊到，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音乐家，不管是演奏的还是演唱的哦，甚至我们推广到广义到所有的艺术，不管是画作、舞蹈这个所有的艺术啊，电影都一样。我觉得最后的艺术家最棒的都是说故事的能力哦，他也许不见得用最复杂的线条哦，那他也许不是用这个最复杂、最昂贵的什么拍摄的技术或什么，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好，这就是好电影。好，就像在画画里头，曾经以前有学美术的朋友跟我分享啊，说你把一个东西画得跟照片一模一样，其实那个不是很好的艺术，因为那里面没有故事嘛。你只是把所见的画下来，但是很好的技术没话讲啊，这代表他技术非常非常棒，但是他并没有赋予这张画作或者是这个物品别的故事，他没有。你知道 Beyond 的这个你看到的东西，音乐也是这样啊，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 Tony Bennett 就是很会讲故事的男歌手啊。我们先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女歌手啊。这位女歌手严格来说，大概在当时啊，在70-80年代，她其实是算是所谓的乡村音乐啊流行的天王啊。这个在当时非常非常红，她就是 Linda Ronstadt 啊。Linda Ronstadt 唱了很多这种乡村摇滚的曲子啊，就非常非常的红，在当年就是啊，等于是天后级的哦。但是他在1984年的时候哦，就做了一张专辑，里面挑选很多的爵士老歌，而且用非常精彩的编曲啊，邀请到非常棒的乐队跟他合作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的老师啊，陈建华老师，他就带这些专辑给我听，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哇，好高级的爵士乐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Linda Ronstadt 在1984年的专辑名称叫 Lush Life， 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叫做 When Your Lover Has Gone。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2024年由 Larry Turnell 跟这个非常棒的吉他手啊，跟他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键盘手Dave。Glusing， 他们两位算是都是很大牌的乐手啊，他们一块制作的一张跟巴西的音乐家合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的声音啊，她的名字叫Gregory Marit， 不好意思，因为都是葡萄牙的名字啊，所以我念的不是很正确哦 ，Gregory。很特别哦，然后他的姓是 Maret 哦 ，Marit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叫 Lil Rock 啊 ，Lil Rock 很可爱。我们再来听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黑人男歌手啊，他的表情非常非常夸张哦，但是很有戏剧性，而且律动很好哦，我非常喜欢他的律动，他经常他的歌声里头会让你觉得就很有动感，然后跟乐器的这个。在跟互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哦，那他就是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 我们来听他在2004年的专辑啊里面的曲子叫做 Lotus。

很酷哦，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哦，它里面加上了这个人的这个口技啊、哦，因为 beatbox 的概念哦。其实这张专辑蛮久，这张专辑是1999年的一个德国乐团叫 Talk Talk Talk T O K 啊，就是 TikTok 那个 Talk 啊、哦。那当然，这个团是在成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 TikTok 这件事哦。啊，这张专辑很特别啊、哦，这个团应该现在都不在，他们来自德国、哦，然后它里面的编曲都很特别，就像你刚听到它就是。这个用口技、哦、用 beatbox， 然后再加上这个 saxophone， 然后跟歌手的穿插，它里面很多曲子都很有意思哦。那这张专辑的歌专辑名称更有意思，它的专辑名称叫做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哦，离开你爱人的50种方法，是有多么想离开啊！哦，找了50种方法，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它的主打歌 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 哦，很酷哦。那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El Jura 很美的一首慢歌、哦、Lotus 莲花。那我们再来听的是 Diane Reef， 我们来听 Diane Reef 唱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哦、这是非常棒的，非常非常漂亮一位声音很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我们来听她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When You Know， 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Midnight Sun。

哇、wow, 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非常美的一位黑人女歌手啊 Dan Reef 的歌声哦，她在2004年的专辑头所演唱的这个曲子叫做Midnight Sun、午夜的阳光哦，当然 我不太确定这什么意思啊、哦、这个，但这曲子很多版本，我听到好多人都有唱这首曲子啊、哦、应该有机会来查一查这个什么意思啊、哦、Alright， 很快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蓝调的感觉，我们来听的是这个蓝调当中的天王、哦、B.B. King、哦、我对他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还不会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小时候看这个国外的电视频道，看到这个就介绍美食的，我忘记是旅游频道还是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哦、那介绍到这种美食的节目、哦、就介绍到 B.B. King、哦、他明明是个吉他手，那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非常热爱美食、哦、他在美国全世界、哦、甚至 在每一个城市巡演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车队啊、车队当然包含他跟他的乐队啊、设备之外，还会有一车是移动的这个厨房，然后就那种车子到当地会变形啊，所谓那种露营车还旅行车之类的、哦、就带着厨师啊、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那厨师就会去买当地最新鲜的食材，然后24小时都会准备随时有食物让他享用哦。我、哦、印象很深刻，哇，我觉得做音乐做到这样也太爽了吧。好、啊、但是 B.B. King 其实小时候也很辛苦啊，从很贫穷的家庭慢慢爬出来，然后透过音乐啊改变人生，也改变了很多很多人对蓝调的看法。我们最后来听的是他的曲子，叫做 When I Sing the Blues、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生活中总有光明与黑暗交战的时刻，有时候真的好难决定，但难道要就此放弃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用走在黑暗里，而是在混沌的世界中有一盏光明与美好。让我们带着盼望跟随耶稣走向光明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不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大家也许听温姐的声音有些沙哑哈，并不是生病哈，而是刚好昨天跟朋友讨论事情哈，大概这个话讲得多一点，而且再加上比较激动一点哈。我这常常就不太会用这个声带哈，正常的腹式呼吸法去发声，常常就是声音都是用喉咙发出来的，所以呢很容易就在喉咙的地方就受伤了，然后就一讲话，哇天啊，声音怎么那么沙哑这样子，所以抱歉，让委屈一下大家，今天要听温姐这个沙哑的声音说话。不久前看到一则故事，那个故事让人真的听了是很心伤，很心酸哈。如果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哈。就有一对夫妻嘛，他们就在庆祝他们这个结婚40年啊，结婚40年的纪念嘛。所以呢，当然这个席间来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嘛哈。这个时候呢，这个做妻子的也是忙里忙外的招呼大家。那这个做丈夫这个几杯酒下肚就开始发表他的感言呢，他就说谢谢大家今天来哈，然后说这40年的婚姻也是感谢妻子哈，能够把这个家料理得那么好。他说我唯一只有一个遗憾呢，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的这个青梅竹马这个相守一生这样子哈。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席间呢，就开始有人在那边稀稀疏疏在讲话，那也有的人就愣在那里被吓到了。在自己夫妻两个结婚40周年的日子当中，他做丈夫的发表感言，应该是要感谢这个太太啊，结果他竟然是说他的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有办法跟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相守一生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当初应该是要娶了这个青梅竹马的哈，也不是，大概就是因为是可能家里的安排介绍什么的，所以娶了这个妻子哈。当场大家都在想说，那个最尴尬的应该是做妻子的这个人，前一刻还笑得很开心哈，很温暖哈，就觉得跟丈夫在一起相守40年，结果没想到这40年竟然成了一桩笑话。因为做妻子当然也知道丈夫的这个青梅竹马嘛，还才不久前因为丈夫过世还得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贞洁牌坊之类的，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好榜样哈。因为你想想看嘛，就说能够这个丈夫过世了还能够寡居在家里没有再结婚，尤其还年轻真的是相对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说没想到丈夫心心念念的竟然是这个已经寡居在家的这个所谓的他的青梅竹马那后来事情的演变下去呢，你要不要猜猜看到底事后是怎么样的发展呢？

0: 是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我们到底对婚姻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哈？我不知道大家的期待是什么，我的期待也就是，婚姻不需要轰轰烈烈哈，就是很平凡的，然后夫妻彼此互相能够了解哈。不敢说能够相爱一辈子，能够相守一辈子，我觉得那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是有时候连这样的心愿都不见得容易那么容易达到。我们刚刚开始就举个例子，就说一个妻子万万没想到在结婚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欢庆宴席上，丈夫竟然脱口说出他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跟他的青梅竹马相守一辈子。那这种事真的就是当场打脸他这个做老婆的，他以为这个做妻子的哈，这一辈子在这个家里操持忍辱负重做尽一切哈，就因为爱他在乎他，所以呢，他虽然讲出心中的遗憾毕竟我还是跟你在一起啊，对不对？我遗憾归遗憾，他也许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他没想到哈，这个当场打脸噼啪响，偏偏这个做妻子，他既然能够操持整个的家庭把一切都打点的非常好，教育子女也很成功，他就不是一个能够吃这样的哑巴闷亏的人。再加上他后来才发现这个丈夫跟那个这个寡妇这样子在一起的有这个所谓的地下情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他唯一他被蒙在鼓里因为他每天忙进忙出的。还有呢，更夸张，就是这个做丈夫的竟然还在外头买了房子，是拿他们自己的家用钱然后等于去贴补在外面给别的女人呢买房子，而且呢还为了那个人的孩子去奔波让他去找关系，让他可以进入好的学校读书什么之类的反正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当场就要讲，他就跟他丈夫说，那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跟你的青梅竹马那我们就到此为止然后他三个孩子他说他也要带走就这样子他说现在不是你休了我，我休了你就在古代来讲都是讲休妻休夫休妻，要不然呢就是休妻的话就是妻子德行有亏嘛，那休夫的话那真的是非常胆大的行为因为那时候都是女子养丈夫鼻息的就丈夫是她的天。那情况比较好一点的那就是和离就双方等于像现在的协议离婚一样，而且和离的不同也就是说女子当初如果嫁过来不管有几十台的嫁妆，甚至于可能有钱人家还有100多台的嫁妆她可以全部带走这样子那所以说如果这个男人向来就依靠这个女人的操持甚至于的很多时候都是女人用嫁妆来贴补家用的话这个和离之后妻子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以后呢，可能这个男人的家就会变成穷叮当了真的只剩下叮当响没什么钱了这样子。所以那个妻子心里想你这样子隐瞒我我做了那么绝，他说那我当然也不必给你留颜面了，他就离开了这个丈夫，放弃了这桩婚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所以我常在说在一个婚姻当中虽然我们是最辛苦的那个操持家务料理这个内外什么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也就在这个当中我们其实也学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财务的管理上怎么管理，然后跟外头的应对怎么应对然后各种方面的事情反而就因为我们参与期间，有的时候做丈夫的就在家里吃喝现成的就是这样子享福大老爷一样的反而呢丈夫离开了妻子他反而变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做，连煮一碗面可能都不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当然妻子离开以后那个 刚开始儿子女儿还是会很想念父亲的，可是他母亲就很清楚地问他说，你们自己的妈妈尊重你们的决定，你们要留下来跟爸爸一起过，我可以接受，如果你们跟我一起过的话，妈妈绝对不会亏待你们。他就带着儿子学做生意，然后女儿啊，他也帮他安排很多学习的事情，然后小儿子呢又专心的去读书，这样子等等。当然后来他们过的是风生水起，丈夫呢却因为有德行上有瑕疵，就被这个下放外放，就比较小的官这样子，当然后来也是蛮惨的。不过这小说上的描写有的时候就会让这些渣男得到教训，因为读者才会喜欢看这样的故事嘛。如果你说哦，这个渣男就终于可以跟他的白月光跟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这个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这种小说我看没有人要看的。所以呢，故事当然都会写得投读者所好。可是我在想说，同样的例子拿到我们这个一般的生活来讲的时候呢，又会发生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是痛哭不已就是说还是继续的忍气吞声，因为我们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声音，所以丈夫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心在白月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天。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哈，如果我们在爱情的当中哈，我们在恋爱交往啊、约会啊什么的，可能我们就是在寻找哈我们的未来的另外一半。我有时候在街上走啊走的，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哈，腻歪腻歪的走在我面前哈，这女生恨不得把身体都钳住这个男人的身体里面一样。就紧紧地贴着他，靠着他，看得出来这时候是他们最浓情蜜意的时候。那时候我走过他们的身边，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能够真的能够一辈子都过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当然也有人是可以实现这样愿望的，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去预期到未来，画不出那样子的饼来，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象预想跟期望。所以有的人会在生日时候许愿，或者是在特别的日子许愿，甚至于在过年的时候新年新希望，或者是情人节的时候对爱情有些这样子的憧憬等等，我觉得无可厚非嘛，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呢等等的。可是问题是，我说任何人从恋爱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心中都要提早这样一个准备，万一风暴来临的时候怎么办？你希望这样子，可是不一定是这样子。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呢，心里其实蛮复杂的那种感受，就是某一个姓王的艺人，当初就是背叛妻子，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一样离婚了事了嘛。然后他休息一阵子再度出来又开演唱会什么的，哇，还是一样的非常的卖座。最近他的新闻就是说，他在他的母校有设立了一个奖学金，然后呢，得到他奖学金的人呢，就是能够可以在求学的路上比较顺遂一点。所以这件事情又被大家拿出来，原来他在那个学校得到了一个荣誉的博士。可是如果这样的一个标准放在古代来讲。再就是说在过去很在乎一些人的操守的等等。所以即使你在这个宫廷当中这个为官，可能做到这个尚书，不管是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什么，这已经算是很高的位置，甚至于后来做太傅、做宰相什么的。只要你德行有亏，被别人拿出来讲，不管是宠妾灭妻啦，或者是贪污啦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法的事情啦或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呢，就会被罢官，就是摘掉你的这个乌纱帽，可能就把你贬到一些比较偏远的乡村去，可能做一个小县令啊或什么的，也可能就是连降几级，可能原来你是二品大官，可能连降几级变成五品官六品官，这种都可以。那就大家知道看电视剧就知道，九品就是芝麻官，非常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悔，哎呀，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对不起我的妻子，我为什么要在外面有外室，有以前都讲外室，为什么有这个情妇，这样的。可现在呢，好像一般公家机关公司行号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去取消他的这样的一个什么资格，或者去惩罚他。我们看到有些民意代表，就闹了一阵子这种新闻，这种不是很好的这样一个新闻，就有的人选举照样当选，当然有的人会得到教训，就落选了。这就表示，选民在不在乎一个人在操守上，曾经因为你贪污被抓了，可能会关了牢里去，可是呢你在感情上出轨，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婚外关系，好像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无法可管，等等，在这个时候呢有的人还可以呢摇身一变，先摆出低姿态，然后摇身一变痛哭流涕忏悔什么的，只要这个妻子原配出来说原谅他，好像 像他就可以这个败不复活，东山再起，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说，在这样子一种的世界里面，两性世界里面，好像女生总是吃亏的那一个，弱势的那一个哈。所以现在有些女性朋友虽然也会投入到情爱婚姻当中，可是她随时的做好面对风暴的准备哈。当然也有的人会说，那我就想办法避开那个，这个有钱人家、有权人家、有势人家，我可能就是寻一桩平平凡凡的婚姻，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保住我这一生顺遂？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就是说当这个婚姻当中，情爱当中遇到风暴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可以提早有这个心理的准备。那就像我们要迎接过节，譬如说下个礼拜中秋节，刚好也是碰到文姐的生日，那这个可能在这个当中我们也要提早做规划，如果要在餐厅吃饭要提早去预定餐厅，对不对？如果是在家的话，那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都是要先提早做准备跟计划的。所以不管怎么讲，我们希望就像前面听那首歌，这个李健唱的当你老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到老夫老妻的阶段的时候，还是能够即使平淡如这个开水一般，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样子总比在这个高低起伏的风暴当中度过。所以说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我最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前一阵都是在看网络小说，现在呢因为 AI 做的这个剧越来越多，可选择性也越来越高，而且都是免费的，它顶多插入一些广告，所以呢之前我看文字的也会辛苦嘛，因为这个画面的你又不必一直盯着它，然后在里面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你自己想要看的题材。我就发现了里面因为他这个渣男系列的这个那个怎么讲剧是最多的所以多半都是说女子如何展开这个大老婆的复仇，或者是自己怎么样的独立自主重新站起来不管这个渣男多渣。那现在呢在这个当中渣男系列当中他又有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呢也许他们的这个婚姻本来就说丈夫是一个穷书生嘛，那妻子就去打零工做接一些刺绣的活什么的来供应这丈夫因为读书嘛，他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后来丈夫高中不管是探花状元什么的，结果后来抛弃糟糠妻这个都会成为一个戏剧的题材，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最万万不应该，因为当初呢糟糠妻真的是为他吃尽的辛苦做了很多的事情，说不定还要照顾公婆啦，养育儿女啦，还要做不完的家事什么的那有的还要可能去做一些可能养猪养鸡卖钱啦刺绣这些卖钱什么的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就说丈夫一旦考中状元有些呢还是依然的爱护他的这个糟糠妻可是为了戏剧效果嘛，所以蛮多这些状元老公就后来就变心了，要去娶着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是可能就是在这个人家就讲嘛，就是在榜下这个抓老公在古代就有这样子，在那放榜哇，一看谁中了状元啊、探花啊什么这些的，赶快哇就把他抓到自己家来就是娶自己家的女儿这样子所以有的男人经不起诱惑，可能就答应了，然后就抛弃了这个家乡的这个糟糠妻嘛，想啊天高皇帝远的这个那么远这个老婆可能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怎么样了等等的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那么多的那种渣男的系列当中，有的是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被丈夫给休掉，那有的是丈夫想要这个再娶妾就是让妻子让位或什么，反正他就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最后呢这个女人不是婚约被抢走了，要不然就是被老公嫌弃了要不然就是被这个婆婆这天天责骂了或什么之类的在自己失去婚约或者是被抢走婚配，也可能是被这个丈夫嫌弃的情况之下，最后你猜怎么样，这个女主角她都会去选择一种完全跟过去不一样的婚配对象，她可能会去嫁给这个住在那个土坯屋的里面的樵夫这个樵夫就是上山砍柴那还有呢可能嫁给猎户，就上山打猎，猎到动物卖的钱才能有生买米买肉吃所以这种过的生活当然也是很拮据的甚至于有的也是就嫁给可能一个什么穷书生考试不知道考了多少次都没有办法这个连这个进士都
都考不上的，可能就是在家乡的一个乡试可以通过哈，可能再高阶一点的就一直考不过哈，所以他只能在乡村里当个什么教书匠什么的，可能赚的钱也是有限的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为了戏剧的转折，可能像有一个嫁给樵夫的不是樵夫，嫁给樵夫的这个女子哈，因为这个樵夫上山砍柴的时候呢不小心救了这个被奸人所害的皇帝哈，所以后来呢这个皇帝感念他们哈，就说送了很多的钱给他们这样子哈。当然这是戏剧效果嘛，可是如果呢他真的就是跟这个樵夫猎户或者还有的甚至于 嫁给半痴傻的人，还有的人是嫁给乞丐啊，这样子啊，这个小说嘛效果就这样，反正意思也就是都是平凡婚姻啊。哎，结果没想到呢，反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婚姻啊，他们却彼此相守哈啊，这个没有了那个恶婆婆，然后也没有这丈夫的那样嫌弃，反而丈夫在这种状况之下都觉得说他能够一个两手空空，没有很惨哈，这个家徒四壁，真的是家徒四壁啊，墙壁上没什么东西挂的哈，也没什么什么有名的名贵的花瓶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哈，家里就是很穷哈，有一餐没一餐的，可是也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反而夫妻两个彼此相守哈，就当然故事后来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看到这种故事，我就会问自己，如果换了是我呢，我能去接受这样的生活呢？我就点头说会呀，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过的生活也是蛮紧张的哈，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几乎天天就是吃大锅菜，我妈妈就说买一副猪骨头1.5块哈，猪骨头然后加上高丽菜番茄红萝卜噼里啪啦的就炖一大锅，我妈说这样也很营养啊，而且真的也很好吃啊，就这样子拌着饭吃啊，能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这种的平淡的平凡的生活不是不能过，是可以过的。我也是像某部分，因为我想不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都会希望说就这样子一个平凡婚姻嘛，丈夫也没赚多少钱，我们自己可能也没赚多少钱，甚至我们可能也没有工作什么的哈，可能只希望夫妻在一起能够彼此相守，穿着这个粗布衣衫哈，就简单嘛。现在真的有些衣服你去看尤其现在换季的时候呢，大家就去买这种打折品啊，那种这种普通的一般的平民级的 T 恤啊、长裤啊什么，真的都很便宜哈，1000块都可以买到好几件哈。所以温姐也是都会趁着打折的时候买衣服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可以就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一样的哈，只要两个人哈就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就一起做家事一起这个教孩子读书，然后夫妻就在这个社区里哈散步哈，一样啊，我不一定要真的有钱到国外去旅行啊，如果我可以常常的去坐豪华游轮啊，然后过那个吃五星级的大餐呢，可是呢婚姻却是一团糟。就像那个结婚40周年被这个丈夫摆了一道的妻子，那你这样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呢？我真的宁愿过的是平凡的婚姻。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我们就是看多了，不管是新闻上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哇，那些的婚姻啊爱情啊出了各种的变化变故，人家就讲嘛，有钱人好像变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当然不一定是每个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自己遭遇，自己去面对这样各种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刚刚就想说，有人就讲说，那好吧，我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我就选这个平凡的老公平凡的妻子，就这样子结婚了，一样的可以过日子，只要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喜欢啊，也可以的。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呢，即使我们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呢，所以在这个谈恋爱交朋友交往的时候，这个只选择军公教三种对象，像温姐那时候这样子哦，我就选军公教，他们都是薪水收入的，就这样子过日子，我觉得也蛮稳定的，对不对？因为有的有公保有劳保有什么的，那这个军人这个军公教退伍退休以后也一样还是有这个补助可以拿好等等，所以你即使在退休以后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选择平凡，却往往连平凡都不可得的时候，那才真的是伤透了心啊。为什么？就是你选择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想要就是拥有这样一个平淡却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或爱情，结果没想到呢你在过着这样一个平淡的生活的时候，对方依然变心，依然譬如说跟邻居不清不楚，跟朋友不清不楚，跟同事不清不楚，反正不管怎么讲，总是会有这种要出轨要变心总是会有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状况对象的情况之下发生了，因为人心之不可测就在此。就自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我觉得伊甸园它其实就是一种象征，人离开了那样的一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亲近这个罪恶，我们就陷溺在罪恶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脱身，我们靠着上帝，我们就是这个奋力求勇到安全的彼岸。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陷溺在那个罪恶当中，就像我朋友说的好，他就问我说，温姐，当你在说谁谁谁对你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是不是别人也会嫌你不好呢？我说对啊，我说我向来就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呢，我一直觉得 我自卑，我一直觉得我什么时候都做不好，我如果让别人生气，我都会先检讨自己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不对了，我又说了什么样的话了，又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可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还是会成为那个被伤的那个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想到一点，如果我们连平凡的婚姻平凡的爱情都不可得，最后还要被万箭穿心，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而倒下，伤口会逐一的愈合。希望上帝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我们所受的伤，知道我们的委屈，能够抚平我们的伤口。要站起来的确有时候不容易，可是我们相信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去享有那样一种的安定跟幸福。万一万一万一不可得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好好的想想怎么样的爱自己多一点，没有什么事情是永垂不朽永不改变的。那如果碰到一个人他就是不甘于平凡，他就要去寻求改变的时候呢，那我们至少要把自己过好。愿上帝在这个时候能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也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甘于平凡的这样一个心愿。今天就聊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保守大家，拜拜。

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经上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时时保有正面光明的思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志芬迷人的这段爵士钢琴三重奏，就是来自于爵士乐界算是巨人等级的 Oscar Peterson 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当时他在美国底特律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演出场地 Baker's Keyboard Lounge 贝克俱乐部这个地方。当时1960年8月份，他在这里进行了2个礼拜的驻场演出。当时和他一起合作的有 bass 演奏家 Ray Brown 以及鼓手 Egg Tidpen 啊，他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合作的模式，大概活动了1年的时间。那时候正是他们活动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他们一起在美国底特律的贝克俱乐部留下了这么精彩的录音 ，Autumn Leaves。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的前进到爵士乐的现场啊，我们来回顾一下1960年代8月份的这当时 Oscar Peterson 和他的三重奏成员们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录音。其实这个录音这样子一响啊，已经封存了数十年之久，最近唱片公司重新整理了相关的音乐档案，并且来做黑胶唱片以及这个 CD 唱片的一个正式发布，使我们有机会回到这60多年前在底特律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现场，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Billy Boy。

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都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为大家选播现场的实况录音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缘由就是，虽然我没有办法亲临现场，虽然我离那个现场已经是错过了那所谓的时代的经典了，但是感谢这些录音让我们可以重回经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加拿大的爵士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他在美国非常重要的底特律的一个爵士乐的俱乐部现场实况录音，最近透过了 Verve 唱片公司的一个母带的整理终于把这暌违60多年的一个声响呈现在世人朋友的一个面前。我真的非常感激，因为 Verve 唱片发行了许多乐迷朋友其实很期待 Oscar Peterson 的这个现场演出的一个作品，里面有很多的录音是过去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的其实回到1960年代， Oscar Peterson Trio 这个三重奏是那个时间点非常有名气的爵士乐团之一。那么他们的一个展现呢，那种彼此之间的你来我往，那种矜持的演出每一个乐手各自的魅力等等，都是许多爵士乐发展史当中曾经提上一笔的。那么过去我们只是读到了那个现场，但现在终于有机会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实况录音。说到了这个 Baker's Keyboard Lounge 是世界上营运时间算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爵士乐的俱乐部。那1960年代，我们知道底特律是一座繁荣的文化之都，也是全美爵士乐发展很重要的一座城市。这个地方 Baker's Keyboard Lounge 大概拥有近100个位置，而且也接待过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多顶尖艺术家的一个演出的空间。 Baker's 俱乐部就是那时候底特律很重要的一个爵士乐的场景所以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空间演出的，绝对是有好几把刷子才会被这个演出空间给认同。我想 Oscar Peterson 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巨星。不过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Oscar Peterson 的名字，我们当然还是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被形容是可以以无与伦比的弹奏速度，以精准的古典钢琴的技巧，同时也能够呈现爵士乐非常迷人的索引的节奏这样的一个爵士钢琴音乐家，也被公认为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爵士钢琴家之一。这个爵士的巨匠 Duke Ellington 呢，就说他是键盘之王那当然就看每个人自己来评论了。Oscar Peterson 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罗那童年时候因为不小心罹患了结核病，损害了他的肺部所以那时候他其实本来可能想要吹小号或者想要唱歌，他只好放下这两件事情。从那之后他也是很想要玩音乐，所以就专注在钢琴的学习。他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古典钢琴的训练也可以说是深受像是肖邦或是李斯特作品的一些影响，而他也将古典音乐所得到的那种非常扎实的一个技术或者是一种能耐吧，跟许多的爵士乐这样融合在一块所以很多人说他既可以索引又非常的精准我想他在乐坛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他组建了这个 The Oscar Peterson Trio 那么跟这个贝斯演奏家 Ray Brown 以及鼓手 Ed Tidpen 一起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是被称为是爵士乐史上节奏最紧密而且非常具有默契的这个爵士钢琴三重奏。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这三重奏成员之间的默契吧。现在你所听到这段乐声是 Chicago

这是来自于 Oscar Peterson Trio 啊，这个爵士钢琴的名家 Oscar Peterson 带领的三重奏所诠释的现场演出 Chicago。 如果你有仔细听，你就会好像听到乐手这样喃喃自语啊，有时候他们是跟着这个乐句在歌唱，有时候则是跟这个伙伴之间彼此可能有一几个关键字的对话，那有时候的那个人会发出的声响可能是回应台下的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他们的一些回馈啊，所以这是现场演出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其实啊，我们也常提到了现场演出的各个元素啊，不只是乐手本身，可能当天的空气，当天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台下观众的可能微笑或皱眉头或是拍手甚至很冷漠等等，都会影响这个曲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场演出然后被记录下来非常迷人的地方，因为它非常的有机，它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其实1960年8月份 Oscar Peterson 在底特律的这个 Baker's Keyboard Lounge 的演出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到啊，但是都没有人听到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了你看60多年的等待之后，River 唱片啊，也就是经常发表很多经典爵士乐现场录音的这家唱片公司，终于也发行了这一套可以说是备受期待的作品啊。里面呢，真的是让我们重回到1960年代的那一个风华岁月吧。那这次这个 River 唱片公司其实推出了三张的黑胶唱片啊，里面其实收录了是在那几周啊有五场演出的完整版的录音。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实体专辑的话，你就会看到底特律的爵士乐历史学家 Mark Sterak 啊所写的非常详尽的那一页的故事啊。那其实这些母带是在数十年之后啊，在唱片公司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哎，没想到呢，在档案库当中看到有个盒子摆了 Oscar Peterson 的1960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但是收这些录音的盒子却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直接就发现说原来这里还有 Oscar Peterson 这么重要的一个现场实况录音，是有人把这个母带从盒子里面拿出来才发现原来这1960年那时候在底特律录音是在这里哦。而后来他们决定要发行，其实也是想要纪念 Oscar Peterson 这个百岁的诞辰，所以在2025年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Oscar Peterson 是出生在1925年的时刻啊，那所以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做整理，让我们真的是重回到了经典中经典的那样的一个舞台的时光。

今天来听爵士钢琴的巨人 Oscar Peterson 呢、啊，在1960年代与底特律、啊、非常知名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啊、所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那也是 Oscar Peterson 壮年时期的一段录音、啊、非常值得大家仔细的来品味、啊、当然这中间他跟 Bass 演奏家 Ray Brown 或是跟鼓手 Aid 之间的那个互动、啊、也非常的、啊、有意思、啊、那我们今天也趁机来介绍一下这个其实命运挺多变的Baker's Keyboard Lounge 这个地方，其实讲到了这个贝克爵士乐俱乐部成军在1933年，持续到现在还有在营业哦。不过他也曾经濒临就快要倒闭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啊。那回到1933年，当时呢有一对夫妻，就是 Baker 啊、哦、这个夫妻档，他们开设了Baker Restaurant、啊、最早这个地方是一家卖三明治的午餐店。1934年、啊、他们的儿子开始聘请爵士钢琴家来做演出，不过早期他们还是以贩售美食为主、啊、后来到了、啊、这个1939年店主人中风之后呢，儿子就顺手接手了餐厅，随后呢他的儿子觉得要把这个地方真的转型成为一个、啊、可以说听得好音乐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儿子呢就开始聘请底特律地区之外的钢琴家，那希望能够拓展更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力。1952年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曾经进行了扩建以及改造啊，那形成的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一些装饰艺术风格。1954年开始，这个贝克俱乐部的生意迅速扩张了，随后也邀请更多、啊、当时很走红的爵士音乐家来做演出、啊、那非常多的爵士乐的名家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来做音乐的分享、啊、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1960年代这个 Oscar Peterson 也接受邀请在这边进行了两个礼拜的一个演出、啊，那 Baker's、啊、这个地方是以非常悠久的爵士乐的演出历史，还有卓越的音响效果，以及算是比较 personal 的氛围、啊、大概就是99个位置，还有一些具有艺术风格的家具而闻名在乐坛。据闻现场呢有一些装饰艺术风格是偏向像欧洲城市风景画，还有倾斜的镜子，因为可以让所有的乐迷朋友看到钢琴家的手，所以那个镜子的设计的位置也挺有趣的哦。据闻现在这个俱乐部呢还保留着1934年最原始的酒水的价目表，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让我们回到时光隧道当中，回到1934年那时候大家听音乐会吃饭时候的一个样子。那因为这个地方实在非常有、历史的意义，所以大概在1986年Baker's 这个地方就被密西根州历史保护办公室指定成为历史遗址哦。那所以这也是这个地方、有点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事实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家俱乐部呢大概在1970年代80年代人气下滑，数次就快要倒闭了哦。那中间也经过了不同的老板来做经营，在中间呢还经历了因为爵士乐的乐迷朋友减少，然后嘻哈音乐的一个兴起等等哦，所以也让本来以爵士乐为主的这个空间呢受到了一些挑战。不过不论如何呢，他好像每次都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抢救他，就会有一些新的气象的一个发生。那一直到2016年啊，底特律的市议会还批准了一项法令，就是设立了这家餐厅所在的、这个 block， 就是这个街区、是所谓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 历史街区。这法令就规定、如果没有经过底特律历史街区委员会的许可，这栋建筑物的所有者是不可以自己拆除建筑物或是改变、这个地方的外观、可以见得这家俱乐部在底特律的一个重要性。那当然后来又随着底特律的经济或是文化的复兴，贝克餐厅、又再次受到许多人的一个关注、我想 Oscar Peterson Trio 1960年的这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两年正式出版发行、也会引来比较年轻世代的乐迷朋友想要去这个地方朝圣一下。现在你所听到的也可以算得上是爵士乐的 standard 了， My Funny Valentine。

我们所听到是在1960年爵士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他壮年的时候呢，在底特律最富有名气的 Baker's Keyboard Lounge 这个地方，和他的音乐家好朋友们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 My Funny Valentine。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感谢 Verve 唱片公司找到了母带并且花了时间整理做了正式的出版。那么如果你有在听黑胶唱片真的可以来收藏一下实体专辑，因为这其中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故事可以来阅读。说到了钢琴名家 Oscar Peterson 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钢琴的一个基础那当然他也是爵士乐坛许多人非常敬佩的钢琴巨匠。在1940年代出道以来，超过半世纪的时间，他有时候会以热烈摇摆的，有时候会以这个非常细雨呢喃的这种钢琴的演奏，风靡了许多的爵士乐迷。他这种有点像这种繁花似锦的绚丽的技法也被称为是继亚特泰坦之后的第一人。他的数十年演出的历程当中，可以说是创造出许多华丽经典的一个作品。另外一点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事情就是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从小就患有关节炎，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扣扣子，加上他的身材不是那么苗条他大概是有100多公斤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 行动是受到影响的。199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髋关节的置换手术在那场手术算是成功了，不过他的行动能力还是受到了阻碍。1993年，他不幸中风左侧身体活动受到影响，所以他也暂停了演出，大概有2年的时间。你知道吗，他在加拿大的影响力不只是在音乐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在那个时间点即将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尚·克瑞强希望能够邀请 Oscar Peterson 成为某一省的省都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好所以就婉拒了这个邀请但是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后来他是努力复健慢慢恢复左手的活动能力，但是弹奏钢琴还是受到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到舞台上面弹钢琴。而他后来主要就是依靠他的意志力还有左手来做钢琴的一个弹奏1997年这个 Oscar Peterson 获得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以及再次入选了国际爵士名人堂。当时就有人说单手弹钢琴的 Oscar Peterson 其实是胜过所有双手弹钢琴的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称赞呢，也算是给 Oscar Peterson 有一个慰藉了吧。他其实也很懊恼自己为什么生病行动不方便，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像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双手飞舞的弹琴虽然健康很受影响，但是他意志力超坚强了，即便只有剩一只手还是要继续弹琴。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Oscar Peterson。 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乐声是 Let There Be Love。 这阶段我们所分享的是 Oscar Peterson 在1960年代与底特律非常重要的爵士乐俱乐部 Baker's Keyboard Lounge 的现场实况录音。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录音，也是经典的合作了。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的嗓音 Nora Jones， 在多年前他找来了算是乡村乐界的大姐大，我们近期常常想到他，提到他，就是 Dolly Parton， 他们当时跨世代的合作，一起呈现了这个具有乡村风味的 Creepy In。 我们知道这些日子Dolly Parton 的离世让许多人相当舍不得但是有越来越多人也都在分享在不同时期所听到的 Dolly Parton 的各种的故事。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是 Nora Jones 跟 Dolly Parton 所合作的歌声。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继续来聆听美好的音乐家们的合作。我们特别聚焦在大概2010年的时候吧，当时我们非常喜欢的 Nora Jones 呢发表了这么一张在中文翻译叫听见 Nora Jones 的主题专辑英文的专辑名称则是 Feature in Nora Jones那顾名思义就是每一首曲子他都找到了合作的伙伴。当时这套作品收录了他跟18组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互动。当时我们的广播界前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爵士乐节目的主持人沈宏源大哥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听完这张专辑就是从这张专辑进去你可以看到 Nora Jones 另外一个平行的音乐世界，也就是他跟每一个音乐家的合作都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性格，这是挺有趣的那么这张名为Featuring Nora Jones 的主题专辑当时就是收录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跟 Nora Jones 合作过的这个艺人他们当时的一些录音。而 Nora Jones 就提到这张唱片的诞生他有机会可以邀请到他非常喜爱的音乐人一起来演唱互动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激动，也觉得很荣幸这些音乐家都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跟不同音乐家的合作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他觉得自己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在玩18种的游戏其实我们要听到是他跟大前辈Ray Charles 一起合作的 Here We Go Again 那据说他在跟 Ray Charles 录音的时候超级紧张的，还把自己妈妈带着要来壮胆呢。而这首歌我们也曾经提到是在2005年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作品 Here We Go Again， 听听 Nora Jones 跟灵魂乐的教父 Ray Charles 之间的互动。

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了20年前这个 Norah Jones 和他心中的超级 idol 就是 Ray Charles 这灵魂乐的教父啊，有机会在录音室当中一起合作了 Here We Go Again 啊，我们也回想起当时 Norah Jone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了要跟 Ray Charles 合作真的是一个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且他超级紧张的，干脆把也是他歌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一起带到录音室给自己壮壮胆啊。那当时这个 Ray Charles 听了 Norah Jones 歌声也觉得哇，这个女孩的嗓音真的是不得了啊。那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在十多年前啊， Norah Jones 发表了一张 featuring Norah Jones 的主题之作，这其中收录了18首歌，有18组不同的音乐家和 Norah Jones 一起来合作。事实上 Norah Jones 他从20多年前出道到现在啊，一直在挑战新的事情，尤其他这几年呢，组了一个3个女生的团队叫穿靴子的猫啊Puss and Boots 这个乐团，那么一开始只是一起玩音乐，想要尝试一些新的发展，没想到这个团就这么定了下来，一直玩了很多年的时间。最近他还持续跟着这个 Puss and Boots 的乐团在许多地方做表演呢，那你就知道他玩性十足，而且非常喜欢跟不同的音乐家一起来互动。我们也很期待日后的 Norah Jones 到底会长出什么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呢如果有新的作品还会持续的播给大家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点不同氛围的很有个性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叫做小个子鹿、先知杰克以及丑约翰蛮有趣的一个歌名，这是 Norah Jones 和 Bill and Sebastian 一起合作的作品，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咯。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岛屿即兴和我持续来发现来自于台湾的爵士乐声，我们明天见。

0: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唯生盼望，这首古老的诗歌一直深受众人喜爱。歌词里让人一再想到，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不是一种微弱的期待，而是真实的有福确据，充满着信心与力量。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和盼望是不可分的。让我们怀抱着信心与盼望，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恩典与祝福。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我们有时候遇到挫折，沉溺在不相信自己、灰心失望的沮丧中。圣经路加福音17:21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不用失望，上帝已经在我们的性格中装备了必要的才能。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的丰盛、和平、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必不缺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让我赞美非景美词，让我敬拜非景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仅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由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让我，马永帝的歌声。内湖赵小姐点播了谢雷的《往事难追忆》。在前几个礼拜，我们曾经播放过凤飞飞她在民国62年所灌录的这一首《往事难追忆》。这是一首翻唱自日语歌曲《广东挽歌》的国语老歌，歌词点出了春梦虽甜却只能回味的惆怅，深刻地说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无奈与叹息。就在民国62年的同一年，谢雷以他磁性富有情感的嗓音也灌录了他自己所诠释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谢雷的歌声《往事难追忆》，以及钟丽彭小姐点播一首非常好听的网络热播歌曲《故乡的月光》。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76年发表的经典抒情歌曲《多情到头总无情》。这首由陈静心填词谱曲的情歌，凤飞飞将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融入在她的情感当中，没有夸张浓烈的悲苦哭腔，却唱出了被无情所伤害之后的豁达心境以及明朗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回味凤飞飞的歌声，多情到头总无情，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萧黎珠所演唱的《我们正年轻》。

大安区的听友点播徐锦存在民国85年发表的台语经典《天顶的月娘》，天顶的月娘。这首由潘烈芳创作的台语经典，他彻底撕掉了传统台语歌曲的哀怨悲情的标签，而是以古典声乐融合流行民谣的空灵唱腔，漂亮转身为跨世纪抚慰人心的新台语歌谣的代表之作。这首歌的歌词诉说着一位适婚年龄的女子，她有了心仪的男性对象，却不敢说出口，握紧手心怕捏死了情意，放手又怕感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还没有踏出步伐的情感，就在生怕得不到真爱的门槛前翻转，只能委托月亮去传达他的心声。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锦存的天籁歌声，天顶的月娘，天顶的月亮，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松隆子他的一首畅销单曲《真心情》。

中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我是一只画眉鸟。这是潘秀琼最早在民国48年发表的歌曲，由知名的作曲家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后来这首歌也被收录在民国51年电影《哪个不多情》续集当中的插曲之一。另外，张先生特别为邻居的老大哥点播了一首民国50年代流行的思乡歌曲《甘蔗与高粱》。对于许多在民国38年跟随国民政府转进来到台湾的外省同胞来说，当时在台湾看到整片的甘蔗园，就会联想到故乡的高粱地，进而勾起了对家乡爹娘与亲人的无限思念。一起来聆赏潘秀琼的歌声《我是一只画眉鸟》，以及青山在民国58年灌录的这一首《甘蔗与高粱》。

永和陈太太点播了梅艳芳的《女人花》，这首歌的歌词以花的一生隐喻女性在情感中的渴望与孤寂。梅艳芳以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女人渴望爱、希望被疼惜的心情，这首歌也成为华语歌坛当中的不朽之作。我们一起来回味梅艳芳的经典代表歌曲《女人花》，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孙晴的《不如归去》。

永和潘先生点播了金燕演唱的《亲爱巴比多》以及《白鸽寄情》。《亲爱的巴比多》翻唱自拉丁经典的情歌，旋律充满着轻快浪漫的森巴以及小夜曲的风格。《白鸽寄情》的原曲是一首墨西哥民谣，国语歌词诉说着请白鸽代为传递书信给远方爱人的相思之情。一起来聆赏惊艳的歌声，《亲爱的巴比多》以及《白鸽寄情》。

万华许小姐点播了陈兰丽的《委屈为了你》，这是咪咪眼歌后陈兰丽的经典代表作，同时也是民国65年琼瑶电影《碧云天》的主题曲，由庄奴填词，黄仁钦谱曲。这首歌完美了烘托电影剧情当中男女主角之间纠结牺牲的情感氛围。一起来聆赏陈兰丽演唱的这一首《委屈为了你》。

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学友的《吻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张学友演唱《吻别》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信靠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当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同伴、需要支持的时候，别忘了，上帝是你最好的军师和战友。圣经说，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亲爱的朋友，上帝随时守望那信他、爱他并跟随他的人，让我们艰辛仰赖他的拯救与引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柔美的一首国语老歌，尤雅所唱的《他的眼睛像月亮》。

在《八百个福音故事》这本书里面啊，有一个关于傻子变金的故事，非常的有趣，不过也相当的发人深省。是说有一个傻子啊，他真的是很傻，吃饭不知道饱，天冷了也不知道穿衣服，天热了也不知道该脱衣服，看见了爸爸啊叫哥哥，看见了妈妈叫姐姐，可以说什么都不懂。不过很奇怪的是啊，这个傻子他虽然傻，可是他却知道要发财。每天啊，总是出去找一些石头瓦片，一些碎砖块，把它拿回家，然后关上门。他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盖在被子底下，然后用手抱着上下直摇，一边摇口里面还念念有词地说，变变变变变变，不变金子变银子。摇了一会儿就开心地叫说，哇，变成银子了。于是就把它放作一堆，然后再捧一堆来摇，变变变变变变，不变银子变金子，哇，变成金子了。于是又放作一堆。不多久啊，他的房间就有两堆的这些石头破瓦片。不过在他看来啊，一堆是金子，一堆是银子，可值钱着呢。啊，当然了啊，我们不禁要说，这傻子真是好笑。因为这些瓦片，这些石头什么的啊，在市面上根本就不能当钱用，当然也不能买东西啊。不过我想这个故事呢，主要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重视一心追求的那些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哦，在神看来也是像这些破砖碎瓦一样，到永生的国度里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而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是我们心中的爱，我们不但要爱己，也要爱人。当一个人他愿意付出善意与关怀，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那就是最富有的时候。我们要有可以奉献可以付出的对象，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富足。

刚才啊，我们讲到《八百个福音故事》这本书里面傻子变金的故事。傻子把这个石头瓦片啊，把它当成宝。这在我们来说，当然了，觉得这个傻子真是可笑。因为这些破砖碎瓦在市面上根本不能当钱用，不能买东西。可是啊，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今天我们所重视一心追求的那些金子、台币、美钞什么的，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其实啊，金子其实只是一种矿石罢了，而台币、美钞也只是印有图案的纸罢了，它们只是钱币的替代品罢了。像古代啊，是以贝壳为钱币，所以说你看这个宝贝的宝字啊，在这个底下有个贝字。可是今天如果说给你一车的贝壳，你要不要呢？你还会把它当成宝吗？这些我们今天所重视一心追求的这些金银财宝，在神看来也正如这些破砖碎瓦一样，在永生的国度里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钱啊，它是流转，是随时会变的，它的替代品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今天我们买进金子，说不定啊，明天就会大跌特跌了。所以说它的价值啊，是让人随时会为它担忧。可是世上有一种东西却是永恒不变的，同时也是最珍贵的，那就是爱。爱的起点啊，是出于我们对生命的珍惜。唯有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我们才会经由自身而去祝福别人，别人也会被你的爱所激发，而有相对的能够有所呼应，于是就有了爱的交流。我想哦，这才是最宝贵的。朋友，让我们彼此用爱来交流，而不是用钱呢。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龙飘飘所唱的《让爱充满世界》，让我们彼此都能用爱来交流，让全世界充满爱的甜蜜与温馨。这让我想到有这么一部相当感人的电影，叫做《让爱传出去》。这部影片呢，是说有一位老师啊，他要学生想出一个改变世界的办法，于是呢激发了他的一个学生让爱传出去的这个构想。也就是说，先由自己出发去帮助三个人，而且呢不要求这三个人有任何的回报，只是请他们再各自去帮助另外三个人，这么连锁下去只要两个星期就可以有超过470万个人受惠了。而这个构想，这部影片也在我们的社会中激发了许多真实版的感人的故事。像是在美国华盛顿州，就有一位拾金不昧的流浪汉，他把失主所送给他的酬谢金用来买汉堡请其他的游民吃，让大家共同享受社会的温暖。这位遗失了钱的失主是一位41岁的单亲妈妈，她带着六个月大的女儿跟两个十几岁的儿子，正在打一场痛苦的离婚官司。可是所谓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她不小心在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停车场把她的钱包给遗失了，这对她来说真是很大的损失。幸好捡到钱包的是一位相信让爱传出去的一位流浪汉桑达恩，他虽然是居无定所，可是仍然把钱包物归原主。那位单亲妈妈在感动之余硬塞了50块钱美金的酬谢金，不过那位流浪汉他并没有把钱塞进口袋，反而是到速食店去买了汉堡跟其他的游民来分享。他并且写了一张卡片鼓励遭遇困境的那位单亲妈妈，说生活也许并非处处美满，但是却是一段美好的旅程。那位叫琼斯的单亲妈妈她对境遇不如她的桑达恩竟然能够如此的豁达，她感动地表示，你真是我的天使。而桑达恩则是谦虚地表示，他所做的也不过就是把爱传出去。

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门徒不可以忽略轻视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以及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里所提的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里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更准确的说不是旧约，而是应该是翻译成前约，也就是圣经。很多基督徒门徒看重新约，却忽略所谓的旧约，口里面可能不敢明说，但心里总觉得旧约又长又啰嗦，觉得旧到一个地步，弃之可惜，主角没有味道。耶稣所读的圣经是旧约，使徒所引用的也是旧约，初代门徒所听所读的圣经当然也是旧约。亲爱渴慕神话语的门徒们，不要忽略神的默示。圣经的前约，我们的信仰神学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旧约不要认为是旧约，是前约，而前约就是整个新约跟整个圣经默示的根基。你假如跟我一样有忽略的倾向，我们一起求神赦免。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箴言29:18，没有末世，民就放肆。亲爱的朋友，要看见神，必须花功夫等候。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元素。我们必须在神脚前静候多时，神才会把他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一个波动的湖面是反映不出什么东西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我们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把我们生活中的风波平静下来。看见神是最有能力、最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回事。看见神常会叫人类的生活得到极大的转变。雅各在亚伯渡口看见了神，就成了以色列。基甸看见了神，懦夫变成勇士。多马看见了主，疑惑变成了忠实。开雷看见了神，舍弃鞋匠的生活到印度去。李文斯顿看见了神，舍弃一切跟随主，经历非洲丛林。多少人都是因为看见了神，所以今天在地极宣扬福音，使人归向基督。灵里全然安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其实神一直在和我们讲话。什么时候世界的声音在灵里消灭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听不见，是因为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喧闹、急躁和愁闷的缘故。亲爱的朋友，安静更安静，倾听主的声音，交托再交托，信靠主的引领。

人和动物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能够敬拜神、爱神。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爱神，体会神为我们预备的惊喜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和西底家，西底家遇到了那么大的一个困难，整个那个世代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而神通过耶利米去向他说真话，说诚实话，说重话。而接下来呢，西底家要怎么回应呢？西底家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其实是不听的，他是不听，他相不相信？我相信他心中知道耶利米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不想听，因为他有很多他的考量。其实今天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圣经上讲的很有道理，可是运用在我的生活上，我有其他的考量。西底家有其他的一些考量，所以他并没有照着耶利米所说的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耶利米这个人不能死，这个人应该是上帝的先知啊，那所以不能死，他保护他，所以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城被围困的时候，他就每天给他一个饼。我想在那个时候城被围困了一段时间之后，粮食在当时是非常非常的短缺的，而在那个时候王特别每天都给他一个饼，让他不会被饿死掉。可能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很多人已经是很惨了，可是耶利米的命被保下来了。耶利米怎么看这件事呢？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去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结果呢，虽然王没有听我所讲的这些，可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想他应该觉得蛮感谢主的，至少我不是被关在很惨的境况之下。因为他跟王求说，你求你不要把我再弄到那边去，我会死在那里面的，会死在那个很危险的那个境况，所以他就被带出来，而且每天有一个饼给他吃。可是这样的日子维持多久呢？没有多久，接下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然后又有一波的人起来攻击他，说他所说的那些话是让百姓手软，大家正在对抗敌人的时候，他讲那些话让大家害怕，王一定要打死他，王啊，求你将这人治死。还不只是关起来哦，是治死。他原来的情况是被关在一个很糟糕的境况之下，但是有机会被王提出来，虽然他说了很重的话，却跟王求说，请你不要把我再关回那个地方，我会死在那里的。王也答应了，然后他能够到一个比较好的境况。可是没有想到，没有过多久的时间，又有一个更大的风浪过来，这一波不只是把他丢回到那个监牢里面，这一波是要治死他。而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人应该怎么回应呢？是的，我们仍然相信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经验未必一帆风顺，但是真的主的恩典够用。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波一波的困难，好不容易稍微有一点疏解，还没有喘一口气，下一波浪又过来，结果把我打得更晕头转向。我求主帮助你，在此刻透过耶利米所走过的路，今天主对你说，孩子，你放心，耶利米的神也是你的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施恩的手照样在你的身上。回过头来紧紧抓住神，在他里面有路。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在我身边有哪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呢？我是姑息养奸，还是用行动来改变呢？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角色身份。当我们在这个身份中，我们是否清楚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神呢？还是我们常常抵挡拒绝神，滥用这个身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弥迦书第三章，主题是先知和首领的罪。上一章提到了百姓的罪恶，贪婪的侵吞人的产业，假先知横行，上帝的公义审判即将临到，而其中的近前人即便经历被掳，也要归回得着主的怜悯。这章更具体指出首领的罪恶和假先知的罪恶。首先一到四节是责备民间的首领。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先知清楚指出犯罪者，并且提出警告。雅各的首领就是统治者，原文是头，是以色列家的官长，国家的政治领袖、社会领袖、家族领袖，要起来聆听神的话，神有清楚审判的话语要临到。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知道公平就是主持正义，认识公义，施行公义，就是上帝的心意。而这群领袖却违背了神的旨意，走不公不义的道路。神已经把公平公义的原则写在人的心上，更清楚的是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应当积极聆听，专心顺服，才能得享上帝的怜悯与保护。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神期待人知道公平，遵行公义的法则，但人却远离神，不行公义。你们恶善好恶，就是恨恶良善，讨厌良善，却喜爱邪恶、坏事、罪恶。神是良善的神，撒旦是上帝的敌对者，因此撒旦恨恶良善，恨恶美好的德性，而喜爱黑暗，喜爱罪恶。许多人放纵私欲，成为撒旦的同路人，也走黑暗罪恶的路。恶人具体的行动，从人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把神的子民生吞活剥，剥削人民，压榨人民，丝毫没有怜悯，不尊重人，欺负人，非常可恶。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目中无神，必然会目中无人，连神都不尊重了，怎么可能会尊重人呢？必然带来社会上很多的黑暗和罪恶，违背上帝设立的领袖的法则。第三节，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这些领袖拥有神给他们的权力地位，但他们却不是用这些权力地位来服侍人，而是攻击人、欺压人，非常可恶。他们吃神百姓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断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下锅，好像切肉下锅一样剁碎他们。国家社会中这些领袖仗势欺人，吃人肉，危害人的生命，非常可恶。今天看似文明社会没有吃人肉，但各种诈骗集团吃人不吐骨头，各种贪婪的奸商、黑心厂商、无良商家同样吃人不吐骨头，充斥各种不公不义，这是你我今天面对的挑战。求神让我们警醒守望，一方面不要落入撒旦的网罗，二方面你我更不要攻击欺负人，这是神所厌恶的。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经文提到了这群领袖没有良心，没有怜悯，欺负人，丝毫不顾念人，而这里神指出了他们即将要承受的刑罚。
到了遭灾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公义刑罚临到了，他们承受苦难，被神攻击审判，这些人将会哀求耶和华，向神哭求，呼喊神，求告神，但神却不应允他们，不回应他们。这群人在穷人呼喊的时候不回应人，继续欺压人，而当自己遭遇灾难的时候，神也不回应他们，这是公义。那时神必照这些恶人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神掩面不顾他们，不听他们的祷告，因着他们做了邪恶的事，非常糟糕，上帝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我们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不怜悯人，就无法得神的怜悯；我们不饶恕人，就无法得着神的饶恕；我们不爱人，当然无法享受神的爱。五到六节是神提醒假先知，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啦，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前文提到了首领的罪恶，这里提到了假先知的罪恶。有一群假先知使神的百姓走岔路，就是走迷路，迷惑我的子民，误导我的子民。先知领受了神的话，应当起来传讲神的信息，引导百姓走正确的道路，公义的道路。但非常可惜，他们自己不走正路，还引诱人不要走正路，而走黑暗污秽的道路。这群先知会传讲什么话语呢？不是根据神的启示，而是根据有没有钱，有没有利益，有没有享受。当他们牙齿有所嚼的，有饭吃，他们就呼喊平安啦，就向人传讲人喜欢听的话。相反的，如果不供应他们所吃，不给他们吃，他们就预备攻击人，就宣告你要遭遇刀兵。假先知攻击那人，向那人宣战，以战争来恐吓人，满怀恶意说可怕的预言。这些人显然是按着金钱来说话，他们所服侍的不是神，而是自己的肚腹、金钱、利益。正如巴兰先知为利奔跑贪婪的路，非常可恶。新约哥林多后书二章提到了，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了这些假先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犹大书提到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这群假先知追求利益，按照拿多少钱决定讲什么话，神要刑罚他们。你们必遭遇黑夜，进入黑暗中，看不见异象。黑夜临到，代表启示停止，没有异象的夜晚。你们必遭遇幽暗，落入瞎眼盲目，不能占卜，不能默示，说不出预言，没有神的话，只能讲自己的话。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夜，太阳西沉，好日子过去，神隐藏了，神不再对人说话，人就落入极大的黑暗中。马太福音第六章提到，贪财要弄瞎人的心眼，尤其服侍主的人，如果我们心里追求的是利益享乐，一定无法传讲神的话，一定会自私自利，越来越盲目，看不见神，听不见神。正如士师记以利的时代，神的话语稀少，400年神不说话，直到撒母耳兴起，他愿意聆听，神才说话。也正如旧约新约的中间两约时代，上帝沉默了400年不说话，而人落入黑暗，直到施洗约翰耶稣来，才打破神这个沉默，神对敬畏主的人说话，这是极大的恩典。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首领先知，我们是否有一样的软弱呢？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日思想弥迦书第三章，这章主题是先知和首领的罪。一到四节提醒领袖的罪，而五到八节提到了假先知的罪。第五节提到这一群假先知是为利益来说话语。第六节提到他们要落入黑暗中。第七节，先知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当上帝不再说话，不再启示时，先知就是见异象者，甚至是巫师，因为服侍的不是神，因此是神棍、假先知。占卜的人就是得着末世的人，都要暴愧蒙羞，落入极大的羞愧，因为所传讲的都不会成就，因为不是上帝说的，当然不会应验。因此这些假先知在事情发生后会非常的惭愧，他们必捂着嘴唇，遮住嘴巴，表达哀悼，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他们没有神的回答，得不着神神圣的启示，没有神的回复。荣耀神的人，神要荣耀他，抵挡神的人要落入极大的羞愧。若是离开了神，一切都是虚空捕风，求神使我们战战兢兢地依靠主。先知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看见神的心意，看见将来必成的事，但一旦利益熏心，必然落入黑暗中，白日变为黑夜，无法看见神的旨意，无法明白将来的事，祷告神不应允，所预言的事无一成就，因此暴愧蒙羞。第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当身边有许多假先知为金钱传讲信息，远离上帝，而弥迦是真先知，他选择敬畏神，与其他人走完全不同的路。至于我，是一种选择，一种魄力，我要专心依靠上帝，我借着耶和华的灵，靠着神的灵与我同在。先知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神的灵赐给我们力量、公平、才能。我们一个个思想，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着刚强、勇敢、坦然无惧。第二，圣灵给我们公平，就是使我们明白神公义的心意，知道人的真相，知道如何谨慎地跟随神。第三，圣灵赐给我们才能，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技能、恩赐来完成神的工作。圣灵是我们刚强的源头、智慧的源头、圣洁的源头。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向神的子民雅各、以色列说明他的过犯，指出他的罪恶，指出人的罪，更指出悔改之路，指出人应当如何回应神，如何跟随神。这是生命的道路，使人悔改得生。因此我们在这一节看到，真先知是渴慕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得着属天的力量，拒绝这个抵挡时代的氛围，拥有超越时代的公义、公平。第二，指出黑暗、罪恶。神的灵充满，使我们可以放胆讲真理，指出人的罪。唯有当人被责备，远离罪恶，才有真正的平安与祝福。今天许多人只要听好听的话、祝福的信息，而忽略神要指示蒙福之路，要走悔改的道路，只想收成，不要付出，不愿走主的路，却要神的祝福，不要悔改，只要复兴，这是缘木求鱼。九到十二节再次责备领袖。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前文提到首领的问题、假先知的问题，这里又回到了国家社会的领袖

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这群首领应该要建立国家，带领百姓，但他们却以人的血来建立锡安城，让整个耶路撒冷城充满了罪孽，让整个城市充满了血腥、不公平、罪恶、残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首领走黑暗的路，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都是自我中心、贪图罪孽，这些可怕的罪恶就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可怕。耶路撒冷城应当是神所爱的城，充满平安的城，但真相却充满了罪恶、黑暗，以人血来建立城市，让城市充满了血腥、暴力。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上帝在社会中设立了三种领导者，神期待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非常可惜，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的使命托付。第一，神设立了政治社会的领袖，就是君王官员来管理人民生活的事务，他们应当行公义的审判，但很可惜，这群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因着金钱扭曲公义的判断。第二，神设立了宗教的领袖，就是祭司，为人献祭，目的是使神与人和好，但很可惜，他们分享训诲教导律法是为了顾价、薪水、金钱，有钱说好话，没钱说难听的话，扭曲了神给他们的责任使命。第三，神设立了真理的领袖，就是先知，说神及时启示的话语，但很可喜可悲，这一群假先知为了赢钱说预言，为利益奔跑，而不是为真理。这三族的领袖明明是神所设立的，却违背了神的心意，神要除去这样的领袖。他们明明违背神的话，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依赖耶和华，他们口口声声地说靠着主，上帝是我们的靠山，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我们不会遭遇灾难的，不至于遭灾。神的子民违背神的话，还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没问题，上帝还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继续犯罪作恶，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看到他们依靠虚假的谎言自欺欺人，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群错误的领袖自以为依靠神，实际上是拒绝神、抵挡神。上帝清楚宣告：因着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整个城市像田地被翻动，被敌人进攻，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成为废墟，经过敌人的蹂躏，城市落入可怕可悲的光景。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圣殿坐落的山冈变为荒林森林的山丘，原本应该是人们聚集朝见神认神的地方，如今成为废墟荒废之处，让人不生唏嘘。这里提到国破家亡，今日许多领袖高傲，远离神，远离公义，仗势欺人，贪婪贪财，使整个国家社会家庭落入很大的黑暗可怕之中。我们要思想，我们应当为领袖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我们是否违背了神的法则，为人制造痛苦，制造眼泪呢？这章的要节第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假先知透过侍奉来赚钱、赚掌声、赚地位，但真先知侍奉为讨神喜悦。假先知靠自己的感官力量，真先知靠圣灵的大能与恩典。假先知宣告平安福气，真先知指出罪恶，要人悔改。假先知使人走岔路，助长不义，真先知建立公平正义。你我每个人做出选择，要听假先知的话还是真先知的话，要带给人是真正的祝福还是讨好人呢？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内心真实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使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分辨真假先知真假信息。

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悔改，重新建立属灵、公义、和平的生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三章：领袖犯罪，假先知横行，主主子民靠圣灵得着力量、公平、才能。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各有律法安尼讲：人若要离伊的某，就予伊离婚书。唔过我甲恁讲，那唔是因为某不真，唔通甲伊离，因为伊若搁去嫁，就是害伊犯奸淫。娶这个离婚的妇女的人，嘛是犯奸淫。伫这个所在，咱看这句话，哇，相当大诶打击，嘛真严重诶款式。伊家咧讲着，是咧讲照律法讲，你若要离你的某，就是要甲你的夫人人牵手离开，都爱互伊离婚书，互伊离书。啊，这咱就爱倒转来看犹太人的婚姻，因安怎看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咱讲这是一个约的关系，特别是主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所以那安尼，咱就爱看迄个时阵的背景，因为对伫犹太人来讲，婚姻踮伫个亲像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讲，拢有真侪款的约的规定。看婚姻有缘是一个约定，咱踮伫人世间人三角斗阵，对古早开始都是会走出来一项讲啊，照聘照行，讲安怎都照安尼来做，这叫做讲咱是应该爱照约束。今仔日较侪约束是去公司上班。咱都会有一个劳动契约，劳动工作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咧讲到，咱上班的时间、领的薪水、福利，应该负担的责任啊，这个约束。相对的，嘛对公司、对头家啊，领受这个薪水，各家的所有应该有啊，一个福利规定。啊，这是一款。约定，今仔日你若有一间厝，要拜托房屋中介啊，来去甲你处理、甲你卖，同款，咱有一个约定。所以看到这款的约，这是人类有这个生存的时阵，无论是口头讲，还是文字写约的观念，原底是有。是跟他讲看安怎行，所以事实上，真侪国家对的婚姻这款的啊约的看法，实在是真啊无公平，也是真凊彩。咱知影，古长以来，女性伫个真侪民族国家历史中间。拢敢那亲像是一个会叮当的家畜，一直到今仔日，咱也顾看到一寡国家，为什么伊讲会当娶两个某、三个某、四个某？哈、哦，一个翁婿会当有这样侪某？啊，当然你都要负责任饲得起。问题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将富人人啊游玩。看伊同大的功能，就是伫这个家庭中间听先生的，为这个家庭生囡仔。啊，这是上帝所祝福同大指标的恩典，和人类的里面，人类煞甲将做功能化，将奥妙生命的恩数。其实人类历史在这项顶头一直无法度去明白望到上帝的心。咱
五界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咧讲诶，甲人讲恁都爱生团最最要生养众多，咱来看到迄个是男性、女性两个人共同的责任，尤其是女性参与伫诶即个生养的过程。也毋过，人类社会因为工作、战争、竞争的关系，所以真侪时阵爱用力量，爱靠武力的，煞是大部分人来做，来查通互即个城市、即、這个国家得到保护啊，来扩充因的国土。厝内的代志，煞交互女性，这毋那干那是经营家庭。包括这个家庭的经济的来源，咱看到真侪民族嘛是靠女性，所以女性古早唔那干那生囡仔、照顾囡仔，有完就爱去劳产、去梳草、去布阵、去种菜，生活家庭的部分真侪伫个女性，伫古早迄款。战争真多的时代，男性煞一个真重要的角色，煞是伫个保护一个国家，当兵，也是讲去啊做官员，这款这是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到犹太宗教中间犹太人，因对伫婚姻其实。比其他的民族文化国家来讲，已经更加有较悬的迄款理想。咱对伫圣经中间有真清楚的看的。马勒基书第二章十六节讲：讲你那是和你的某甲离离开，和你的夫人人离婚书的时阵，这是我所。托亚说：“万恶的，这是主上帝讲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犹太人立碑，甚至讲讲，咱发现除非妇人人有出问题，其他的代志，上帝拢会当容允。男性、女性、丈夫、太太拢同款。除非有违背这个婚姻的约，所以咱看到《申命记》第四章第一节记载，人那娶某以后，看到伊有甚么款无合理的事，还是讲有甚么无欢喜的代志，都爱写离婚书给伊，可以离开这个家，看起来离婚的手续。真简单，啊！唔过伫这个所在是要讲到大部分人的责任甲任务。你伫这个所在要安怎会当过着这个婚姻？到个耶稣迄个时代，离婚煞愈来愈容易，这款情形和真侪妇女。根本都不愿意进入婚姻，因为在婚姻中间无保障。啊，这是伫个犹太人这款的背景，特别是到个耶稣迄个时代，尤其是在咩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统治下面，有影，这个婚姻其实是真薄的一个关系啦。这个婚姻的约是真薄的一张纸，并无法度成做一个正面的契约。稍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今仔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到32节，伫讲到婚姻的约。耶稣用离婚这项事来做一个主题，因为到耶稣迄个时代，伫犹太人中间，离婚变作真平常、真简单的代志，直到真侪妇女无爱进入婚姻，真侪是大人父母对伫查某囝是毋是会当得到一个适当好的婚姻，这实在嘛真忧心，爱注意这个部分，免得家己的查某囝将来的人生几十年无彩。这咱拄好分享过，伫犹太人的历史已经比其他的文化国家对伫婚姻的重视已经有较悬的标准啊。也毋过，何夫人人离婚书，若要离婚的时候，一个证明，表明伊是一个清白，家己个人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意思讲，伊会当进入第二个，还是另外一个婚姻关系，要用今仔日的法律甲今仔日的关系来讲是安尼。所以有影古早的婚约嘛是安尼的讲。讲到你，那只要有无好势，会当和你的夫人人这款婚姻的约。但是咱今仔日看主耶稣讲，讲古早人安尼讲，暗故今仔日我要甲恁讲，那一旦离婚，阿个有进入另外一个关系的时阵，哇！主耶稣讲这叫做犯着奸淫，所以那安尼，咱会看到这实在是真要紧，来讲到这个婚姻的重要性。我都最是今仔日来讲，这更加是一个挑战，所以咱爱倒转来主耶稣所甲咱讲到这个爱守这个约。有关基督徒的婚姻观念，咱到马太福音19章第3节到第9节迄个所在，咱看到主耶稣有一个更加清楚的教示，到遐咱会来讲。毋过，咱今仔日要倒转来主耶稣伫即个所在所讲的，也就是安怎是叫做犯奸淫，这讲起来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甲真大的一个功课。因为人的欲望、人的心思意念，是别人无法度清楚明白的，嘛无法度甲你做判断。别人嘛袂用个做法官，唔那别人袂用个，连咱家己。对着家己的心思意念念头，有时咱都会真理所当然，感觉安尼无唔对。那反省力较强的人，会有当下想讲：啊，我哪会有这款念头？我哪会有安尼想？我哪会有这款的欲望？唔是讲有欲望无好。但是自己有意识到无？自己有反省到这个部分无？这个特别在男女的亲密关系顶头，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功课。20世纪有一个心理学老师在讲到两性的这个性的特质的时阵，弗洛伊德。伊有提出来一款诶光谱理论，就是讲男性、女性这款诶性诶特征、特征，敢那亲像安尼，
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款的一个分布，伊唔是正兵、倒兵，爱滴选择一个则简单，唔是讲查甫的伫倒兵，查甫的伫正兵。来，同学来啊，恁分开，我啊家己就真清楚，讲我是查甫的，我徛倒兵；我查甫的，我徛正兵。二十世纪开始的这个部分，咱面对一个新的认识。啊，这个事实上还有很多争论和讨论。不过，他至少在提醒，也让人反省，也自己觉醒，有影这款亲密关系的欲望是人真基本的。这不是二十世纪心理学家跟我们说，古早有一个老师这样说，食色性也，食就是吃饭吃东西，色就是这个亲密关系的欲望。我们说、看到那个男孩子，还是看到哇猛男，会得让人心会跳得紧，这叫做色色，食和色是人的本性。古早那个孔子那个老师这样说，真清楚地说到人的基本。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当男女要进入婚姻，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他有真清楚地提醒这个要跟生命的欲结连到底，所以欲牵涉着双方的关系，不管这个欲是新罗跟头家的关系，还是说你买卖中间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咱看这些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原来不熟悉，哇，因为点在打打来了，两个才变好朋友，歃血为盟，结拜做兄弟，好，就要有一些动作，也建立一个欲的关系。主耶稣特别在这要说的，是这款欲的关系，不是只在表面，这个欲的关系，就要进入面对心内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二节三十二节在说，如果你那是因为婚姻不好势、你该离婚，我们注意看、不是因为某患肝炎你就不能该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他说一项，也就是说亲密关系中间，夫妻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毁坏这个欲的时候，那么这个欲就受迫害了，那么就很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倒回来，不管世界如何混乱，我们在婚姻的欲的中间实在来学习耶稣基督多情肉体，疼世间人，疼到牺牲，看无家己，付代价，为着已经是罪人的世间人，佮愿意多情肉体甲咱斗阵。婚姻的欲，咱必须要有这款，也就是讲，知影家己是罪人，嘛知影咱甲一个罪人相佮结婚，那安呢？咱就爱学习耶稣基督多情肉体在婚姻的关系中间，互相来成全，互相来接纳、宽容，建立一个正面国话的婚姻关系。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圣神帮助我，让每一个点在婚姻关系的拢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付代价、看无家己，完全来成全对方的
观念甲态度，通用当主的名享受婚姻的奇妙快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国。

我的小孙子来我们新家过夜，我担心他认床睡不着，便在他温暖的被窝上方搭了一个恐龙造型的帐篷，我们一起在帐篷里看书，他兴奋地咯咯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睁大眼睛看着我，焦急地问，如果我需要你，要怎样找到你呢？我灵机一动，从衣橱拿出一卷包装礼物用的缎带，我们一起把缎带绑在他的床边，然后沿着地板一路拉过走廊，直到我的卧室。我告诉他别担心，如果你半夜需要我，就沿着这条指引绳走，一定能找到我。他听完后笑得好开心。在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直接指出我们内心的挣扎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翻译成忧虑的希腊文词汇，意指朝两个方向拉扯。这两个方向是指倚靠上帝与单靠自己。在第33节，主耶稣提供对抗忧虑的方法，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对我们来说，要选择朝着上帝心意的那个方向迈进，的确是一个挑战。当我们被忧虑所困扰时，可以沿着主耶稣提供的这条指引绳走向上帝的国度，他的道路以及他的同在。要知道上帝必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知道上帝昼夜都与您同在，如何帮助您消除忧虑呢？今天您要如何沿着指引绳来到上帝面前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寻求神的国，并相信主乐意供应我们的需要。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寻求他的国。圣经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第六章是登山宝训，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的光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主教导我们要将义行要行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行在人的面前而已。主也教导我们如何施舍，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还在这一章的经文里，九到十五节给了我们祷告的榜样，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主祷文。主教导我们一开始祷告要先尊神的名为圣，还要愿神的国降临，还要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着在第十一节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的，主赐给我们的饮食是天天，不是用月来计算年来计算，而是每一天。可见神给我们的照顾是天天，这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爱的表示，因为他每天都要看顾我们，天天都要接近我们，日日看顾，时时陪伴。主的眼目总是注视在爱他的人身上。接着主耶稣和我们谈到的是我们信徒应该有的信心生活。他首先谈到不要积攒财宝，也不要忧虑衣食，而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最后说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可见呢，如果我们要有信心的生活，就是不要忧虑，而且还要寻求他的国，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于神的话有清楚的认识。譬如说在第二十一节，主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最清楚知道最吸引我们人心的就是钱财，所以我们的钱财若是只积存在地上，我们的心就只会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们将钱财积存在天上，我们的心也就会天天受到吸引而思念天上的事。其实我们很容易从一个人的谈话当中很快的就知道他的财宝在哪里。如果他的财宝在天上，不要很久他就会谈到天上的事，永远的事，神的心意。如果他的财宝在地上，那么很快的他就会和你大谈矿产啊、投资啊、买卖啊、股票啊、银行利率等等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它不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可以因为这些事就夺去了我们心中的宝座。因为我们心上的宝座坐在其上的只有我们的主。神要我们属他的人可以用事物，但是并不会被事物所用。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会使我们不爱世界不忧虑而寻求神的国，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在二十二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人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往往说出人心里所爱的是什么。所以眼睛乃是人身上的灯，人的眼睛会把人全身最隐秘的东西照射显明出来。我们的心里若是专一的只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的眼睛就会单一的注视于神自己，我们的全人也就明亮，灵窍也必然会开启。若是我们的眼睛昏花呢？二十三节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说到人在黑暗中就是在罪中，这样在罪中的人就不是活在神的国度里了。所以我们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圣灵打开了，已经从黑暗中归向了光明，就再也不要陷在黑暗中，否则我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接着主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应许的供应之前，他还提到了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天国的子民是主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乃是属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的心若是向着地上的财富，那么这个属地的财富就会霸占我们的心，成了我们的主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他的支配奴役，还会被引诱离开真道。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的，神最重视的是我们有没有单一的爱他，如果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侍奉神，那就等于是没有侍奉神。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不惜代价的来寻求心中有智慧的光，千万不要不惜代价不惜手段的去得到所想要的东西，像名誉地位金钱美眷等等的这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觉得索然无味，甚至得到之后还会嫌弃他。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满足的财主，也没有一位得意的君王，纵或是有人对他所获得的东西觉得称心如意，其实那也不过像幻影一般的令人满足而已。反观神所给我们的供应是非常的奇妙，他有丰富的恩典可以使我们享用不尽，但他绝不是按照我们所奢求所欲望的。诗篇34篇的九到十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来注意好处这个字，有许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东西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因此神不会答应我们。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神赐给我们的都是为我们好，为着我们善，他绝对不会给我们有害之物。许多时候我们的心里一愚钝，眼光一短浅，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所求的往往只是为着满足一己的私欲，却没有想到成了我们将来的祸患。还好神体恤我们，神没有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神只给我们所需要的。在新约的雅各书又说，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您说神吝啬吗？不会，神给我们的是完全周到的恩典。也许有人会问，神既然给了我们供给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仍然会感觉到缺乏呢？那么我们就应当要省察，第一，我是不是对神不敬畏呢？因为神明明应许了，敬畏神的圣名必定会一无所缺。第二，我是不是忽略了奉献呢？先知哈该曾经传神的话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第三，我们是不是吝于施舍呢？箴言说得好，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

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诗人大卫也在诗篇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从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做神草场上的羊，来接受神的引导，来支取神给我们供应的应许。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就能够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挂虑。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的日子就真是不容易过了。然而基督徒，我们只要尽了自己生活的责任，就不必为生活忧虑，因为神知道，神看见，神供应。接着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经文在这里说的求这个字，不是祷告的祈求，而是生活上的追求。我们要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态度来过日子过生活，意思是我们要在生活中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并且让神从我们的身上活出神的义来。圣经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天国的子民，我们只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得着的不只是神的国和义，连带这些额外的生活必需品也得着了。经文说到神的国，那就是神的权柄的意思，神的义就是神的法则。因此寻求神的国，就是追求顺服神的权柄，追求神的义呢，就是追求合于神的法则。谁能够知道我们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就能够让人看见，然后神就必定会将我们所需的加给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神有供应我们的应许。因此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神就会体贴我们的心意，体贴我们的需要。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的34节，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感谢主，神要我们好好的注意的是，今天不应该好高骛远，为明天忧虑。信心的道路是一步一步带领的，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先是脚前的灯，然后才是路上的光。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在地上有时候免不了有难处，但主啊，你却赐给我们信心。感谢主天天的引领，时时的陪伴，使我们的灵魂不会被忧虑所捆绑。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明天的担子，我们就要智慧地选择在今天来与主同行，经历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每一天过的都是充满着阳光和祝福的日子。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几乎都是在迎风面会下一点雨，而周日会稍微多一些。今明两天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本周日会扩增到桃园以北还有在东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从今天开始也将会恢复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各地白天的高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北部和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中部大约是32到34度。而气象署也预测在今天应该会发布高温资讯，也提醒民众注意。另外是轻度台风杜鹃目前仍然向西北往日本的方向前进，而气象署预测强度会成长到轻度台风的上限，不排除也会增强到中度台风，并且在20和21日最为接近日本，会影响到当地的天气，因此也提醒要前往日本的民众可以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我国央行利率连续十动。中国时报，央行利率连十动，房市微松绑。自由时报，涉嫌用公款请吃选举饭，谢典玲与父亲谢新龙收押，母亲交保。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台美货币政策不同调，美国联准会在昨天是率先宣布升息一码 0.25 个百分点，也是三年以来的首度升息。中央银行则是随后在昨天傍晚决议利率是连续十动，并且松绑两项房市管制措施，包含自然人第二户贷款调升到70%，同时删除建商购地贷款要在一定时间之内动工新建的规定。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各国面对的经济情势不同，我们走自己的路。他表示这一次还是给了外界 surprise，对于有些人来说还是两个 surprise 的意外，包含利率不动以及放宽房市管控。央行在昨天是上调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到 11.48%，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预估值则是升到 2.03%， 在景气与通货膨胀都具备升息的条件之下，但仍然是决议利率维持不变，因此也备受关注。杨金龙表示， 在昨天有两位理事认为应该要升息，多数理事虽然是同意利率维持不动，但也提醒明年如果通膨上去，可能就要有动作。央行估算，明年因为国际油价有望低于今年，再加上消费需求温和，预测明年 CPI 以及核心 CPI 年增率是 1.83% 以及 1.89%， 央行还有时间观察。美国联准会方面则是毫不意外，如市场所预期的是升息一码，并且是12名投票委员全数赞成。联准会主席华许表示，明显的事实就是通膨太高并且持续过久，在今年夏季所公布的通膨数据也并没有显示潜在的通膨趋势是已经有重大改善，而这一次的升息也被外界解读是新一波升息循环的开端。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联准会 FED 睽违三年是再度升息，我国中央银行在昨天召开理监事会，则是决议利率连续十动，重贴现率维持 2% 不动，但是松绑了房市的管制措施，调整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由目前的60%调升为70%，并且删除建商购地贷款切结必须要在18个月之内动工新建的限制，回归到由各个银行个案核实，依照授信实务办理。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台湾的状况与各个国家不太一样，除了通膨仍然可以控制，透过货币供给操作，包含调整存款准备率，公开市场操作，让货币政策偏紧控制量的做法，除了可以引导利率走升，压制通膨压力，也避免资产价格泡沫化。而面对到市场的资金吃紧，杨金龙则认为这是资金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并非是资金总量不足，多数银行是宁可把钱借给信用平等极佳的大企业或者是高收益项目，也导致民众与中小企业是借不到钱。因此他也期许公股行库可以发挥社会责任，提供自助客与中小企业申请贷款，央行也会适时调控资金供给。另外杨金龙也直言，台股出口都好，但是高科技产业好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产业都好，台湾经济目前是呈现了外热内温的情况，产业有明显的分化，而这是货币政策所面临到的最大挑战。如果是选择全面性升息，将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与购屋族的负担，对于传统产业、中小企业还有首购族的冲击都必须考量进去。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彰化地检署侦办谢氏家族在县议会请吃选举饭案件，昨天晚间召开羁押庭，检方总计声押谢家，包含有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以及他的父母谢兴龙与郑汝芬三人，另外还有一名服务处的刘姓干部和议会的黄姓法制室主任。昨天晚间8:30是裁定谢家掌门人谢兴龙羁押禁见，谢典玲经过2小时的庭审，在晚间11:30，法官也裁定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是以100万元交保。其中作为彰化县议长的谢典玲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因为这一场参会就是在议会举行，检方追查参会的金流，发现到经费先是由议会巧立名目分次核销，但是这一次参会在7月曝光之后，又由谢家来补足尾款。检方在16日总计是传唤有20人到案说明，由谁做东请客，出现了包含谢家、谢董还有议长多个版本，被告的说法不一，如何支付、由谁支付、谢家三人的说法也都不一致。检方认为被告等人是没有土实，并且有勾串证人之余，将谢典玲以及其父母谢兴龙与郑汝芬是当庭逮捕，随后就申请羁押。检方总计是一共传唤有20人，总共是羁押有5人，除了谢典玲母子3人之外，另外还有服务处干部刘南以及议会干部黄南，同时还包含有陈真飞、黄姓、陈姓等7名政治人物， 分别是以3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交保，其余则是请回。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劳动部在昨天宣布延长婚假，期盼可以提高民众的结婚意愿。然而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在去年全台湾结婚只有104,376对，比起2016年的147,861对，10年间之内就少了43,485对，减幅是高达29.4%。而晚婚的趋势也反映在初婚年龄，在10年之内是平均延后了1.4岁。去年男性是33.4岁，女性则是31.4岁。不过有民间团体则是指出，婚嫁与结婚意愿的因果关系其实并不强，像是近年来成功提高生育率的南韩，早就是从大撒币转向调整职场文化。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中东也门北部在近日发现短程弹道飞弹的残骸，上面印有 DF-15A 的粗体黑字，有多名也门的官员还有武器专家则是研判，这可能是沙特阿拉伯与受到伊朗所支持的青年运动叛军在多年的交战之中首度发射的中国制造的东风 15A 短程弹道飞弹。如果这个消息最后获得证实，不只是沙特阿拉伯首次在这一场冲突之中是动用了弹道飞弹之外，也揭开北京当局向中东出售弹道飞弹的内幕，虽然北京过去对此从未证实。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三读通过超过一个月，但迟迟没有送出立法院。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先前也表示，他也在迟迟的等。而立法院直到昨天是最后正式公告，已经送出了立法院，后续是有待总统府公布生效。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是在去年8月29日被送进立法院。但直到今年8月14日才三读通过，中间被延宕长达351天，也创下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最晚通过的记录。然而又相隔了34天是没有函送行政院与总统府，也导致预算案是始终无法正式生效。联合报政治新闻，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与他的父母、地方大佬谢兴隆，还有前立委郑汝芬涉入到司法案件，不只是震撼了彰化政坛，这一场风暴对于谢家的政治版图也堪称重击，不只是牵动了谢典玲的议长宝座，也可能会波及到国民党县长参选人魏平镇的选情，甚至会冲击到谢典玲的胞姐谢依凤在2年之后的立委连任布局。政坛认为，谢家在当初顾及到司法与政治风险，不让谢依凤参选县长，但如今司法风暴还是烧尽了谢家，如果案情持续扩大，谢家的地方组织人脉还有政治形象都会受到牵制，谢依凤在2028年要寻求立委连任恐怕将难以置身事外。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在本周三召开了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同时暗示在今年底之前会再升息一次。而亚洲股市的利空出尽，日经指数上涨超过700点，韩国股市也上涨超过1%，逼近6800点。台股方面也在台积电开盘上涨的带动之下，指数是持续上扬，虽然后续涨势是稍微有所收敛，不过中场在晶圆双雄带领着1242家同步的走升之下，指数中场是上涨了439.1点，收在46288点，成交量是8194亿元。在汇市方面，受到台股大涨的激励，并且外资在美国升息之后是反向汇入布局，新台币在大跌之后是迅速回稳，并且是由黑翻红，加上出口商进场抛汇，以及尾盘央行是如预期再次进场，中场是收在31.881元，升值了0.7分， 中指连续五黑，而成交量则是 10.67 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电价费率审议会将在今天召开，预计十月的电价将会全面的暂时冻涨，不只是民生工业，连 AI 资料中心与半导体业等超大户的价格都不会调涨，但可能会设置在年底之前要召开临时会的但书，到时要看月底立法院的新会期审议台电新台币711亿元追加预算的状况，如果相关预算最后被砍，就会召开讨论补涨电价。根据了解，台电在今天将向电价审议会提报电价平均调幅是 9%， 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争以来，天然气的发电成本是已经大涨60%，煤价在每吨方面也来到144美元，比起年初多了30%，预估今年的营运会在亏损700亿元以上。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与各大航空业工会从8月17日发起了航空业一线人员工作名牌与个人隐私安全的有关联署暨问卷调查，将近有40%的空勤和地勤人员都反映曾经因为工作名牌揭露全名而被骚扰，并且高达超过98%的人员都支持工作名牌取消使用全名。而参与的工会原定是在今天将前往劳动部召开记者会，但是空服员工会则在昨天表示，包含目前华航、长荣、星宇航空都陆续同意工作名牌取消全名，因此原定的记者会取消。工会也指出，目前商用名字逐渐成为日本职场的趋势，很多企业是允许员工可以用假名来接待顾客，透过匿名的方式保护员工，也让工作与私生活之间有更为明确的界限。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年的中秋节暨教师节连续假期将从9月25日周五开始到9月28日周一，为期4天。交通部公路局预计在假期期间将会有很多民众外出旅游，因此建议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且提前掌握路况资讯。公路局表示，从连假前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也推出多项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包含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享有6折优惠。另外，登录成为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搭乘2到3次享有15%回馈，搭乘4次以上可以享30%回馈，以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可以再享有加码3%的回馈，两者叠加最高是可享4折优惠。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华女子足球队昨天在名古屋亚运是迎战泰国，日本规划台湾的好手田中麻烦继首战越南送出了助攻之后，这一场比赛又在第77分钟以黄金左脚远射破门，帮助中华队是以1-0弃走泰国，在一组拿下了2连胜。另外，中华女子排球队在昨天也在亚运有精彩表现，在昨天的比赛是迎战蒙古，全队将士用命，以直落3最后是轻松获胜，分组预赛是2战全胜，也提前取得了8强门票，今天晚上将与泰国争夺预赛第一的席位。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台钢雄鹰昨天在客场面对味全龙，新洋投威凤山来到台湾的第二场比赛，表现是更胜于第一次出赛，缴出了6局只是1分非自责分的优质先发，最后帮助队伍是以6-1获胜。另外，在台北大巨蛋的狮象之战，6局下统一狮左外野手陈杰宪是出现离奇的接球失误， 也让对手中信兄弟在单局就追回了三分，反而超前，最终兄弟就以4-2击败统一狮，拿下四连胜。同时另外一场比赛占据榜首的乐天桃园输球，下半季兄弟的胜率5-63，跃居全联盟第一。而富邦悍将以5600万元网罗的34岁 FA 战士林黛安，昨天在二局下贡献胜利打点，再搭配江国豪缴出了6局无失分的好投，连续两场都协助投手群缴出完封胜，中场是以1-0击败了乐天桃园，勇夺二连胜，年度战绩从原本的50%胜率提升到除金两场，目前紧追统一狮，位列年度第二。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周访问华府的前夕，央视在昨天晚间发布了快讯，指出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昨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进行通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心盘，双方要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并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根据报道，王毅表示，在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是沿着两国元首所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轨道前行，这将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昨天公布了多项全新措施，从电视制作、医药广告到 AI 生成内容以及电视剧制作，全面回应产业热点。其中将推广一体化电视之外，同时明确要求 AI 生成的广电视听节目要加注标示。官方表示，在今年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就达到有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显示生成式 AI 已经大规模进入到微短剧创作的领域。但是广电总局也强调，由 AI 生成制作并且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要添加内容标示，制作关键环节还有成片的审核仍然需要经过人工把关，并且明确严禁 AI 魔改，强调 AI 的创新还是必须要有尺度，规范发展必须有边界。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等单位近期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而在会中的与会学者最终是达成12项共识，其中包含要坚定实现爱国者治台，如果并非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在过渡期间可以实施准军事管制，期限是3-5年。而对于激进台独分子头目曾经迫害统一人士、勾结外部势力或者是出卖国家利益的主要台独人士，要进行刑事追责，也坚持中共中央在台湾驻军，同时要解散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收缴台湾地区的武器装备归于中央等相关内容。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在此前回应过张师大李奇泽教授对于一国两制的主张，而中共一条都不会接受，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多位学者所达成的这一些主张，台湾政府与台湾人民也一条都不会接受。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在24日举行川习二会。根据外媒报道，多家的美国大型科技与人工智慧 AI 企业高层将前往华府与会，川普政府的官员则是正在考虑要趁此机会安排场边 AI 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也证实，他在本周末将会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就 AI 发展与风险控管来展开对话。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的安全隐忧在最近成为讨论焦点， OpenAI 则是在16日是揭露了6起新的 AI 安全事件，包含旗下的模型隐瞒错误、 试图取得没有经过授权的凭证等。为此 OpenAI 也宣布新一套的程序，用来通报未来会发生类似模型异常的行为。另外，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17日是在苏格兰召开 AI 论坛，出席者包含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等人。查尔斯三世告诉业界领袖，必须要充分考虑人工智慧落入到坏人之手可能会带来的生存危机，人工智慧的力量可能被以灾难性的方式滥用，这也代表着在为时已晚之前必须要采取充分的管控措施。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在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内阁改组，包含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相片山高月、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核心的阁员是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以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但最受到瞩目的是，曾经和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相林方正并没有留任。而另一个象征性的变化是日本维新会首次正式的加入内阁，高市早苗任命的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相。自民党与维新会在去年十月组成联合政府之后是维持阁外合作的模式，这一次的中思入阁之后，维新则是正式转向阁内合作，也开始直接承担内阁的施政责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在8月26日爆发了毁灭性的洪灾，尼泊尔方面持续更新灾情，16日又大幅上修了失踪人数，比起前一天更是大幅增加将近有千人，来到有6150人。这一次洪灾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见，尼泊尔总理沙阿则在下周将展开就任之后的首次出访，他将前往联合国大会说明这一项迫切议题。因为尼泊尔政府估计这场洪灾的重建费用将会高达 47.8 亿美元，大约是台币1434亿元。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劳工局持续12年推动移工多元文化戏剧巡演，今年是再度与六艺剧团携手推出全新原创互动亲子剧《异口同心》，以看见不同、理解不同、尊重不同作为核心，将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四国的文化融入到戏剧、音乐与舞蹈的现场互动之中。而今年社区场次的首场演出是在9月19日会在新北市永和国父纪念馆登场，后续也将会在新北市立图书馆两个分馆、新北市立13行博物馆，还有淡海市民活动中心演艺厅等场地来巡演，演出共有五个场次。中国时报新闻，第八届维老都更博览会在这个周末9月19到20日将在台北圆山花博珍宴馆登场，现场规划有五大展区，首先可以在报道区领取未来安居居民证，化身为城市决策员，老屋风险区则是用互动箱来感受城市所发出的警讯，更新选择区则是一次认识多元更新的路径，包含首创的106专案100%同意无争议案件6个月之内可以审议完毕，580专案是社区意愿达50%，住都中心就可以立刻进场评估，达到80%直接可以转为公办招商，以及补足公益设施需求的公办都更。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复兴岗校友会将在9月20日在石门水库的南苑停车场以及周边区域举办2026荣耀93向国军致敬路跑嘉年华，活动规划有 42K 的全马、 21K 的半马，还有 12K 健康组以及 4K 休闲组等四大组别，预计会吸引大约2000人参与。赛事路线涵盖有南苑停车场、康庄路五段、西洲桥、月梅湿地生态公园、中庄调整池等多处道路，活动当天将会出现大量人潮，因此警方也规划交通疏导勤务来确保道路顺畅，请用路人也可以多加注意。 自由时报北区新闻。野生动物保护团体将在明天19日在立法院旁举办第三届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以实际的行动呼吁地方首长还有民意代表要重视野生动物的保育。对此，辖区警方也在昨天公布了有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呼吁驾驶人如果行经管制区域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并且请遵守远警还有义交的指挥疏导。从明天6点开始，在济南路一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预计到明天的晚上7点活动撤场结束才会开放车辆通行，并且会视交通的实际状况提早或者是延后管制开放。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